0: 平稳，昼夜温差在10度左右。早出晚归骑行的朋友呢，最好要添一件外套了，谨防着凉感冒。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蚌埠气象台最新发布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19号是阴转多云的天气。
0: 老朋友汪助理已经把云听的收听链接发到群里边了，还有未来也打卡了啊，
1: 大家
0: 欢迎未来啊，还有李队也打卡问好了啊，谢谢
1: 啊，
0: 欢迎大家啊，大家可以加群，
1: 都很认真的在早上8点钟准时来和我们一起开会啊。
0: 嗯，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对于今天来说呢，有一件大事是我们一定不可以忘的，那就是918，这是一个铭记国殇的日子啊。918事变这样的一个纪念，其实它不是一个法定的一个纪念日，但是大家却就是大家就是就同样都觉得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够忘记的日子，所以918这一天对于咱们国人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1931年的9月18号，918事变爆发了。当晚呢，是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了铁路，以此为借口突破了东北军的北大营，炮轰了沈阳城。短短数月，我国东北的大片国土就沦陷了。
0: 918事变呢，是日本军国主义大规模侵华的开端，是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时间呢，再来到1947年的9月18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成立。这个组织呢，致力于推动全球教育、科学与文化交流，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促进各国文明互鉴，至今在全球文化保护、教育普惠领域持续发挥作用。
1: 好，时间再来到1980年的9月18号，中国第一支运载火箭发射试验成功。这次的试验推动了我国航天与远程运载技术发展，夯实了国防科技基础，助力后续航天工程的稳步推进。那今天刚才说了是铭记国殇的日子啊，918。那每年的9月18号上午的9点18分，国内多个城市都会统一鸣响防空警报。在沈阳这个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的广场之前呢，也会举办勿忘918的撞钟鸣警的仪式。当时这个仪式有14响的这个警示钟，象征着中华民族14年的浴血奋战。那鸣警的时刻呢，机动车也会跟着一起鸣笛，火车轮船也会拉响汽笛，行人会驻足肃立，缅怀遇难同胞与抗日英烈。所以在今天呢，咱们这个多堂很多城市上空都会拉响防空警报，所以在今天早上9点18分的时候，如果大家听到三声不同的这个防空警报，其实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了。就是这个时候每年的9月18号的时候，
0: 都会有
1: 大家都会想，哎呦，9点18分了，就是时间还挺准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警报呢，也是让我们铭记历史啊，历史从未远去，警钟长鸣不息，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吾辈当自强。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7: 你好老朋友啊，刚才我们琼姐说了，今天晚上她打算煮一锅银耳雪梨。
8: 哎，对，因为昨天去拍视频的时候，哎，我们的阿姨非常热情的给了我一个好大的一个梨。
7: 嗯，
8: 因为我平时不是爱吃像苹果呀梨呀这些水果。
7: 嗯，
8: 那我觉得像苹果我一般都是煮果汁的，
7: 嗯
8: 啊，煮果茶的。那雪梨拿回去，我想想看，哎，家里还有蛮好的银耳雪梨炖一下吧。要知道在这个季节啊，银耳雪梨是能够滋阴润燥的。
7: 嗯，滋阴润肺啊。
8: 对。
7: 把它们煮熟食用。

0: 哎呀，既滋润，又减去它的寒凉，非常适合这个季节食用。嗯、而且呢，你还可以适当的加一些什么红枣呀、这个枸杞呀、这样的温性的食材。
1: 对，
0: 哎，补养会更佳。
1: 有时候我会放一些，甚至我会放一些糙米或者是桃胶，
0: 哦、
1: 还有莲子。
0: 嗯，
1: 哎呀，真的就是在这个季节，它就是一味上好的。不说它是不是补品吧，总之口感非常好的一个饮品，
0: 嗯，大家可以试一试。
2: 咱刚才讲要防凉燥，对不对？梨可是寒的呀，这凉燥要去，你用寒的梨这合适吗？
3: 把梨呢给它煮熟了以后呢，梨的寒性啊，它的凉的这个特性呢，它就会下降一些了。嗯，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在临床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患者会说，这个水果我是不敢吃生冷的，
2: 嗯，
3: 但是呢，我要特别想吃水果的时候，我把它煮熟了，我觉得胃就不难受了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的话，很多这种寒凉的东西，如果我们经过煮制之后啊，尤其是我们再加一些其他的像红枣啊、枸杞啊这些略偏温性的一些食物之后呢，梨的这个寒凉之性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改观，而保留了它的滋润的特点。
2: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梨汤里面具体都包括哪些食材吧。
3: 其实这个食材呢，非常简单啊，就是我选择了我们白露十三白里面的几白一起煮的，
2: 嗯、
3: 就是白色的梨，
2: 嗯、
3: 还有我们的银耳、
2: 嗯、
3: 啊，还有白色的冰糖。当然，其实这个里面我们说可以很灵动的啊，比如说我放百合可不可以呢？一样是可以的啊。所以呢，其实都是我们选择了一些适合秋天吃的、有滋阴润肺作用的这些食材呢，来炖制而成。当然可以里面再加一些其他的一些食材，比如说像红枣，
2: 嗯
3: 啊，像枸杞，甚至有些人说我可不可以健脾呢？里面你当然也可以加一些陈皮这一类的，都可以。通过这些药物啊或者食材性味的相互的一个佐制啊，可以呢突出我们秋天滋阴润燥的特点，同时呢又减缓它这个过度的寒凉啊，阻碍我们脾胃的这么一个弊端。
0: 嗯，大家也做起来吧，银耳炖雪梨。
1: 哎，挺好的，很简单的一款食材，一款饮品、啊、
0: 对，我们刚才在跟大家分享历史上的今天的时候呢，其实今天还是世界淋巴瘤日。
1: 对，嗯，今天就是淋巴瘤这件事儿啊，
0: 嗯，
1: 咱们经常能够在电视里面看到，包括我们非常著名的主持人罗京老师、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我们以为这个淋巴瘤啊，是不是就长在脖子附近？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淋巴瘤就一定是脖子肿大？
0: 嗯，
1: 那其实呢，淋巴瘤是非常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据说这个新发患者病例约十万，
0: 这么多呀？
1: 对，而且发病率是逐年上升的，并且趋于年轻化。那除了头发，除了指甲，淋巴瘤可能会出现在绝大多数的组织器官当中，其中霍奇金淋巴瘤多见于20岁到40岁，你看多年轻，
0: 挺年轻的，挺年轻化的啊、
1: 淋巴瘤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淋巴结肿大，颈部腋下包括腹股沟自己就能够摸得到，但是淋巴结肿大不等于淋巴瘤，像嗓子痛啊、牙痛啊也会引起这个淋巴肿大，大家有没有发现，大家平时嗓子痛或者是牙疼的时候、
0: 嗯、
1: 脖子也会变粗啊，那淋巴瘤的其实关键特征不是疼，反而是无痛啊。如果说无痛淋巴瘤肿大，同时有不明原因的持续发热、夜间盗汗、顽固性的皮肤瘙痒、身体莫名的消瘦，这个时候就需要提高警惕了。
4: 淋巴瘤顾名思义是在淋巴结明显的肿大，由于淋巴细胞的恶性增殖导致了一个肿瘤性的表现，虽然表面上看像一个实体瘤，实际上它归在血液病里面。淋巴瘤的这个在生命全周期都有可能发生，总体这种疾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高。
5: 淋巴组织遍布全身，除头发指甲外，淋巴瘤可能出现在身体的绝大多数组织器官。医学上，淋巴瘤一般分为两大类型，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其中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确诊患者占总数的约90%。淋巴瘤发病有两个年龄高峰，霍奇金淋巴瘤多见于20岁到40岁，整体淋巴瘤疾病另一个发病高峰集中在6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此外，长期熬夜、免疫力低下、有 EB 病毒感染史的人风险会更高。
6: 最常见的是淋巴结肿大，比如说我们颈部的淋巴结，我们腋下的淋巴结，或者腹股沟淋巴结，这些都是比较浅表的，那么病人可能自己摸会能摸得到的。但是呢，淋巴结肿大它并不是都是淋巴瘤，一些人牙痛啊，就嗓子疼也会出现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它伴有全身症状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消瘦啊，会有干皮肿大啊、等等这些，有一些是化验出来的，比如血象的异常。
5: 专家提示，不明原因持续发热、夜间盗汗、顽固性皮肤瘙痒，也都是需要警惕的淋巴瘤预警信号。这些症状没有特异性，很容易和感冒、皮肤过敏等常见疾病混淆。不少患者因此忽视症状，延误就诊。一旦出现无痛性淋巴结肿大，同时伴随上述全身表现，建议尽早到血液科就诊排查。

0: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和咱们来互动，分享你的日常，传递路况，点歌，又或者是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
1: 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淋巴瘤，对吧？现在得癌症的年纪是越来越轻了。你看刚才说到的一个关于淋巴瘤叫做霍奇金淋巴瘤，多见于20岁到40岁，你看多年轻啊，就觉得这个疾病在我们以前的概念当中一定是跟这些病是没有关系的。
0: 就是现在很多疾病它都年轻化了。
1: 对，你看前一阵有一个女孩叫小丽，26岁，毕业才3年，你看这个时候正是工作往上爬的时候吧，每天都加班到很晚。前不久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上厕所的频率增多了，每天要上5次厕所，每次都要半个小时。一开始呢她也没放在心上，就觉得说哎呀可能是吃东西吃坏肚子了吧，买点药吃吃过去，对付过去就行了。但是大半个月过去了，情况是一点都没有好转，无奈之下就去了医院。
0: 结果一检查呢，却检查出了个癌症，肝脏内出现了个5厘米大小的肿瘤，确诊为肝癌晚期。
1: 这个肝癌为什么和上厕所能扯上关系呢？其实两者的关系并没有那么远。全球一半的肝癌据说都在中国，一旦发病都是晚期。实话说，我身边肝癌去世的朋友，还真的不止一两个。就是年纪很轻，你觉得这个年纪，就是我觉得现在50-60岁都算是年轻的了吧，是吧？
0: 是，
1: 甚至40多岁啊。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新发肝癌超过90万例，其中大约一半是在中国，死亡病例占全球的53%。
0: 肝癌由于它的发病率高、死亡率高、晚期生存率低的特点，尽管过去几十年我国的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所下降，但是患者的5年生存率仍然仅为 12.1%。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介入科的教授庄文全就表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 70% 到 80% 的肝癌患者在就诊时就已经是处于晚期了，这使得治疗就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
0: 那么为什么肝癌发现就是晚期呢？
1: 其实肝癌像是一个哑巴器官，因为其耐受能力和再生能力是强大的，大部分肝硬化和肝癌患者早期常常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通常是在体检或者是随访当中才发现。此外呢，一些患者对于肝病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进行全程化的管理，有些人甚至平时都很少体检的，对身体的不适他也很清清淡淡的不在意，即便是得了肝炎也因为怕麻烦怕费钱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不愿意遵医嘱去定期的检查。肝癌虽然不表现为疼痛或者是疲劳，但是却默默承受着损伤，最终可能会演变成肝癌，而患者则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0: 肝不好的人呢，上厕所会有3种表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沈林教授表示，肝癌的发生是在肝脏经历反复损伤和修复的过程中产生的，比如说病毒感染或者是脂肪肝，会破坏正常的肝细胞，导致反复损伤和修复，增加基因突变的可能性，从而增加肝癌的发生率。因此对于存在脂肪肝、肝炎、肝硬化等肝基础疾病的患者，应尽早进行治疗，并积极进行定期复查。那么日常要怎么发现肝病呢？
1: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肝胆胰微创外科的主任季春勇就表示，如果上厕所的时候出现了以下3种表现，就是在提醒你的肝不行了，需要去检查。第一就是频繁腹泻，大约有50%左右的原发性的肝癌患者在确诊之前曾经都出现过频繁腹泻的症状，平均每天排便约5到10次，这是频繁腹泻啊。随着癌细胞的增长，肝脏上的恶性肿瘤可能会压迫到消化道的组织，导致患者出现饭后的腹胀、胃胀等一些情况，在严重的情况之下呢，患者还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以及频繁腹泻等症状。
0: 还有就是黑便，如果粪便呈现黑色，而非正常的黄色或茶褐色，可能是警示信号。这种异常颜色可能是由于肝脏受损，导致凝血功能减弱，从而影响凝血因子的合成，进而引发凝血障碍， 导致粪便颜色异常。
1: 还有就是右腹疼痛。肝脏本身不含有神经组织，但是其覆盖的包膜含有大量的神经纤维。当肝脏肿瘤增大并且对周围的组织产生了压力或者是拉伸的时候，就会引发右腹疼痛。这种疼痛通常是持续性的钝痛，不受进食影响，并且可能会沿着女性的比如说这个胸罩线的向右背部去辐射。肝脏表面的肿瘤更容易引起腹痛，而位置较深的肿瘤则不太可能导致腹痛。
0: 好，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边和咱们来互动。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5: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目一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
7: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肝脏这个话题啊，渐行渐远说肝是哑巴，胃是喇叭。
12: 哎，就是肝有它生病的时候，它可能不会有太多的症状。
0: 对，它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比如说疼痛呀或者不舒服的什么反应。
12: 对，顶多有一些腹胀腹痛。嗯，对吧？甚至如果说它的位置不是很深的话，它腹痛你都感觉不到。
0: 对，
12: 但是胃就不一样了，胃稍微有一点不舒服，它立刻就反应出来了。
0: 是，所以渐行渐远说胃是喇叭呢。
12: 对啊，所以大家
0: 比喻的还挺形象。
12: 对啊，那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说有一种水果，它吃了，它比喝酒还伤肝，需要挺高警惕。什么呢？就是发霉变质的水果。啊，我们都知道喝酒伤肝，但是你不知道发霉的水果比酒精还要可怕。如果水果发霉，就会有微生物进入其中产生毒素，比如说黄曲毒素，还有斩青毒素等等啊。这些毒素都是一级的致癌的毒素啊，据说这几类毒素都是二 B 类的致癌物，都有着诱发癌症的危险，其中最可怕的就是黄曲霉素。
0: 黄曲霉素是目前已知的最强致癌毒素之一，主要存在于变质的花生、玉米和乳制品等食物中。此外呢，在霉变的葡萄干等果干类食品中也会有可能含有这样的毒素。
12: 嗯，这种毒素主要是引发肝癌和皮下肉瘤，其致癌强度比二甲基亚硝酸胺等一些毒性化合物引发的肝癌的能力要高出75倍。1993年，
0: 国际癌症研究署将黄曲霉素确定为一类人类致癌物，被认定为肝癌的病因之一。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被确认为是我国高发区肝癌发生的主要原因，而黄曲霉素等毒素则是主要的副因之一。
12: 那预防肝癌除了不吃霉变的水果，研究肝癌多年的中科院院士樊家院士

0: 还表示还要牢记以下四点。第一就是少喝酒，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它进入细胞之后会氧化成乙醛，乙醛具有肝毒性和致癌性，当体内的乙醛过量聚集的时候，就会对肝脏造成严重的损害。饮酒可能会导致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等多种慢性的肝病，并且能够增强乙肝、丙肝病毒等一些诱发原发性肝癌的作用。所以你看，我们身边好多得肝癌的朋友，似乎都跟喝酒脱不了关系。
1: 还有呢，就是治疗病毒性肝炎，肝癌与肝硬化密切相关，而肝硬化往往与病毒性肝炎有关。一般情况下呢，肝硬化可能在15年左右发展成为肝癌，若是由丙型肝炎引发的肝硬化，则其进展为肝癌的速度可能更快。
0: 还有就是要重视脂肪肝，其实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朋友都多多少少有一些脂肪肝，哪怕特别瘦的朋友，那脂肪肝好像跟胖瘦没有啥大关系啊。长期的脂肪肝也可能会促进肝硬化的发展，而肝癌与肝硬化是密切相关的。为了预防脂肪肝，我们应该要控制饮食，限制高脂肪、高胆固醇和高油脂食物的摄入，并且每天保持适度的运动。
1: 还有呢，大家要重视肝癌的筛查。尽管肝癌呢是一种恶性疾病，但是通过定期检查，它也是最容易在早期发现的癌症之一，因此我们务必重视体检。
0: 对于40岁以上的一般人群，建议每年进行1到2次甲胎蛋白化验和 B 超检查。对于有肝炎、肝硬化史或者是肝癌家族史的肝癌高危人群，最好每3个月到半年就要进行一次筛查。一个常用的筛查方法就是结合肝 B 超来检查和甲胎蛋白的检测。你看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别说什么半年检查一次了，他5年能不能检查一次都不一定啊。
1: 所以啊，要加强健康意识，控制饮食，保持适量的运动，并且定期接受体检，对于预防和早期发现肝癌至关重要。
0: 你看我们说到健康意识，健康的生活，这个运动，最重要的这个体检啊，咱们每年都不能落下。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易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朋友
3: 你好，老朋友，老朋友汪助理啊，晒了一张图，好像是他跑步的这个步数公里数啊。
4: 啊、9.18 公里，为了纪念今天的9.18国殇纪念日啊。
3: 嗯。
4: 今天也是很多的朋友都是在朋友圈啊，包括在我们的群里面都贴出了这样的有宣传图片。918事变95周年啊。
3: 汪助理说，共同缅怀遇难的同胞和抗战英烈。
4: 啊，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去纪念这样一个日子，
3: 嗯
4: 啊，这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也挺有意义。9.18公里，用自己的方式啊，
3: 是
4: 好
3: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蹦步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4: 嗯，
3: 在群里边和咱们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老蹦步历史，跟大家聊一聊垓下遗址景区。
4: 哎，垓下遗址以前就是土堆儿，但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这个公园了啊，现在建的也蛮好，位于蚌埠市濠城镇的这个垓下遗址，很多人知道这里是楚汉决战之地，但是很少人知道这一片土地是一座城下叠城的双重文明遗址。
3: 距今45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晚期，先民便在沱河南岸的高地筑城，夯土城墙。壕沟环绕，依托河水作为天然屏障，形成淮河流域最早的史前古城之一，被称作大汶口文化第一城。城内发现房屋基址、水井、陶器与稻作遗址，先民在此繁衍生息，这便是垓下最早的底色。
4: 时光来到公元前202年，楚汉争霸走到终局，项羽10万疲惫楚军退守此处，借用这座古老的史前城垣加固营垒，也就是民间所说的霸王城。韩信部下10面埋伏，汉军夜里4面楚歌，楚军军心溃散。霸王帐中一曲悲歌留下了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此战结束，4年的楚汉之争也落幕了，大汉王朝就此开启，汉字、汉语、汉文化源头便与此息息相关。汉代之后，此地设立了角国，后来被称为角县，写下说文解字的字圣许慎曾经在这里担任角县的县令，史称许角长。南北朝的时期呢，县治变迁，城地是慢慢的荒

0: 为土城埋于黄土之下，千年间只有在史书与当地流传着这样的名字，包括庄稼民居，又覆盖了古城，近代后人的开发。到了现代，1986年的时候，该下遗址是列入到了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至2009年，考古队再次发掘，有了惊天发现，就是霸王城的夯土之下，竟然还压着一座4500年前的史前古城。这一个重大发现，一举就弥补了淮河流域史前城址的空白，入选了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该下遗址就升格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依托考古成果，该下遗址开启保护与文旅建设。2019年获评3A 级景区，2022年入选安徽省首批考古遗址公园。2023年该下景区成功晋级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实现蚌埠县域 4A 景区零的突破。
0: 如今呢，在走进该下遗址景区，夯土城墙的遗迹依旧是静静伫立，遗址展示馆、霸王别姬馆、非遗展示中心依次排布，借助沙盘和声光电技术还原十面埋伏的战场场景。园区内设有霸王别姬雕塑，还有四季花海、考古研学营地，配套戎马归来民宿、商业街、汉服体验、马术、非遗手工等业态不断的丰富。
1: 脚下的每一寸黄土，一边是大汶口先民的炊烟，一边是楚汉争霸的烽火。一城叠两朝，一土藏千年。风过沱河，昔日金戈铁马远去，文明的脉络仍在此地延续。
0: 你看咱们的蚌埠这个历史啊，
1: 你还是很悠久的，
0: 越追越早。昨天我们去到那个就是这个，就之前我陪我妈去淮南的时候，就是到那个寿县，大家说这个寿县的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这个陈胜吴广起义那个时候。我说那咱们这个历史可就得一追到7300年前了，这个甚至咱们的这个4000多年前，我们还有一个城下城呢，我们还有一个折叠的双城呢。你看咱们的历史是有多悠久。所以啊，淮河流域啊，其实也真的当年也都是很富庶之地，也是先民们繁衍生息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1: 关于这个我们该下遗址景区啊，大家是不是也都去过？然后您对那里的印象是什么？
0: 原来什么样，现在什么样？
1: 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既然我们说到了该下遗址，说到了项羽，那我们不得不听这首歌。
1: 其实那边我去年去过一次，
0: 感觉怎么样？
1: 风景很好。
0: 对，周边我跟你说种了好多那种彩色的油菜花，
1: 不仅仅是油菜花，还有那个叫什么粉色的，叫什么
0: 粉色的，啥
1: 可漂亮了。那个粉色的植物叫好像是粉黛乱子草，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0: 它是紫色还是粉色？
1: 粉色。
0: 你看到了秋天紫色的，还会有那个叫紫藤花也会有，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总之呢，现在周围的这个景做得
1: 很漂亮，
0: 而且它的这个博物馆里面做得也很漂亮。
1: 它那边好像还有，当时还有民宿，但是我没在那儿住。
0: 现在这边民宿是这样，它有饭馆，我们去到那一个饭馆去吃饭了。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吸引太多的外地游客，本地人呢好像也不太至于说中午去吃一顿饭在那儿。但是呢，周边啊确实有很多可以出片的地方，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照，甚至啊那边有很多，因为花海很漂亮嘛，大家可以穿着汉服到那儿去拍照片，那儿有租汉服的，
1: 很出片。

0: 刚才咱们说到了该下景区啊，我记得那个名儿还是对的，
1: 粉黛乱子草、
0: 哦。因为当时，哎呀，我当时就是看到这个有朋友在那去拍照片，这个粉黛乱子草可漂亮了，
1: 很出片。
0: 然后我就说带着家人啊、朋友啊一起去看一看。
1: 蚌埠很多景区都有，包括去河泉啊和花博园，现在很多景区就这个。我跟你讲，你穿一件就是亮一点的裙子，你不要直接穿粉色、你哪怕穿一个白色、绿色或者是蓝色就亮一些的裙子，你站到这个草的前面特出片儿，就好好看。
0: 这殷建元就发来了这里的视频照片，他说你看啊，这个就是在该下拍的、他说那里面还有各色的菊花，
1: 那这个季节各色菊花都应该开得很绚烂了啊，很漂亮，这是
0: 红色的菊花，
1: 玫红色的菊花，这应该是雏菊的颜色、
0: 这个还真少见、因为我们大部分见到的菊花都是黄的，
1: 那是上坟用的吧，
0: 就是黄色的菊 花，
1: 对，我们觉得好像每次清明节黄菊白菊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在就是很多景区有一些就是小雏菊的颜色是很漂亮的、白色的啊，包括哎，你知道吗，有些那个雏菊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0: 叫什么，
1: 玛格丽特
0: 哦
1: 啊，对吧，玛格丽特有很多种颜色啊。
0: 好，感谢渐行渐远的分享，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1: 好，那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事儿啊，是关乎着咱们城市的老旧小区的改造的这个事儿。今年以来呢，我市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的改造，全年计划改造38个老旧小区，汇集居民6397户。目前的改造项目已经全部进入到了施工阶段。你比如说像和顺公寓小区，它是建成于2005年的。哎，你想想看啊，就咱们城市的最早那一批商业住宅，现在也已经过去了20年了啊。
1: 嗯、
0: 地处老城区，和顺公寓呢，在那个就是交通路上，它是11层的砖混结构的住宅。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区的设施也逐渐的老化，停车位严重不足。尤其是令居民比较头疼的是24供水的问题，70余户共用一个总水表，这个跑冒漏的这样一个现象是发生，常年发生的，水费居高不下，分摊费用也成了一笔糊涂账。那此次改造当中呢，光明街道社区是多次协调施工单位供水部门推动问题的解决。现场施工负责人陈国栋表示，他们充分考虑到居民用水的诉求，以预留资金将在项目改造之后解决二次供水的问题，实现一户一表。在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利用这个吊机铲除风化脱落的外墙皮，斑驳的旧墙已经逐渐的褪去了，小区的新貌也开始逐渐的显现。那此次改造呢，和顺公寓还将实施这个雨污水管道的铺设，外墙的粉刷绿化的升级，并完善公建的配套设施以及消防设施的重建，从地下管网到楼体的外墙，从供水系统到绿化景观，小区也迎来了一次由内而外的蜕变。
1: 龙子湖区智怀街道光明街社区党委书记郭兰芳就说，说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既要改硬件，更要暖民心。我们呢倾听群众的呼声，破解老旧小区的痛点难题。根据龙子湖区旧改办负责人陈进修介绍说，这个今年龙子湖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呢一共是2个，分别是和顺公寓和世纪楼，涉及6栋住宅，计划投资519万元。
0: 据了解，今年全市各区计划改造38个老旧小区，193栋住宅，重点推进道路、管网、下水道、单元门改造和绿化的整治提升等。旧貌换新颜，改的是环境，暖的是民心。随着一项项改造工程的落地见效，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1: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们家小区有没有改造呀？
0: 对，你们家小区或者说还没有改造到你那儿，你觉得你居住的地方急需要改造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
4: 岔口的路口，由南向北的地方，在路北的斑马线上有交通事故，好像有人员受伤了，请大家避让。这什么事故？是电动车刮蹭到了行人，还是机动车刮蹭到了电动车呢？因为在斑马线上就有人受伤啊。
3: 周荣街与胜利路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在路北斑马线上有交通事故，请大家注意避让。感谢李队的提醒，大家可以给我们传递路况、点歌，或者是参与到我们的播出内容的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
4: 你看马上又要到国庆中秋的双假了，双节了，
3: 嗯，
4: 甚至有人会把就是中秋国庆中间不是有三天嘛？
3: 啊，三个工作日，
4: 三个工作日，把这三个工作也请个公休假啥的，哎，凑够了13天的一个长假，估计全国好多人这么操作。
3: 是，
4: 我也特别想这么操作，但恐怕领导不允许。
3: 就是不知道领导批不批这三天。
4: 对，你都这么去操作，多少人都操作，这三天工作还做不做了啊？所以大家可能会凑够一个长假，如果单位允许的话啊，这长假期间大家想去哪玩？想清楚了吗？我估计现在大家都已经进入到了抢票阶段，开始进入到了路线的规划阶段，但是大家平时有没有被一些网红的景区所吸引？比如说小红书啊、抖音呀、里面推荐的
3: 有
4: 啊、一些野景区。
3: 但是有的这个我想跟大家说，有的这个抖音推荐的一些景区是不可信的，
4: 真不靠谱，
3: 不要被他骗了啊，不要被抖音骗了。
4: 我跟你讲，
3: 景区就你在抖音那个画面上看着，哎呀真漂亮
4: 啊，对，
3: 像那个仙境啊，你真的到那儿去了也就那样，
4: 一堆草，就是他都修图修出来的。而且我跟你说，网上的好多一些攻略是不可信的。你要有一次我们去黄山，黄山你都知道，就黄山脚下随便找一个地方都是景区，我们是相信的。那我们就刷那个小红书嘛，就给我们推荐了休宁的某个地方，说那里啊很好看，说我们要怎么怎么进去，怎么怎么进山。然后当时呢，我们仨女生我们就想着，哎，好像看上去应该离这个地方不远，那咱们就把这个车停在这儿，我们往里面走吧，一边走一边沿途欣赏风景，对吧？结果我们走着走着走着发现不对啊，怎么还没到？怎么还没到？怎么还没到？就路上啥也没有。后来我们决定不走了，我们就当锻炼了，再回去吧，我们开车吧。结果我们开车开了半个小时才到那个地方，幸亏我们没有走啊。你说开车开了半小时，你走得走死。
3: 对，
4: 就是网上真的不靠谱。
3: 最近呢，有一名女子啊，她在

0: 网上刷到 6.5 公里轻松到孩子都能走的一个徒步攻略。
1: 哎呦，
0: 午后呢他就独自进山了，结果发现山路几乎被植被遮挡，原路撤回危险。到了傍晚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5米，他并没有携带头灯手电，最终迷路被困。救援队冒雨搜寻7小时，第二天凌晨3点才将他救出。
1: 其实类似的险情不止一次啊，上次咱们不也说过一个男性在浙江，他自个儿徒步爬山，爬的也是这个网络然后网红介绍的这个山，结果发现不对。这个北京某户外机构组织徒步，3名领队带着42名爱好者被困河北的深山，次日凌晨才被营救下山。这个事发地呢是没有开发的野山，
0: 嗯，
1: 当地在7月的时候就已经告知禁止主汛期去野游，但是社交平台仍然有大量的推荐帖，称其为什么北京徒步新宠、京郊徒步天花板，攻略里到处都是轻松二字。那为什么这些轻松的攻略却成了现实当中人们的险境呢？个人啊，包括攻略的发布者、平台、活动组织者，分别又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0: 总之呢，大家不要被网络上那些所谓的什么网红景点给骗了哈。
1: 对
0: 对，还有就是不要被那些抖音上、什么小红书上你觉得漂亮
1: 那些图片。
0: 对，其实到那儿去其实也就那样。
1: 对、
0: 啊、
1: 尤其是这些没有被开发出来的野景点，又是爬山又是徒步的，听起来就挺吓人的。我也吃过这个亏，所以再也不信那些网红说的话了。
0: 对，所以要谨慎对待网络旅游攻略。
2: 你来吧，
3: 你要是走不动吧，就歇会儿啊。
2: 啊，你要是走不动，你就歇会儿，没事。
3: 歇会儿不着急。
4: 前不久，一名女子在网上刷到了一条徒步攻略，称北京房山有条路线全程仅 6.5 公里，轻松到孩子都能走。该女子信以为真，午后独自进山。进山后她才发现实际路况和攻略描述差别很大，山路几乎完全被植被遮挡，原路撤回同样危险。无奈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到了傍晚山里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5米，该女子并未携带头灯手电等应急装备，很快迷失方向陷入险境。危急之下，她拨通当地救援队的电话，救援人员冒雨进山搜寻，经过7个小时的连夜营救，次日凌晨3点被困女子成功脱险。据救援人员介绍，女子被困的这条路线在户外圈内属于公认的高难度野山路线，但经过社交平台帖子包装美化后，摇身一变成了新手友好打卡线。那么因为轻信网上攻略遭遇险情，责任该如何认定？
5: 每个人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自己这个要尽到必要的注意，比如说自己是否对于所从事的活动的风险有必要的了解，有没有做一些基础的风险研判。如果他没有尽到对自身安全的必要注意，这种情况他自己显然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4: 至于网红徒步攻略的发布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专家认为需结合发布者身份、发布目的、是否盈利及主观过错等多重因素综合判定。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些攻略将未开放的野外区域包装推荐为徒步线路，由此引发险情。前段时间，在一场由北京某户外机构组织的徒步活动中，3名领队带领着42名徒步爱好者在河北深山被困，直到次日凌晨才被营救下山。据了解，事发地是一处未开发的野山，当地政府早在7月份就发布告知书，禁止在主汛期开展野游。但记者检索社交平台发现，相关徒步推荐帖数量众多，一些帖子将其称作为北京徒步新宠、京郊徒步天花板，宣称11公里环线徒步小白也可以走。其中不少帖子发布于告知书发布之后。
6: 如果社交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的路线它是有风险的，有很大的风险，那么它也应当主动的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合理措施，没有采取措施的它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4: 专家提醒户外爱好者，对待网络出游攻略切勿直接照搬，需要仔细核实路线难度、救援配套条件等，避开未开发野景点，不要被网络滤镜美化效果误导，同时要摆正心态，不盲目追求小众刺激的打卡体验，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寻求援助，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前行。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刚才李队说中融街与胜利路路口由南向北的方向呢有交通事故啊，他说是面包车与电动车的事故，
2: 可能是拐弯直行啊，有可能是在这儿进行了这个刮蹭啊。现在不知道这个情况有没有解决，受伤的人有没有被抬走。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很快了，因为他给我们发这个消息的时候是8:55，现在已经是9:14了，所以我相信这个事件，这个交警应该已经赶到现场来处理了。
1: 嗯，好，感谢李队的提醒啊，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所有的这个交通参与者要注意安全。
2: 好，刚才说到了这个网红景区，大家是不是也会平时刷一些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各类的，我自己的经验啊，我现在发现啊，以前我也会刷这些，我现在发现问他们，就是看这些网红这些所谓的博主拍的这个推荐攻略，还不如去问 DeepSeek。

0: 嗯，
1: 就是 DeepSeek 还靠谱一点，他还告诉你哪有停车，他还告诉你多少、嗯、多少多少，他甚至还会告诉你一些安全风险提示。我觉得这个就是甚至这个智能软件都比他们靠谱。好，那继续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一些啊、常见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如果一位老人他没有子女，那他的晚年该由谁来照顾？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事儿啊，就关乎着一位老年人他年老了之后自己如何去分配自己的财产，如何给自己找依靠的事儿。
0: 2025年12月，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遗赠抚养协议的纠纷案。这位边女士呢，将四位法定继承人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大伯边先生名下房屋归自己所有。
1: 据了解呢，边先生一生未娶，无子女。那作为侄女儿，边女士呢心生不忍，主动就承担起了照顾大伯的责任。2017年的时候，为了给侄女儿一份保障，边先生决定与侄女儿签订叫做遗赠抚养协议。签约的过程当中呢，边女士的父母全程在场，边女士的三位姐妹事后知晓此事，也并未提出异议。协议签订之后的五年间呢，边女士是悉心照料大伯的日常生活，村委会也定期上门去核查这个照料的情况。2022年12月，边先生因病离世，边女士按照约定妥善办理了老人的丧葬的事宜，后续呢，他又携带着遗赠抚养协议前往相关部门去办理了房产继承过户手续，被告知仅凭协议无法直接过户，需要经法院确认协议的法律效力之后才可以完成产权的变更。那无奈之下呢，边女士于2025年的5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涉案房屋归己所有。2026年的1月9号，西咸区新区人民法院是做出了一审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归原告边女士所有。
2: 2025年12月，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遗赠抚养协议纠纷案。根据原告边女士和其大伯边先生生前签署的遗赠抚养协议，边女士起诉边先生的四位法定继承人，要求确认边先生名下的房屋归自己所有。而这起案件的关键点就在于边女士和其大伯边先生于2017年签署的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是否有效。边先生生前居住在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渡街道边方村，他一生未娶，无儿无女，随着年岁渐高，吃饭看病乃至百年之后的事都成了他绕不开的难题。
3: 他年纪大了嘛，然后我作为他的至亲啊，就是他很亲的这个侄女啊，把他一个人丢下来没有人照顾，我实在是忍心不了，所以呢我就选择照顾他。
2: 边女士回忆，小时候大伯就曾问她，如果我老了没人管，你会不会管我？她回答，我会管。2017年，边先生主动找到她，说要给她一个保障，万一她以后生活不如意，大伯的这个房子永远是她的家。
3: 她签订这个协议的初衷就是，一是要给我一个保障，怕我以后的生活呀有不如意的地方没有地方去，给我一个家。二呢，就是给我留了一个东西，让我能够安心的给他养老，他也能够踏实的让我给他尽孝。
2: 边先生文化程度不高，又是如何知晓可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边女士说，当时边先生找到了村里的一位懂法律的热心人咨询，了解到法律上有一项制度叫遗赠抚养协议，一经签订即受法律保护。于是边先生主动找到村委会询问，当时的村委会主任边富军说，虽然村里之前没有类似案例，但是如果边先生跟边女士协商一致，协议签署时村委会可以作为见证。
4: 当时就是按照国家那个政策呢，他就是这个有无保护，只能就是那个近亲属照顾比较好一点，所以他们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通过给他两方协商好后，他签那个协议，我们作为村委会就是说只能说鉴定啊，这个协议就是他们叔父两个人签的。
2: 2017年12月20号，边先生和边女士在时任党。

0: 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见证下，正式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协议写明，乙方边女士负责甲方边先生的吃喝住行以及后半生的生养病死葬，甲方边先生去世后，名下的全部财产由乙方边女士继承。协议上，甲乙双方签了字，时任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也有见证签名，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签约当天，边女士的父亲，也就是边先生的亲弟弟，全程在场，知情并支持。边先生的三位姐妹，也就是边女士的姑姑们，事后也得到了口头通知，并未提出异议。
1: 我们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也没有任何反应，他就说，哎，这个东西就给你吧，哦。一个姑娘家家的，如果有不如意了，这还有个家吗？
0: 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五年间，边女士言行如一，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照顾边先生，无论是饮食起居、看病就医、日常擦洗护理，她都亲力亲为，这些村民们都看在眼里，村委会也会定期检查照护情况。
2: 天上就是那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在他们家做检查两次，看你平时照看的到底好不好，到位没到位。
0: 2022年12月，边先生因病去世，边女士信守承诺，妥善办理了丧葬事宜。之后，她带着这份盖有村委会公章的遗赠抚养协议，前往户籍派出所办理继承手续。然而，派出所工作人员告知，仅凭这份协议无法直接办理过户。根据相关规定，此类遗产继承涉及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权益，需由法院确认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后，方可完成权属变更。于是边女士找到几位姑姑，希望他们配合走完这一法律程序，并
3: 都啊就轻信了这样的兼职广告。是大学生小刘，不是小竹啊。
4: 啊，小刘不是我。
3: 对，他呢就申请了多个平台的账号，然而呢这些账号却被高价卖给了诈骗团伙。警方提示，任何打着高薪旗号要求你出卖个人信息的所谓兼职，都是诈骗分子诱骗你沦为电诈工具人的陷阱。
4: 好，我们来听一听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5: 小刘就读于兰州一所大学，一天他在宿舍玩手机时，突然被一则兼职广告的网帖吸引。广告词宣称，只需动动手指下载几个软件，就能轻松到手120元。他瞬间动了心，然而时间不长，民警就找到了他，明确告知其行为已经涉嫌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流，
1: 就是让我们人脸识别，然后实名认证一下这个账号，就相当于认证成自己的。
6: 实名认证的账号是啥？
1: 就挺多个软件的，就是
6: 比如说
1: 小红书、哔哩哔哩，然后还有几个交友软件，然后还有就是西瓜视频啊、百度啊之类的那几个。
5: 小刘告诉民警，对方先是让他提供自己的身份证信息和手机号，还在各种网络平台用他的实名身份信息注册了账号，并且承诺每天给他120元报酬，如果拉其他同学一起参与，每拉一个人还能拿到60元的介绍费。就这样，小刘的同学小许在他的介绍下也加入了进来。
7: 兼职介绍一个人给60，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
5: 据警方介绍，这类声称高薪日结的所谓兼职，其实是犯罪团伙打着轻松赚钱的幌子，诱骗不明真相的大学生沦为电诈工具人。
8: 很多学生群体呢没有这个辨别能力，再加上经济上的诱惑，使得他们在寻找兼职工作时候也没有更好去了解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才会被欺骗，提供出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去诱骗注册大量不属于自己的这些虚拟账号。
5: 实际上，处在电诈链条下游的黑产团伙会将这些通过实名注册得来的账号高价卖给上线诈骗分子。之后，警方对隐藏在兼职陷阱背后的黑色产业链进行深入调查，一个以信息咨询公司为伪装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8: 他们将这个公司呢包装成了一个信息咨询公司，然后通过在网上打兼职信息，招募了这个大量的兼职人员前往他们公司，然后呢以注册拉新充场的名义欺骗这些兼职人员，提供了自己的身份信息，然后去注册大量的这种虚拟网络账号。
5: 据警方调查，这个团伙的头目为顿某和马某。

0: 们负责对接上家洽谈业务，并将收集来的个人信息和账号打包出售给上家小白，以此谋取暴利。
1: 之后呢，就是小白为首的这些贩卖团伙以他们的这些社交账号，利用他们这些账号去对就是被害人实施诈骗。他们这些账号呢，就是为诈骗的这些团伙提供了就是。

0: 现场查获100余张电话卡、30余部手机以及3台储存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电脑。
1: 我们突击到窝点之后，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在自己的岗位上给不同的这个做兼职的这种学生正在开办这种账户。
0: 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段某、马某等人供述，他们靠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和网络账号谋取暴利，用低成本诱骗大学生注册账号，再以高价转卖给诈骗团伙。目前，犯罪嫌疑人段某、马某等七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之后，警方继续对上线小白进行追踪调查，并成功将他抓获归案。警方通过调查认定，被诱骗从事所谓高薪兼职的大学生小许和小刘，对犯罪团伙非法贩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并不知情，缺乏主观故意，故不构成犯罪。警方已对两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他们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提起这次噩梦般的经历，他们依旧心有余悸。原本只是想利用课余时间赚取零花钱，却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差点让自己走入歧途。
2: 做任何的兼职都应该要靠自己的就是能力以及双手辛苦劳作去，而不是轻信这种可以轻松的拿到兼职的报酬。
0: 警方提示，任何打着高薪旗号要求你出卖个人信息的所谓兼职，都是诈骗分子诱骗你沦为电诈工具人的陷阱。是否具有主观故意，由司法机关结合参与时长、行为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认定，单方面声称不知情，绝非免责护身符。
3: 针对涉诈学生群体，公安机关将采取依法惩戒与教育挽救两种方式相结合，防止是个小错酿成了大罪。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刚才呢，美丽姐晒了鸡心果，她说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鸡心果，刚吃了一个，酸酸甜甜的，脆脆的，水分一般，但必须要削皮更好吃。
2: 我吃苹果的时候也喜欢削皮，我总觉得苹果皮有点硬。
1: 哎，咱们这边有卖鸡心果的吗？我好像在我们这边水果店没看到过有什么鸡心果。
2: 也许你没注意，我觉得这个苹果可能各个超市或者是水果店啊，包括菜市场可能都会有吧。就是大家就有人说知道这是鸡心果，那说明平时大家可能也都吃到过。
1: 既然大家都知道嘛。
2: 对，
1: 那也可能吃过，
2: 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不喜欢吃苹果。一般来说，不管苹果怎么来的，我自己是不会主动买的。有的时候我妈买，有的时候呢别人会送。然后这个苹果于我来讲，要不然就是放坏掉，要不然就煮水果茶喝。
1: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爱吃什么水果。好，谢谢美丽姐的分享。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2: 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就是心情的话题啊。就是你看这两天不是天阴嘛，下雨了，对不对？那我们的情绪是不是也会下雨呢？我们的情绪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有不好的时候呢？肯定是会有的。那前不久呢，山东子县古桐小学的诗歌课火了，没有教材，不打分，不考试，上课只做一件事儿，就是让孩子写诗，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起初呢，他们只会写哎呀，春天真美好。后来孩子们的诗呢，写的是越来越有味道了。有人说我不喜欢春天，因为春天奶奶走了。有人蹲在泥土边问蚯蚓蚯蚓，你的路是软的吗？还有孩子会郑重地宣布说，我有小情绪了，我要开始下雨了。你看孩子们写出的这些是多么的诗情画意啊。但是呢，其实这些句子看了之后也会让人心头一颤，因为经历了离别，春天不再只有和煦，因为观察过自然，蚯蚓也通了人性，因为有了委屈，鱼也有了心情，让我们怦然心动的正是质朴文字的鲜活感。我们不禁要问了，说我们还有这样从细微处去发生诗意的心境吗？还有从文字当中去触碰情感，看见自我的敏锐吗？
1: 不少人呢都有这样的体验，想在朋友圈写几句话，却不知如何措辞，连逢年过节给亲友发个信息都忍不住纠结。现在快节奏的数字时代，碎片化浏览挤占了深度阅读的空间，表情包、复制粘贴的模板话术等大行其道，人工智能工具对各种要求有求必应，力等可取，于是人们越来越习惯于让人工智能帮自己读一本书，或向人工智能要一篇文章、一段发言，个体真诚的文字表达反而成了奢侈品。
2: 机器可以快速地生成文字，却无法感受生活。他当然明白如何写思念，却不知道为什么李白在深夜醒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

0: 当然知道春色有几百种表达，却不会理解为什么杜甫会伤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醒。
1: 人工智能时代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阅读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人为考试挑灯夜读，有人为工作奋笔疾书。这种致用之学固然重要，但那种把读书写作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从阅读中感受快乐，从文字中获得感动的时刻，同样值得珍视。
0: 允许自己拥有不需要效率、不需要答案的阅读写作，是一种与自我相处的仪式。独处的清晨读上几页书，黄昏散步时听到风声蝉鸣，心中吟诵几句诗，在通勤的路上偶尔有所感，速速记在手机上。这未必能够改变什么，却能够丰盈着人的内心，与世界保持连结，也与自己重新相逢。
1: 古人谈读书写作，很少讲一个抢字，却常讲一个养字，养身、养气、养性，诸如此类。
0: 陶九渊诗云，读书妾容再慌张，含用功夫心未长，未妨不妨全放过，妾身需要集思量。就是慢读细读再读，让意思自己钻出来，草写再写重写，让文字与生命相互印证，把读书写作当成是日复一日的涵养，兴味自在其中。孩子写诗是如此，杭州图书馆热爱读书的拾荒老人同样如此，还有外卖诗人王继斌也是如此。
1: 如今的网络评论区也常会有让人会心一笑的表达，没有刻意雕琢，却常常能吸引陌生人停下来关注互动。这不是技巧战胜了技巧，而是真诚遇见了真诚。
0: 他们读，他们写，不求结果，只为给心里话找一个出口，于是文字便有了呼吸感，有了人味儿。这种发自本心的阅读与表达，无关功利得失，不求流量回响，恰恰是文化最本真的模样。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通达的精神滋养。
1: 个体精神世界的丰盈汇聚起来，便是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底气，这也正是国家着力培育书香社会的深意所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于今年2月起施行，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写入155规划纲要，从社区书屋到城市书房，从校园诗歌课到免费数字阅读平台，一项项制度安排，一个个阅读空间，其意义不仅在于提升文化素养，更在于守护普通人的精神表达，呵护人人皆可享用的精神家园。
0: 读书写作从来都不是为了超脱现实，而是为了更加深入的扎进生活。读的通不通，写的好不好，标准不止一种，要紧的是把心里的那场雨一点一点的写出来。
1: 有空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去读读书，写写字。我们问问自己，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读过一本书了、
0: 写过一篇文章。其实我觉得就是读书这件事儿啊，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看几页书、真的不在乎说你看进去多少，你哪怕今天只看进去十行字儿，我也是在看。还有写东西未必真的你得写个长篇大论，得写个上千字儿、几百字儿、上千字儿的，你每天哪怕写20个字儿，就像那个小学生写的、我心情下雨了，对吧？就写这么一句话，就像我们写那个 QQ 说说似的啊、哪怕一句话也是把你的心情表达出来，让我们的那个心里话有一个出口。你看在这个心理咨询上有一种咨询方式，也就是写作。就是咨询师会让你把今天想的事情全都写下来，
1: 有一个出口。
0: 写的过程就是让情绪流动的过程。我生活当中有一个经验啊，就是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拿一张白纸，分两半，就 A4 纸分两半，一半写我今天得到了什么，一半写我今天失去了什么。甚至我有时候会写说我有什么，我没什么，甚至我把我有的什么一支笔、一本书我都写下来。最后我会发现，其实我没有的和我有的相比，我有了好多东西，而我没有的甚至我还需要想很多，我究竟啥没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情绪流动，然后让自己知道，哎呦，知足者就 OK 了，做一个知足者吧。
1: 好，大家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读读书、写写字，陶冶一下情操、修炼一下心性。
0: 好，再看一下
1: 大家的
0: 朋友说啥。
1: 松哥说这个鸡心果呀，产自于 北方，好像啊，是产自于北方
0: 哦。好，
1: 小鹿纯子告诉咱们说，这个鸡心果超市都有卖的。
0: 你看，咱们俩就属于、哦。可能不爱
1: 没注意，
0: 不爱吃苹果的人就不太注意。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0: 嗯，
1: 它不是每个超市都有的买。
0: 对，还有
1: 你像我们家附近那个小超市就没有。
0: 有可能是大一点的超市，或者是品种比较丰富的一些水果超市会比较有啊。精品水果店可能会有，因为看起来它长得挺漂亮的这个水果。
1: 说实话，我现在也不怎么逛超市，
0: 我也不太爱逛，
1: 对，很少逛超市了。
0: 自从有了这个外卖之后，我超市我都不逛了。人就这么懒。
1: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能够加入我们的群聊哈，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这儿要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1: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2: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1: 不喜欢不喜欢，
2: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5: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206133120613332，欢迎拨打，或者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之后再关注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通过微信听友群也可以留言参与节目啊，也可以发语音文字。中秋国庆这两个节日是越来越近了，今年的中秋国庆这个双节，商品、餐饮、旅游住宿的消费都迎来了高峰。连日来，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密集发布了价格提醒告诫，进一步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节日市场环境。比如说啊，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发布的告诫的文件有针对月饼等节日商品、餐饮、旅游住宿等重点消费场景，明确要求对于价格方面要严格执行相关的收费规定，不得超标准收费、自立项目收费、扩大范围收费。在这里呢，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提个醒，一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呢发挥他们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啊也要有这样的维权意识。如果是外出旅游，那您要看一下它的收费的公示牌，还有门票优惠政策有没有落实啊，有没有通过拆分项目、强制服务、降低服务标准来变相收费。还有呢，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规定啊，一些商家啊，他是不得强制捆绑消费、强制代收保险费，保障消费者自主的选择权。同时对景区内的餐饮、零售、车辆服务等经营主体是要做到明码标价、诚信经营的，是不可以整治，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欺骗客人的、宰客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这些呢都是要依法进行严厉的整治的。所以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我们关于节日的一些消费的活动啊，越来越近，越来越多，那我们自己也要对照着相关的一些规定，以及我们自己的应该拥有的这个权益啊，提高这方面消费的维权的意识。我们来了解一下怀远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张先生反映，上个月反映的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他反映的是六号沟什么时候修，灌溉井里没有水。那关于六号大沟什么时候修的问题，实际是包集镇余庙村前引组的，有一个原来是纳入淮洪新河灌区骨干工程的，当时是进行了现场测量和青苗补偿，但是因为招标内容和现状不相适应，因而亮淮河集团公司又暂时取消了这部分的工程。镇里边已经请求县水利局协调争取纳入后续的工程。关于灌溉井中没有水的问题，主要是地下水埋深较深，农户使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的水泵扬程不够，使用潜水泵抽水可以正常使用。镇里边也已经安排人员

0: 让我们指导了。好，我们先来接听市场监管局孙明副主任的电话。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您好，马上两节就要临近了，也请您呢就近期的消费热点向听众朋友做个介绍，这样呢也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在消费的过程当中能够大概了解哪一些方面要重点的关注，提高我们维权意识，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本周共接收到投诉举报咨询1332件，其中投诉353件，举报62件，咨询912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是126件，产品质量90件，广告62件，不正当竞争69件，计量63件，价格68件。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孙主任给大家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好，刚刚孙主任介绍当中呢，比如说放在第一位的是食品安全，在节日当中，比如说一些节令的食品，像月饼啊，或者是大家外出就餐呐、啊，或者是买一些礼品啊等等啊，那您要特别注意，尤其是食品方面的这个安全要特别注意。其中呢还说到有剂量问题，那您去买一些称的啊，重量的啊，这样的一些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关注一下有没有存在短斤缺两这样一种情况。好，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继续参与。刚才我们说到张先生反映的有关于怀远的六号大沟什么时候修，以及灌溉井里没有水的问题，下一步。一个呢是会积极和县水利局对接沟通，请求水利局协调上级部门把这条沟纳入后续项目的实施。另外就是对周边灌溉水井进行清洗，增加水井出水量。三是做好对于反映人的解释协调工作。这是对于张先生所反映的两个问题的答复情况。如果听众朋友您有相关问题，也欢迎通过热线或者是在微信听友群当中，您可以留言来参与。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大家办婚礼的比较多，因为有假，而且季节也比较好。一要办婚礼，有可能呢就会要买一些黄金首饰。那在买黄金首饰、珠宝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能够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方面我们作为消费者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黄金珠宝它既保值啊，又有时尚的属性，也是消费市场的一个热点，再加上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新人啊购买的也比较多一些。最近像浙江省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杭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黄金珠宝消费指南，为消费者提供系统实用的消费参考，我们也可以来参考了解一下。要在买黄金珠宝这些首饰之前啊，您自己要有三问。问什么呢？问材质，问工艺，问计价方式。材质我们都知道啊，这样的同样的这些贵金属，不同的材质，那它的价格相差是非常非常大的。根据首饰贵金属纯度的规定以及命名办法，国标11887/2012号第一号修改单，用贵金属制成的饰品不能以铅族来宣传。哪些呢？比如说贵金属有黄金啊、八金、银、白金。黄金最纯度最高的只能称足金啊，金含量大于等于1990%。 K 金呢，它是黄金和其他金属融合而成的合金，不是纯黄金。市面上常见的 K 金是 18K 金，它的含金量是大于等于750%。这个 18K 金具有硬度好、可塑性好、能呈现黄、白、玫瑰金等多种颜色的特点。它呢是钻石和彩色宝石镶嵌的主流材质，金料回收价值大约也是同重量足金的75%。

0: 好，刚刚说的呢是贵金属当中的黄金的一些宣传，还有呢就是问工艺，不同工艺的黄金制品价格上存在差距。3D 的硬金采用电铸工艺，使足金的硬度大幅提升，同等克重可以实现黄金饰品体积更大，就是看起来更大一些。5D 黄金是通过升级的电铸技术，能让黄金更硬、更轻、更亮。5G 黄金一种黄金工艺，它具有高硬度、高亮度和足金纯度，工艺溢价较高，就是它的工艺可能费用要高一些。还有呢是古法金，采用楼胎、花丝、镶嵌一些传统手工工艺制作，表面呢是这种哑光的质感，手感是厚重的，这是不同的工艺不同的特点。还有呢计价方式，黄金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是以克来售卖的，当然也有整件就是这么一口价的，这样的不按照这个克重来购买的，因为它这里边呢可能在手工方面花费的精力比较大，相应的要高一些，比如说它的款式上会比较新颖独特一些。 3D、5D、5G 等工艺的黄金首饰工费高，整体价格当中既包含了黄金原料，还有工艺设计以及品牌的价值等，折算之后的单克的价格往往要高于当天的这个金价，但是在回收或者是换购的时候，要知道工艺和设计价值是没有办法变现的。就是我们如果是按照克重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些黄金、铂金的这样一些首饰，你在回收换购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根据你的克重来。那至于你说我当时买的时候不是按照克重的，是按照一口价的，这一件是多少钱的，因为里边包含了工艺啊、设计价值啊等等，但是你在回收或换购的时候，别人是不考虑你的这一部分的价值的。还有买的时候呢，四看，看什么呢？看渠道，看钢印，看证书，看票据。看渠道就是您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门店、官方平台来购买，警惕直播间展销点的超低价黄金的陷阱，线上购物千万不要私下转账。还有看钢印，黄金首饰印记是打印或刻印在饰品上的一个标志，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印记必须包含厂家代号、贵金属材料以及纯度。足金饰品认准足金、足金999或 AU999 这样的标志，银饰品认准 S925、S990 这样的标志。还要看证书啊，你买的时候要有个证书，正规的鉴定证书必须有中国计量认证的标志，就是 CMA， 可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而且证书信息要和商品的标签钢印一致。还有看票据，付款之后务必索取标明的品名、材质、纯度、重量、价格的正规的发票或者是凭证，特别是以旧换新的消费，不要轻信口头承诺啊，所有的都必须要落实到具体的票据上。口说到时候没有证据的话，就不利于你的维权。好，购买之后当然还要注意一些问题。那购买您说我都买了还注意什么呢？哎，稍后我们接着聊。我们先来接听一位薛女士的热线。薛女士您好。
1: 好，
0: 您请说。
1: 我家有一棵树，我家有两棵树，他这个地里啊，他这个邻居啊倒粪，他那喂猪，他配粪都倒我那，离他家地，我们两家地呢就是好像呢还有2米路，他现在呢他说他给我家那个树，他稻粪都倒在那个树根里面，地树呢有扎把地，也只有一扎地这样。他说我那树都烧死了，他说那这是他该赔偿我，是不该赔偿我呢？
0: 嗯，就是说您的邻居呢养了猪以后，把这个猪的一些排泄物啊就倒在了离您家的树有一定距离的也不太远的这个位置，结果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对您家树的生
1: 就其他家喂猪一直这几年都倒在那里
0: 啊，
1: 我主要他也不愿意，你倒了他的眼睛症，他不到我到路过到你家地了他就这样。
0: 嗯， 好，那他您家的树有多少棵受到这个影响啦？
1: 我家树那边树多呢，有20多棵树，但是它烧死呢，也就烧死这2棵树。
0: 哦，如果说是按照您所说的这个情况，确实是因为它倾倒这个猪粪啊，这样使您家的树呢死亡。那这个从这个情况来看呢，您是可以来主张的。那么具体的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对吧？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证据？这样我记下来之后呢，等我们这个法律在线节目当中有专业的律师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再针对您的这个情况，从法律方面来给您进行分析支招，好吧？您的电话，您的电话不要挂，我们导播会记录一下。
1: 他是这样，你听我讲，
0: 嗯，
1: 他现在说什么呢？他就是赖理，就说我家树根扎到他家地里边。
0: 哦，
1: 你那个树根扎到你家地里边去，我那树是还有还隔2米路呢。
0: 嗯，
1: 就是扎到你家地里去。
0: 嗯，
1: 要说你倒粪倒在你家地里边，
0: 嗯，
1: 要给我树烧死了，那这我不怪你，对
0: 吧？嗯。
1: 扎你家地了吗？
0: 嗯，
1: 那你倒粪倒在你家地里。
0: 嗯，
1: 因为到2米路。最起码我两家还有一人一半嘛，
0: 嗯
1: 现在都到了我这边，你根本中是想啃我们这个树，
0: 嗯，
1: 再一个呢，这个七根毛有情况呢，你看我讲给你听，他是因为什么呢？他一开始呢，那个地呢，我家呢，那块地他要租留盖住院呢，盖住院呢，我们说呢，我们家地里边有树，有20多棵树，我这地租给你，我那树都有20多棵。那我这树怎么弄呢？
0: 嗯，
1: 他说呢，我搁钱，我这个树呢，我搁钱，人家那管，搁钱呢，我们两家呢就谈价钱呢，我就要的呢，这个要价不就这样吗？给他就想，我就想，我意思就是不和他是，他先告了，
0: 嗯，
1: 他搞了呢，我就先少了，
0: 没谈成，
1: 哎，没谈成，这个，没谈成就拉倒哟，给他现在好，他就报复我嘛，意思。好，叫你不那个不愿意，我就给你树都给你弄死。
0: 嗯，
1: 他就是这样坏心。
0: 嗯
1: 我啊，村委会处理也处理不好，也报警了，报警也没处理好。
0: 哦，
1: 这个事情，哎呀，就是死活不愿意赔偿。
0: 哦，
1: 现在赖理呢，就说呢，树根扎在他地里去。
0: 哦，
1: 你看他就叫理由嘛，你讲这个树不能再多大就多大呀，对不对？它肯定长呀，那它一长那扎根那玩意有什么恐惧呢？
0: 好，那我听清楚了，您的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他也有他的一些理由，你们本来呢是进行协商，但是呢协商之后呢就没有谈成，派出所呀或者是村委会啊也都进行了调解，但是也没有达成共同的这个意见，是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您这个想法也是正确的，就是说我们通过法律更加客观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您能不能够向他主张这个赔偿？我们把您的问题记下来了，记下来之后呢，我们会到时候跟您联系，请这个律师来帮助您解答，从法律的层面来进行分析，好吧？嗯。
1: 还有这条
0: 啊，您说什么？
1: 就那个粪坛子挖了又湿了，
0: 哦，
1: 接了接，他也不愿意接。
0: 好，
1: 大的一口里呢，说他同意接了，接那拉连个标准轱辘走在那路啊，就是个走轱辘。
0: 好，是这样。那他这个呢，就是您对您家的这个树的影响的问题，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请律师来帮您分析看，到底你们这两家这件事儿哪样依照法律怎么样的来办理，能不能够要求赔偿，好吧？您的电话别挂，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下您的电话号码。嗯，您电话别挂，好吧？好，谢谢您参与，好，再见。好，非常感谢孙女士的参与，那其他听众朋友也欢迎继续通过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留言参与节目。刚刚我们说到了购买黄金珠宝，比如说黄金、铂金，就是我们有时候生活当中通俗都会说白金啊银呐，像这样的一些。那买过以后怎么办？买过以后要注意啊，要留存购物记录，妥善保管好正规的票据、质保单、证书。网上消费的时候要保留商品截图、聊天记录、订单详情这样的电子证据。收货的时候也要做好开箱留存。 要特别警惕啊，以旧换新的陷阱。以旧换新，它是黄金消费纠纷的一个高发点，它存在收取高额折旧费、工艺费和以次充好的问题。消费者置换前务必要问清楚折旧费、损耗费、工费差价等所有收费项目，旧金称重，验金尽量全程在场。我们也知道它的价格在哪儿呢，那么差一点可能这个钱就差不少了。还要依法理性维权，遇到消费纠纷可以先和商家协商，协商不成可以拨打商家或平台所在地12315、12345来进行投诉举报，或者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等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079百姓热线，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又是周末了，平常呢大家也都知道要适当的运动，但是因为工作日忙没时间，到了周日以后周末，哎，我有时间了，我就突击的运动一下，我能把我这一周的哎应该有的又没去做的运动量我给它加上。那这样好不好呢？突击运动对健康有什么风险呢？我们今天啊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江春岩表示啊，平时不运动啊，周末进行突击式高强度运动，这个风险啊比较高。久坐人群的心肺储备和关节稳定性相对偏弱，你突然去进行什么长跑、爬山和其他高强度的训练，会使得心率和血压骤然升高，可能诱发胸闷气短、心律失常，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还可能诱发急性心脑血管意外。此外，没有经过充分热身就参与足球、篮球等高对抗性的体育项目，或者呢是急停、急转、冲撞、跳落等，还会造成踝关节扭伤、膝关节交叉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肩脱位这样的一些运动损伤。那上班族到底怎么来安排好自己的运动呢？应该遵循规律、分散、循序渐进的原则。理想的模式啊，是把每周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分散到3到5天，就是你差不多不一定每天的话呢，也要哪怕隔一天你运动一下，而且要搭配2到3次力量训练，即便工作忙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活动，比如说少坐电梯多走楼梯，短距离通勤选择快走或骑车，午休时间进行10分钟到20分钟的弹力带或俯卧撑的训练啊，这些都是有效的一个健康的积累。您别看它时间短，它总比你不运动要强，是吧？那也许您会。

就说那我怎么能够判断我运动强度是否合适呢？一个是按心率来估算，最大心率大约是220减掉年龄啊，220减掉年龄就是你运动的时候心率不超过这样一个数字。你比如说今年40岁，那你最大心率你220减掉40啊，运动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60%到70%的是属于中等强度，如果是超过70%的属于高强度。日常推荐锻炼是以中等强度为主，你又不是训练也不是专业，没有必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强度。二是要观察你身体的反应，如果运动当中出现胸闷胸痛、心慌冒冷汗，或者是关节刺痛肿胀，你就不要再坚持了啊！这个时候不是表现你坚强的时候了，要减速停下来，必要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因为安全健康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有些时候工作当中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压力，有时候会有一些焦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常务副院长张庆娥表示啊，焦虑它也不完全是坏事儿，适度焦虑能够促使人们调动潜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判断适度有三个标准啊，看时间。事件前1到2天出现焦虑，事件结束以后焦虑自然缓解。看程度，可以通过运动、听音乐等方式自我调节。看功能，不影响饮食睡眠，能正常学习生活，这样的焦虑是属于正常情绪，就不要紧张了。同时在职场焦虑当中，社交问题有时候也会困扰一些人，那不要急于给自己贴上胆小啊、脸皮薄啊、想不开啊这样的标签，也不必要来强迫自己变成社牛。而有两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调节，一个是478呼吸放松法，通过鼻子吸气4秒，屏气7秒，再用嘴呼气8秒，循环3到5次，能够快速平复情绪。这是478呼吸放松法。还有呢是54321感官着陆法。那这是什么办法呢？依次观察身边的5种物品，触摸4种物品，聆听3种声音，闻2种气味，尝1种味道。通过主动调动5种感官，就是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缓解焦虑。特别提醒您啊，当出现焦虑持续存在甚至加重，又无法自我调节，明显的已经影响到了您工作生活，内心伴有强烈的痛苦感，伴随着失眠、食欲减退、情绪低落、绝望感的情况，那需要警惕。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而且持续2周以上，应该及时的去寻找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科学的干预。您要知道啊，应对焦虑等情绪从来都不是您要孤军奋战的事情啊。现在呢还有一条心理援助热线已经实现全国地级市全面开通和预盲转接，这个号码您也可以记一下，叫12356 12356。好，也希望作为我们职场的人士啊，工作的人士能够合理的安排好我们一周的运动，同时能够有效的来化解我们的焦虑。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部分地区小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19号阴转多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导播亚琼和我欢迎您在下午5点半来收听我们的重播。好，朋友们，我们下周一再见。

0: 起竹板说健康，久坐危害不一般，办公一足挺艰难，这个招丢完五把班赶，到了公司卡一刷，坐下就是大半天，敲起键盘把事儿办，这个一个眨眼12点，午饭也要吃得快，交钱找座端起碗，回来趴桌打个盹儿，压迫神经脖颈酸，醒来还坐电脑前，又盯屏幕看半天，晚上回家脱鞋穿，这个身乏体累懒动弹，春来夏去想度天，气血不畅不循环，头晕目眩记忆差，这个肌肉酸痛胃口减，坐姿不良把腰伤，脊椎僵硬形状变，久坐危害不一般，勤起运动多锻炼，阖家幸福事业旺，这个坚持运动保康健。
1: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无人机航拍泄密案，网红流量换来牢狱之灾，私自拆除人防警报设施，企业违规被罚10000元。今天的法治朋友圈，让我们一起厘清国防安全的误区，守护家国平安。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北京京师蚌埠律师事务所的高逸月律师，与您一同关注职业打假背后的恶意索赔黑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们目前健康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高玲。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是我们国家法定的全民国防教育日，那么今年9月19号，也就是明天，就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了。而整个的九月呢，同时也被定为是全民国防教育夜。这个纪念日呢，是由国家国防教育法确定的，目的就是提醒大家，国防不只是军人的事儿，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提到国防安全，很多人的第一印象

0: 那边疆哨所、军人战备或者是军事演习，其实这个事情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距离很近。国防安全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宏大的概念，它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随手放飞的无人机、小区、园区的防空警报，我们手机里的社交平台，还有日常的生产作业，其实都和国防安全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节目我们就结合两起真实发生的典型的案例，再结合国家安全法和人民防空法等一些法律法规，用最通俗的语言帮大家厘清生活当中的国防安全误区。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好，先来说说无人机。现在这个无人机啊越来越普及，经常会看到一些无人机的爱好者操控着无人机航拍风景，然后记录生活，还会剪辑成视频发布在短视频平台，来分享日常，来赚取流量。那在大家看来啊，航拍好像是一个自由的业余爱好，是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娱乐，但是就是这份看似自由的爱好，却有人不慎触犯刑法，沦为罪犯。我们接下来要看一起发生在福建厦门的真实的案例。李某是一名普通的无人机爱好者，平时就喜欢玩玩航拍啊，发布个短视频啊。在2023年的12月到2014年的1月期间，李某为了博取网络关注，涨粉引流，就动了歪心思。他就觉得普通的风景视频已经没有热度了，于是他就操控着自己这带有高清远程拍摄功能的无人机，专门就飞到某部队的雷达站、某集团军的机关驻地上空去进行非法的航拍。拍摄完成以后啊，李某就把录制的军事驻地啊、雷达站啊这个部署画面剪辑制作成了两条短视频，发布在了个人社交平台。结果短时间内，这两条涉密的短视频的累计阅读量已经达到了4000多次，被网友分享收藏了30多次，整个传播范围啊持续的在扩大。其实在视频发布的初期，就有一些细心的网友在评论区就提醒李某了，说你拍的这个部队的营区啊，这个雷达站的部署啊，真属于军事禁区，这不能拍的，也不能，更不能你拍了以后把它在网上传播，就提醒李某说你赶快把这个视频删了啊，避免违规。但是李某当时就是心存侥幸，他不以为然，觉得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航拍，也没有恶意，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不仅没有把视频删除，还放任了泄密信息在网络上面传播。后来经过专业机构的依法鉴定，李某拍摄的发布的这些视频中啊，包含了一项机密级国家秘密和一项秘密级国家秘密，已经对军事安全和国家的秘密安全造成了实质性的危害。在2024年的3月，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李某，让他到案去接受调查。李某到案之后呢，把自己整个的航拍的经过、发布在网上的经过、全部的违法事实都供述了。最终呢，当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这起案件，认定李某以刺探方式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涉案的无人机、遥控器这些作案工具也悉数没收。在庭审之后，李某才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真诚地认罪悔过。

0: 啊、视频啊这些，怎么可能会对国家安全有影响呢？还有人认为，我就是在自己个人的这个号上面发布这些短视频，传播范围很小，更不会造成多大的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国防安全无小事，而国家的秘密也不分大小。军事雷达站、部队驻地、军工设施的部署的画面，好像看起来是普通的风景，但是这些东西如果被境外的情报机构拿去进行精准的分析，可能就会推算出我们的部署啊、设备的参数啊、战备状态啊等等这些核心的涉密信息。而即使是几千次的网络传播，也足以让涉密信息扩散，给我们国防安全带来非常大的隐患。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借由这起案件哈，提醒大家，航拍这个事儿从来不是一个绝对的自由。我们日常放飞无人机，一定要去提前确认飞行区域，包括军事管理区啊、部队营区啊、雷达的站点、军工厂区，这样的区域都属于禁飞禁拍的区域，而且要严禁利用无人机去拍摄这些涉密场所，也严禁在网络上去发布这些涉密的画面。一旦造成泄密，那就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像这起案件一样承担刑事责任。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人将无人机航拍当作日常娱乐，随意拍摄城市风景、区域建筑，认为普通拍摄、网络分享无伤大雅。很多群众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国防安全离日常生活遥远，仅凭个人喜好拍摄传播不会触碰法律红线，忽视了普通航拍行为背后潜藏的国防泄密风险。微小的娱乐行为可能酿成严重的安全隐患。曾有无人机爱好者为博取网络流量、涨粉引流，擅自操控高清无人机拍摄部队雷达站、集团军机关驻地等涉密军事区域，剪辑视频发布至社交平台，放任涉密内容传播。经鉴定，视频包含多级国家秘密，最终当事人因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作案工具全部没收。国防安全无小事，军事营区、战备设施均属于禁拍范围，切勿为博取流量随意航拍传播涉密画面。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我守法安全施工，
2: 我守法诚信经营，
3: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2: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播出，我是高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共同来关注国防安全。前面这个案例我们说到了航拍，然后网络播出泄密，这个成为新型的国防安全隐患。而在我们的身边啊，小区、园区、街道随处可见的防空警报设施设备也是国防安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在今天上午，不少的朋友都听到了防空警报鸣响。那么人防设施守护着我们的安全，它是一道重要的安全防线。但是有些人觉得防空警报只有战时才用，平时啊没什么用，形同虚设，所以就有随意拆卸、挪动、损坏的情况。可能你不知道，这也是严重的国防违法行为。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这起案件呢，是一起发生在上海松江的典型的人防设施违法案件。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在2023年7月，上海松江的这个一个国防动员工作组开展季度的防空警报检查的时候，发现了辖区的一个科创园区宿舍楼的防空警报控制器被人私自的拆除了，这个站点的防空警报系统就彻底的失效，直接影响了区域战备应急的状态。于是呢，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上报，并且执法人员也迅速的赶赴到现场。经过调查确认，这个违法行为是由园区的物业公司实施的。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因为日常管理的疏忽，错误的认为防空警报设备日常没什么用，所以私自的拆卸下来，破坏了人防设施的完整性。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物业公司也主动承认了自己的违法事实，配合执法调查，也承担了责任。之后啊，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依法对这起案件立案查处，但是结合了当事人的并非故意违法、积极整改配合调查等一些从轻的情节，最终依法做出了警告、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呢，责令企业限期重新安装警报设备，彻底恢复站点备战的功能。处罚过后，执法人员也同步开展了普法的宣讲，也详细的讲解了人防设施的国防价值和法律规定。当然，物业公司也充分的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按期缴纳了罚款，并且快速完成了设备的重装整改。经过执法人员的现场核验，全部恢复了正常的战备状态。这起案例，它的核心的法律依据就来自我们国家的《人民防空法》。这部法律也是很多人不太了解的一部国防常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35条第2款当中明确规定，设置在有关单位的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由所在单位负责维护管理，任何人任何单位不得擅自拆除。其中的第49条的第5项也明确了处罚的标准，就是擅自拆除人防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人防主管部门可以给予警告，责令整改，对单位可处以10000到50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
5: 治理和这个职业打假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好像觉得其中离得很远。我们今天呢，就先从这次的扫黑除恶这个专项斗争这个开始说起。高律师，我们能不能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扫黑除恶所涉及到的这个范畴大概是在 哪一个领域，哪些领域？
6: 好的，这一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央政法委明确了几个核心的打击方向。传统的打击对象是包括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基层的黑恶势力，以及黄赌毒、违法犯罪团伙和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这个是传统的打击对象。
5: 对，
6: 但是呢，这一次的专项斗争把打击矛头对准了一类新型犯罪，那就是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包括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等，这些都明确的被列为了打击重点。
5: 这以前好像觉得这个恶意索赔是这个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这个行为，那看来这次已经是正式写入了扫黑除恶的这个打击范围了，是吧？
6: 没错。而且呢，这不是一个笼统的表述，各地市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在密集的征集相关线索，并且这个市场监管局明确的征集以打假探店的名义，通过恶意差评、反复投诉举报、网络曝光施压等方式，向经营者强行索要高额赔偿的行为线索。也有地方呢是专门针对职业打假团伙涉恶线索进行征集，重点打击通过人为制造商品瑕疵、投放异物、调包商品等方式借机高额索赔，以及通过恶意差评、网络造谣、上门滋扰等软暴力手段长期侵扰商户的行为。
5: 所以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我们以前认为的消费纠纷，就已经被定性为是涉黑涉恶的这个违法犯罪了。那么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软暴力这个词，好像听上去有点抽象，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界定，您能给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去解读一下吗？
6: 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第23条第二款，对软暴力有明确的界定，就是为谋取非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有组织的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足以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可以认定为有组织犯罪的犯罪手段。那么在恶意索赔案件中，软暴力的表现形式是非常

0: 的，那就是反复的投诉举报、恶意差评、刷屏、网络曝光威胁、上门滋扰纠缠。这些行为虽然没有直接动手打人，但是通过持续的施压，让商家产生恐惧心理，被迫花钱消灾。这就是典型的软暴力。
1: 嗯，就是我们以前认为好像动手打人那才是黑恶势力，而这个我们现在知道通过投诉举报的这种持续施压的手段同样会造成违法犯罪，构成违法犯罪。
0: 是的，完全正确。
1: 嗯，
0: 而且以牟利为目的的恶意索赔、差评敲诈已经在目前的解释当中是脱离了维权的范畴，成为了有组织的涉恶行径。有一些不法分子将恶意敲诈包装成职业打假，以看似合法的维权外衣掩盖有组织的涉恶行径。所以目前的犯罪手段是更具有迷惑性和隐蔽性的。
1: 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购买食品药品然后遇到十倍索赔的这个案件，其中说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最近的有一个网红叫铁头，我不知道这个高律师有没有就是注意过这个案件哈。他其实原来是一个打假主播，就是在各地什么缺斤短两啊，质量这个什么三无产品啊，这些去打假，也很受网友的欢迎，因为他曝光了很多这个商家的不良行为嘛，也推动了这个整改。但是最近他有一个事儿，就是他就抓住了有一个主播，这个带货主播的这个商品的这个质量问题，然后就把他的这个线索拿在手里去相要挟对方花钱去消灾，而且最近把这个也是定性为黑恶势力，而且也是他也是一个团队，然后有组织的这个行为。所以您刚才说这些软暴力啊，说这个以职业打假，这个以合法的这个维权外衣去掩盖他的有组织的涉恶的这个行径，我一下就想到了昨天我们刚刚说到的这起案例。其实这些这样的案件呀，离我们真的并不遥远。我们也想请高律师给我们说说几个就是我们身边的或者是您接触过的一些真实的案子，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就是这种犯罪它的常用的套路。
0: 好的，我下面讲三个安徽省内的案例。首先第一个案例是入选全国典型案例的黄山屯溪向某等人敲诈勒索案。2022年6月到2024年4月，被告人向某独自或者先后伙同简某、郑某等人流窜福建、湖北、江西、安徽等多地的超市、便利店、咖啡店，用事前准备的钢针将食品包装袋扎穿，把毛发或者是钢丝球塞入包装袋内，再以质量问题为由要求商家退款并索要高额的赔偿。如果商家提出质疑呢，他们就会以网络曝光或者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等方式进一步要挟。他们的作案是有达到60余次，所得了2.4万元。这个安徽的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了零售店反映后，通过现场核查发现同类食品的包装和品质均完好，且向某存在要挟之举。这个最终呢，这一伙人被以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这个不等的这个刑期。所以这个案例的就是典型的自己去制造问题然后讹钱就这样的一个案例。
1: 这个也是多人作案，就是他们也是一个有组织的一个作案，对，一个团伙，然后各有分工，也在这个案件当中也各有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案件呢好像看上去不是那么的让人觉得很耸人听闻，那觉得好像也就是一些零食，这样零食类的这些商品，那么单次的作案的话索赔也不会非常的高，但是呢如果这样的案件任由它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所造成的影响越来越恶劣，那可能就会有人去进行模仿作案，那么这样的次数多了，显然对我们的整个的公共不光是影响我们的市场经营的秩序，对我们的公共安全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坏。

0: 出的。好，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想请高律师给我们说说更多的这个案件，就是让我们了解这类案件的一些常见的套路。
1: 好，我说的后面两个案件呢，其实也都是以同样的方式。
0: 嗯，
1: 第二个案例是芜湖弋江的李某、贾某的这个敲诈勒索案。
0: 嗯，
1: 他是通过网络从电商企业购买食物，也在食物里面放置了虫子、塑料、头发等硬物，
0: 嗯，
1: 并进行重新的塑封。
0: 嗯，就这不是
1: 食品有严重质量问题的假象。
0: 他这个不是在实体店里了，是在网店里买回来以后，然后自己往里面放。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包括这个第三个案例，是合肥的一个李某、张某的网络恶意索赔，他们也是通过网络的平台购买食品、化妆品等物品，然后也是将毛发、虫子放到包装之内，通过拍摄视频的方式发送给商家客服，以商品有质量为由进行索赔。
0: 嗯，
1: 这个两起案件呢，均是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处了相关的刑罚。
0: 嗯嗯，这三个案件啊，非常的相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伪造事实，制造假象，然后去要挟商家。这个三个案例一听，大家自己也能捋清楚，这个是跟我们的正常的消费的维权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这就是问题的一个关键了。
1: 对，这个区分是非常关键的。
0: 嗯嗯，好，刚刚我们已经听了这个高律师哈，把这个三个案件给我们说了一下。通过这个三个案件，我们一总结一梳理啊，都知道这个正常的消费维权和这个恶意索赔，那么它是有一个本质的不同的。但是好多朋友要说了，这个我怎么样去区分这两个不同的行为的，这就正常的维权、消费维权和恶意索赔它的边界界限到底在哪里？我怎么样能够避免我是正当维权，而不会慢慢的滑向恶意索赔的这个深渊呢？
1: 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在办案当中是以普通消费者的合理生活消费需要为标准来进行区分处置的。
0: 嗯，
1: 我们是依法支持合理维权的，但是呢，不支持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的惩罚性赔偿请求的。
0: 嗯嗯。
1: 所以，对于这个违法索赔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嗯，好。
1: 那么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判断。首先，第一个要看目的，正当维权是为了解决自身消费当中遇到的问题，而恶意索赔是以牟利为根本的目的，不以实际消费使用为目的。
0: 嗯。
1: 并且呢，将索赔的获利主要作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第二个呢，是看手段，正当的维权通过合法的渠道反映真实的问题，而恶意索赔则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等方式伪造证据，或者通过恶意差评、反复投诉、网络曝光、施压等软暴力手段逼迫商家就范。
0: 嗯，
1: 第三个呢，要看行为模式，如果是偶发的针对自身消费问题的投诉是正常的维权，而团队化、专业化、跨区域流窜作案的是可能被认定为恶意索赔的。
0: 嗯嗯，就是目的、手段和行为模式。
1: 行为模式。
0: 嗯，这三点是判断区分正常的消费维权和恶意索赔之间这个界限的三个维度啊。那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其实作为就正常的这个消费者自己要注意这三个维度，区分自己是正常的维权，而不是就是我们说的恶意的去索赔。而作为商家来说，其实也可以从这三个维度去判断你购买你商品的这个人他是不是有恶意索赔的这个嫌疑，对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职业打假人他是不是构成敲诈勒索罪？这个好像不光是我们民间有这种争议，觉得他们是打假斗士，有的人觉得是打假斗士，有的人呢觉得他们就是属于这个敲诈勒索，也不是什么好人。那有一些案件从这个案件的判决情况来看，有的被判有罪，有的可能后面还有改判无罪的这种情形，甚至有的案件也被选入了这个年度典型案例。那么这种分歧的这个 产生，它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吗？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说，如何去看待这种分歧？
1: 您提到的这个现象呢，是确实存在的，
0: 嗯，
1: 而且呢，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在持续争论的焦点，
0: 嗯，
1: 他们争议的核心在于，职业打假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主张惩罚性赔偿，其本身是具有法定的请求权基础的，
0: 嗯，
1: 那么行使这种法定权利的行为，是否还能被评价为刑法上的非法占有？那么持否定入罪观点的这一方就认为，只要商品本身确实存在真实的违法或者瑕疵，
0: 嗯，
1: 消费者就享有法定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索赔金额的高低属于双方博弈的范畴，
0: 嗯，
1: 不能因为索赔数额较高就认定为犯罪，
0: 嗯，
1: 这一方的核心逻辑就是，权利行使行为具有有因性，行为人主观上是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因此阻却了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0: 嗯，
1: 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即使维权手段不当或者是索要了天价赔偿，只要不存在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的行为，就不应当纳入刑法评价的范畴。
0: 那也就是说，这一方的观点，这一方的观点就是，只要有权利基础，哪怕手段稍微激烈一些，要的赔偿稍微高一些，就只是民事纠纷的范畴，这是这一方的观点，对吧？
1: 对，这是否定入罪论的立场。实践当中也有多起的案件，一审是被以有罪判刑的，二审呢是改判
0: 无罪
1: 的。
0: 好。那么另外一种观点就是相对应的了哈，就觉得
1: 另外一种观点呢，我来解释一下，就是认为职业打假和恶意索赔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正当的职业打假是知假买假，目的在于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具有净化市场的公共利益属性。
0: 嗯，
1: 但是呢，当行为人偏离了商品质量本身，转而紧盯标签瑕疵、广告用语等这些细微的问题，甚至采用了调包、掺假等方式制造索赔事由，以找茬、缠诉为主要手段，那么他的行为就已经从权利受损者异化为市场套利者，本质上是属于权利滥用，不存在正当的权利基础。那么在刑法上呢，敲诈勒索罪的成立需要同时满足三个要件：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刑法意义上的威胁或者要挟的行为，以及被害人基于恐惧的心理处分财物。以上这三者缺一不可。
0: 嗯，
1: 单纯的职业身份多次索赔金额偏高都不应当单独定罪，关键的这个分水岭就在于商品的问题是否真实存在。
0: 嗯，
1: 如果是自己投放异物、调包、篡改日期、伪造这个检测报告，
0: 嗯，
1: 无中生有啊，造假了以后再索赔，
0: 嗯，
1: 那么此时就是没有任何的权利基础，极易被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从而被定罪处罚。
0: 好像我们听起来这两种观点都各有各的道理
1: 合理之处。是的，
0: 对，是的。这个争议的焦点其实可以归纳成一句话，就是权利基础这个四个字，这个词非常的重要。有真实的权利基础的索赔和利用索赔名义实施的敲诈，这个法律评价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正是如此。那么这也是司法机关在办案当中始终坚持的区分标准。
0: 嗯，
1: 就是以普通的消费者的合理生活消费需要为标尺，既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维权诉求，也可以惩治假借索赔名义的违法犯罪行为。
0: 好，我们明晰了这个区别之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更为重要的，就是对于这样一类的行为，我们商家该如何去防范。因为我们一些朋友，就听众朋友当中会有一些做生意的，甚至我们发现像这种行为，它可能不一定分为什么小本生意或者是一些大的这个连锁机构。你看您说的这个安徽的发生的这几起案件当中都有，对吧？有那种大企业、连锁企业的这种网上的这种这个供应，也有就是小的食品零食的这种零售的这样的一些小店。如果我们在做生意的过程里面遇到了这种， 恶意所

0: 国赔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请您给大家一些比较实用的这个建议。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是要留存好证据，要留存订单凭证、聊天记录，包括监控视频，包括被胁迫的截图，这些原始证据。如果怀疑遇到了团伙作案，可以要求查看投诉人的身份证，要求现场调解，通过监控记录，这个记录核实投诉人是否是实际的购买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及时的举报，如果遭遇了恶意索赔，可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所报备，也可以拨打12315热线，如果是涉嫌犯罪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110进行报警。那么如果涉及这个涉黑涉恶的这个犯罪线索的话，还可以通过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进行举报。我们登录这个中国长安网也可以进入到这个举报的渠道。第三点呢，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商家还是要做好合规经营，打铁还需自身硬。
0: 对，是的。
1: 商品的标签规范、广告用语合规、证照齐全啊，不给这些恶意索赔人留下可乘之机。同时也要了解到，对于初次违法、危害轻微且及时整改的情形，政策呢也明确了容错免罚的规定。商品标签并非商品标签非安全类瑕疵可以当场整改的，以教育指导整改为主，是不予罚款的。就是小错是可以免罚的。
0: 就是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商家，不要觉得我就是接受了这样的一群恶意索赔人群的这个条件，付出了这个高额的就是赔偿金，你就能够逃避这个行政这个机构的处罚。也不要因为觉得我就是如果说我不接受这群人的这样的一些提的这些要求，我就会接受，我就会被这个行政机构，如果他们一旦投诉举报了，我就会被作为违法违规的这个行为被进行非常严苛的惩处。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但是呢，作为商家而言，我们也要就是自己把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能杜绝给这样的一群不法分子这个留空子。好，那么今天看看节目时间呢，已经到了结束我们法律在线的时候了。今天通过高一月律师的这个精彩的讲解，我们也了解到这个职业打假，如果是异化为恶意的索赔，那就不再是简单的消费维权，而是这个违法犯罪。而现在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里面其中包含的一项就是这个恶意的索赔，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高一月律师的分享。高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再见，高律师。
1: 再见。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标志确保交通安全。
4: 俄罗斯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主持召开蚌埠市集成电路产业合作恳谈会。
6: 马军开展寻邻活动时强调，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厚植蚌埠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5: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锚定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健全养老保险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根基。
6: 党代表风采带您认识五河县返乡创业新农人朱彩胜。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记者常鹏军报道。9月16号，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蚌埠市集成电路产业合作恳谈会，与20多位集成电路企业负责人及专家座谈交流，共谋产业发展，共商项目合作。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云出席。
5: 马军说，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城市，近年来蚌埠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因地制宜发展新型显示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不断拓展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上向优向好。希望各位企业家在蚌埠多走走多看看，与我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共同做大做强集成电路产业。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全职服务员、企业诉求高效协同办理等机制，常态化开展政企交流恳谈会等活动，全力支持和服务企业在蚌发展，与企业携手实现互利共赢。
6: 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将结合自身所长和蚌埠所需，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找准合作契合点，持续加大在蚌投资布局力度，为蚌埠集成电路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注入新的动能，为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5: 记者张浩报道，9月16号下午，市委书记、市级总领长马军在与会区开展寻邻活动，市委常委、秘书长倪涛参加。
6: 在涂山犀牛峰调研安全升级提升改造工作时，马军要求与会区和相关部门要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风景名胜区规划和建设为抓手，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利用，细致谋划实施提升改造项目，加强景区精细化管理，让涂山更有品质，更显魅力。
5: 在调研中央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建设时，马军强调要强化现场技术指导与过程质量监控，确保工程廉洁推进、规范推进、有序推进，同时要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抚育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守护好来之不易的造林成果。
6: 在杜影村，马军鼓励当地发挥好协会合作社作用，利用好直播助农平台，进一步提升涂山石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5: 马军在调研中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压紧压实林长制责任链条，推动常态化寻林、精细化护林、闭环式管林落地落实，确保林长制有名有实、有责有效，切实把好山好水守护好，加快蚌埠振兴筑牢良好生态。

0: 态保障，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扎实推进国土绿化，加大林业资源保护力度，不断提升林草资源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厚植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的绿色底色，要始终紧绷森林防火安全弦，完善立体化监测预警网络，加强综合防控能力建设，增强全民森林防火意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资源安全。
1: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
2: 过去五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扣民生为本、人才优先工作主线，锚定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健全养老保险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根基。
3: 市人社局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聚焦我市新型显示、智能传感等重点产业用工需求，全市全域推进三公里就业圈建设，220个城市社区全部纳入建设范围，岗位资源下沉社区，推动群众实现家门口就近就业，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科科长薛正松：
4: 累计支出就业补助资金超6.2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1.9亿元。城镇新增就业累计18.47万人，2024-25年全省就业考核和优秀等次。
3: 市人社局创新就业服务模式，不断拓宽就业渠道，举办迸发青春就在诸城系列创业大赛15场次，开展原来好创业等品牌创业活动166场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30亿元，累计开发政策性及市场性就业岗位4万个，就业见习岗位2万多个，扶贫公益岗位10496个。养老保障是群众安享晚年的压舱石，我市织密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网，不断扩大参保覆盖面，稳步提升养老待遇水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规模持续增长。依托社银合作一卡通服务机制，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发放率100%。同时深化经办服务改革，优化社保综合窗口，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沈维顺：
5: 建立健全政策经办、信息监督、四位一体风险防控体系，加大欺诈骗保打击力度，重点防范死亡和服刑人员违规堕离养老金待遇，用心守护群众养老钱、保命钱。
3: 全市人社系统将继续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作为工作出发点，用心绘就更加温暖厚实的民生画卷。市人社局副局长魏星：
6: 高校办成退休一件事入选人社部信息化便民服务典型案例，2024-2025连续2年入选全省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典型案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抓实全民参保扩面，强化基金风险防控，持续提升便民服务水平，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安全网。
3: 记者刘磊报道。
0: 下面播出本台短评：兜底织密网络，托起稳稳的幸福。人社工作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连着百姓冷暖。回望来路，民生二字写进每一项政策、每一次服务，让诸城百姓的获得感看得见、摸得着，暖在心。
2: 就业托举万家灯火，社区有窗口，手机有支

0: 这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要带动更多的我们父老乡亲致富。
1: 记者朱锦成报道。直播蹦埠稍后您将收听到，蹦埠市教育局树牢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2: 青春逐梦赴军营，各地欢送新兵入伍。
1: 皖北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在蹦埠成功实施。
2: 夏秋交替花粉高发，疾控部门支招市民科学防护，远离秋季过敏困扰。

0: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0: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接着来关注新闻。今天政风好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围绕树牢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介绍。
3: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刘善训在节目中说，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个孩子、每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4: 那么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第一个是健康应该成为青少年第一需求，第二个我觉得健康呢，应该是我们学校的办学治校的第一追求。我们办学最重要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身心的健康发展，第三我认为也应该是我们教育发展的第一战略。
3: 近年来，我市坚定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牢牢把握教育三大属性，以我市安源护学十大行动、健康学校建设十大举措、心理健康教育十条为抓手，一体推进体制强健、心理护航、健康素养提升，打造全员全程全方位的大健康育人格局，守护学生身心健康的绿水青山。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刘善训，
4: 因为教育最根本的还是育人，那么我们育什么样的人关系到国家的未来，那么我们应该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所以健康第一啊，我觉得无论是从一个个体生命的成长，还是从我们学校办学理念的落地，还是从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重大的战略，我们都应该把这种理念落实到实践当中去，真正的转化成我们的教育行动。
3: 记者张端宇报道。
2: 9月16号，我市各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怀揣强军梦想的热血青年整装待发，告别家乡，奔赴军营，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来听两条相关报道。
5: 在龙子湖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新兵代表、家长代表先后发言，表达了参军报国的坚定决心与家属的默默支持。区征兵办领导勉励全体新兵坚定信念、听党指挥、刻苦训练、扎根军营，努力。

0: 力争做新时代合格军人，为家乡争光添彩。二四入伍新兵王俊鹏：
1: 今年我完成四年学业，再次踏入军营，我将会把我的终身献给祖国，献给国防。
0: 新兵唐慧彪：
2: 在部队里勤奋刻苦啊，加紧训练，争取到这个前列吧。
0: 近年来，龙子湖区扎实做好征兵各项工作，持续输送优质兵员，大力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拥军氛围。龙子湖区人民武装部军事科参谋林峰：
3: 今年我们按命令征集了25名优秀的应征青年送往部队，然后希望我们的新兵可以在军营当中淬火成钢，为我们强军目标、强军事业做出贡献。
0: 记者刘磊报道。
4: 9月16号，2026年下半年凤山区新兵出征仪式暨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
0: 2026年下半年凤山区新兵出征仪式暨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现场，首先放映了蚌埠市征兵宣传片《蚌你而来，不负荣光》。开场节目《强军战鼓》，鼓点铿锵，激昂的军旅歌曲点燃了入伍新兵心底的英雄梦。男女生对唱《渡》，讲述四渡赤水中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斗，鼓舞入伍新兵接过使命重担，踏上新征程。仪式现场，新兵代表整齐列队，依次佩戴光荣花与荣誉绶带，新兵家庭代表接过光荣之家匾额。活动现场还为立功官兵家属代表送上立功喜报。新兵王俊宇：
2: 参军报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踏入军营我会放下娇气，苦练本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军营磨砺意志，强健体魄，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园，争做优秀新兵。
0: 新兵家长吕俊：
5: 希望孩子在军营里边能够好好训练，遵守军纪，带着家乡人的期待，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建功军营，为国争光。
0: 记者韩云飞报道。
6: 日前，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成功为一名52岁脊髓损伤至高位截瘫患者实施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手术。这是这一产品获批上市后皖北地区首例临床应用，也是全省第二例、全国第六例此类手术。
0: 本次手术患者因意外发生颈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严重受损，康复治疗进入瓶颈期。手术采用微创方式，利用机器人系统精准定位，将8个电极植入于颅骨内硬脑膜外，精准覆盖对应手部运动感觉功能的大脑皮层区域，搭建起大脑与外部代偿装置之间的信息通路。手术在硬脑膜外操作，不损伤脑组织，最大限度降低手术创伤与风险。术后患者状态平稳，后续系统可采集脑电信号，解码患者运动意图，辅助完成手部抓握，配合长期规范化康复训练，促进神经功能重塑，改善患者生活自理能力。蚌医大二附院神经外科主任王大威：
7: 而目前呢，我们国内大概有100万的颈椎损伤之后的高位截瘫的患者，那么这100万的患者呢，很多时候超过了1年的，那么他无论是康复还是其他方式，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多的进步啊，解决不了很多问题。所以这部分患者呢，如果用脑接口的方式的话，可以极大的改善他们的肢体功能啊，从而呢改善生活质量。
0: 蚌医大二附院在省内较早建成脑机接口病房，依托深耕多年的脑深部电刺技术，为脑机接口临床开展积累扎实技术基础。今年5月，这家医院脑机接口临床场景及人工智能应用病房的建设和平台搭建项目入选安徽省通用人工智能场景应用标杆项目。蚌医大二附院神经外科主任王大威：
7: 利用外部的外接设备可以帮助他恢复下肢的行走功能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下一步的目标。另外呢，我们不仅针对的是高位颈截瘫，针对的是胸椎截瘫的患者也可以帮助恢复下肢功能，那么对偏瘫的患者的肢体功能恢复同样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努力的部分。
0: 记者马笑，通讯员周飞报道。
4: 好，直播蚌埠，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 近日，武河县人民检察院联动苏州市四县人民检察院，落地跨区域未成年人帮教协作机制，破解涉罪未成年人异地监管帮教难题。

0: 两地检察机关将联动小树苗心理服务站，为未成年人定制专属的帮教方案，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心理疏导、公益劳动与学业辅导，搭建信息共享、定期反馈、紧急干预联动机制，筑牢检察加社工加学校加家庭四位一体保护网。
1: 因蚌埠高新区生产性产业基础设施提升改造 EPC 项目道路及相关配套设施改造工程建设需要，为保障施工现场及周边道路的有序畅通，确保广大群众出行安全，我市将对迎河路江桥路至南外环路进行全封闭施工，施工时间为9月20号到11月20号，施工期间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及路线，通过施工区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和交通标志标牌引导，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注意交通安全。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

0: 今日提醒，
1: 九月中旬，我市正值夏秋交替的季节，天气啊是晴燥多风，昼夜温差明显，空气浮动着花粉的浓度也在大幅上升。本地正式进入到秋季花粉过敏高发时段，疾控部门和林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认清本地致敏的源头，要科学做好防护，有效规避秋季花粉过敏问题。
2: 据了解，我市秋季花粉过敏的元凶并非桂花、菊花等观赏花卉，而是城乡随处可见的野生杂草。本地主要致敏植物为市民熟知的拉拉秧、艾蒿，城郊荒地、国道沿线及废弃农田还分布有致敏性极强的豚草、灰灰菜。这类野草花朵细小，花粉轻盈，依靠秋风大范围飘散，隐蔽性强，极易被人体吸入引发过敏，是秋季过敏频发的核心原因。
1: 不少市民啊存在着认知上的误区，误以为满城飘香的桂花是过敏源头。据了解呢，桂花属于重梅花，花粉颗粒大，粘性强，难以随风漂浮引发呼吸道过敏。部分市民出现的不适症状多是浓郁花香带来的气味刺激，并非花粉过敏。
2: 针对当前高发态势，专业人士提醒市民外出尽量避免前往野生杂草集聚区，如确需靠近杂草区域，要佩戴口罩、护目镜做好防护，回家后及时清洗面部、鼻腔及外露皮肤，更换外衣，避免花粉滞留室内。日常可以关闭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同时饮食清淡，规律作息，增强自身免疫力。如果出现持续反复的过敏症状，需及时就医诊治，切勿盲目用药。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部分地区小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凌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预计明天是阴天转多云的天气。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2: 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3: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2: 美方返还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则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昨天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 3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 3C 认证发证依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

0: 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 1679.8 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以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据介绍，此次研究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继续关注也门局势。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
3: 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交战。
4: 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
2: 办公室17号说，一艘邮轮当天报告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
3: 该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3: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
2: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2: 找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2: 运动补椰子水好，
1: 喝椰树牌，
2: 是天然电解质，
1: 不是人工添加。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今天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这是继今年六月后再次加息，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这是继今年六月后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0.1%区间，此后又多次加息。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

0: 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我们与谁达成协议。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3: 天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雨范围广泛，其中在四川盆地东部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另外今明两天一股冷空气将会逐渐的展开影响，在西北地区、华北北部到东北地区将会开始降雨降温，部分地区气温将会陆续下降4到12度。好，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19到28摄氏度，哈尔滨15到28度，银川15到27度，西安18到25度，榆林13到23度，咸阳16到24度，拉萨9到20度，广元18到26度，南充20到26度，乐山20到26度，泸州20到25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5到25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13到23度，邯郸20到32度，鹤壁17到29度，安庆20到27度，襄阳18到20度，南昌24到31度，泉州24到32度，漳州24到34度，东海北部东北风4到5级。

0: 巴士海峡偏东风三到五级，南海西北部东风四到六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鲜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鲜龙鱼1:1:1。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一条穿越高原的铁路，20年风雪不阻。
5: 慢点，小心，别看坡。
4: 一场场生命救援，他们与时间赛跑。
6: 小心爪子。
4: 一次次生灵救助，他们向旷野前行。
7: 通过技术手段来看，是人为砸断的。
4: 初心守望通途，忠诚守护平安。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护卫天路。
8: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看今日说法特别策划护卫天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列车呼啸穿梭于雪域高原，铁轨延伸而过的地方也是一些高原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家园。当钢铁巨龙与高原生灵共处同一片天地时，如何守护这些动物的安全，也就成了沿线的铁警们一个重要的使命职责。今天我们就从拉萨铁路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的一次处警说起。

0: 2026年4月，青藏铁路线那曲路段，护路队员在例行巡查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猛禽，它趴在铁路护栏旁，似乎无法再飞行。护路队员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
1: 我们是接到了报警，然后说是在线路旁边，然后有那个一个类似于鹰，因为我们一开始也不认识这个，因为它品种比较多，我们也不认识这个鹰。
0: 接到报警后，那曲站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当看到这只猛禽蹲在铁路护栏旁，大家才发现这应该不是大家常见的鹰。
1: 发现这个不是很像，然后我们是联系了那曲市林业林草局的同志，他们帮我们确认了一下，这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狂。
2: 咱有那个蝉子没？能把它嘴缠上？
3: 别缠嘴，它的鼻孔就在嘴旁边了。
2: 咋捉下来的？
4: 抱起来。
2: 直接抱着
3: 啊。对。
2: 发现它哪受伤了？就
4: 应该是这种吗？
2: 是翅膀这个。
4: 对。
0: 大狂是一种大型猛禽，通常为暗褐色，飞翔时翅。

0: 斑，栖息于山地、草原及荒漠等高海拔地区，以鼠类、野兔为食。作为控制啮齿动物数量的顶级捕食者，大狂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这样的飞禽怎么会在铁路沿线这里呢？
1: 慢点，慢点，小心它啄你。
2: 手到不行，你快
1: 后的。
0: 由于大狂性情凶猛，它的喙尖锐锋利，爪子也极具攻击性。受了伤的这只大狂显然警惕着任何人靠近它。警察救助它的时候，也需要做好防护措施。
2: 套里边吧，套里边，对，直接用厚的，要不然别啄到了。
3: 咱把你死抓一下，
1: 小心啊！
0: 在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警察小心翼翼靠近受伤的大狂，将它安全控制了起来。
1: 光，你去检查一下，主要是哪一块？
2: 这是吧？
0: 经过初步检查，大狂的一只翅膀明显向外伸展着，无法收拢，有可能是在捕猎的过程中受到了意外伤害。
2: 当时我们查看了一下它的那个情况，普通的这个翅膀它是合起来以后会收到里面，但是它那个是翅膀收了以后，然后有一半还是张在外面的，所以说就可以明确的看到它这个翅膀是应该是骨折了。
3: 小心爪子，爪子我抓紧了，没问题。
0: 确认了伤情后，铁路民警从随车配备

0: 肾脏受伤的话，我们会送到保护站，然后对他先进行一段时间的休养，如果恢复的比较好，那就放生。
1: 为了让受伤的大狂第一时间得到救治，在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派出所民警准备将他送到野生动物保护站，那里有更专业的救护人员24小时值班。从发现受伤动物到移交，过程衔接顺畅高效。被送至保护站后，管护员对大狂做了全面检查，他的一只翅膀确实已经骨折，如果不是被大家及时发现，在海拔4500米的恶劣环境下，这只大狂的命运很难预料。
0: 然后看了一下，说这个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大概可能是7天到15天，然后看他的恢复情况，如果他可以吃得下东西，然后翅膀可以自己在活动的时候可以这种轻微的扇，然后它就会恢复得很快。如果就是进食也比较少，又或者是它的状态也不是很好的话，那就要进行下一步救治了。
1: 由于伤势较重，这只大狂随后被转运到附近医疗条件更好的救助点接受救治。派出所民警在事发后并没有结束对这只大狂的关注，他们上门走访，跟进了解大狂的恢复情况，直到他被顺利放生。
0: 后面就是经过专业的救治以后，恢复的比较好，说已经可以，好像是我记得上次说的是放生了。从我们发现他当天送过去，一直到到他放飞，大概得有20多天。
1: 从2026年3月，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区生态警务工作站成立，民警已经累计成功救助各类野生动物7只。在铁路公安的牵头下，林草部门提供各种技术支持，沿线群众也被带动参与到立体化生态共治的维护行动中。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区站派出所管辖着411公里青藏铁路线路，辖区线路大部分地处无人区，分布大量高原珍稀野生动物，是西藏的北大门。在海拔4513米的派出所驻地，虽然高寒缺氧，气候干燥，但是铁路警察长期值守在这里，除了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他们的工作也包含高原巡线、修补护网、救助野生动物。
0: 上级部门也是沟通过，对我们在线路上加装一些户外感应的这种措施，然后会有一些就是如果触碰了会有报警器这种。
1: 随着高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逐年恢复，那区铁路沿线遇见野生动物的频次也越来越高。藏羚羊、狐狸、狼等动物成了警察巡线途中经常遇到的动物。然而野生动物多了，它们闯入铁路线路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安全，铁路建设者在沿线两侧设有大规模线路防护网，这些防护网能有效阻挡野生动物闯入铁路线的风险，但偶尔也会有零星野生动物进入沿线的情形。为此，那区的铁路民警们又加上了一些自己的小创意。
0: 在更偏远的地方，我们相应的可能会挂一些小铃铛然后在这个沿线上面挂一些绳有小铃铛，如果风一吹动它可能会产生这种风响，又或者是它在攀爬的时候产生的这种风响的话，有这种风吹草动，它可能就会远离这里。对，这个也是我们一些就是可能比较土一些的办法了。
1: 风铃报警器这些看似简单的装置，是那区铁路民警对生命最朴素也是最真诚的守护。事实上，青藏铁路从建设之初就将生态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全线布设几十处野生动物专属迁徙通道，20年来列车日夜穿梭，动物们也自在迁徙，铁路民警常年扎根雪域，巡线路、护生林，日复一日的值守，是这条沿线坚定的护卫者。
2: 我们就是为这条天路而生的，那么你就必须伴随着这条天路的它的孤寂漫长，它的一直向前发展。
1: 一条天路穿越世界屋脊， 20年来，它成为高原的一道风景线。

0: 当列车轰鸣驶过，预留的安全防线能否挡住意外的翻越？
1: 一起跳会轻松的越过咱们这个防围栏，如果说列车运行过来，就会对这个动物进行一个伤害，然后对我们的列车的安全运行也有这个安全影响。
0: 每一次处置是经验的积累，也是防护的升级。
2: 就不光是熊，可能就是还有别的野生动物也很多，我们铁路沿线就是随处可见。
0: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呵护高原生灵，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从一只受伤的大狂，到铁路沿线日益完善的生态防护体系，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成功的救助，更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缩影。而铁警们守护高原动物的故事远不止这些。下面我们就把目光转向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公安派出所——沱沱河站派出所。那里的警察面对的局面更复杂一些。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格尔木公安处沱沱河站派出所，平均海拔45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公安派出所，管辖线路全长582公里。因为线路横穿可可西里边缘生态带，很多野生动物的踪迹经常出现在铁路公安的监控画面中。
1: 我们的沿线的瓦围栏，平均高度也就是个1.4米左右，它在奔跑的过程中，一起跳会轻松地越过咱们的这个网围栏。
0: 近些年来，因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这里的藏马熊等各类野生动物穿越网围栏侵入铁路线路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引起了铁路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4: 跑下去啊，还在道心上。
2: 就是因为确实熊这种大型的这种兽类上了线路，然后如果发生跟火车发生碰撞的话，它是有可能造成火车脱轨的，因为它的骨骼比较坚硬，它的皮革比较坚韧，就是容易造成这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0: 成年藏马熊体长接近2米，体重接近400公斤，防护网在设计之初被认为足以阻挡绝大多数动物侵入铁路，但对藏马熊而言，这条防线并非不可逾越。在日常巡线过程中，护路队员与民警甚至不止一次与他们相遇。
4: 哎，别进去撒。
5: 以前我们就是手里拿个这种就是比较响的这种手鞭炮呀，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响的那种铃铛呀，反正用尽一切办法去把这个野生动物追追赶赶，有时候它是可能就是你看到人以后就跑从侧面后面，反正就是下铁道可能它自己会出去。
0: 大部分被发现侵入铁路线的藏马熊都被民警或者铁路巡防人员安全驱离。然而2026年5月29日，青藏铁路沱沱河辖区通天河路段上，一列货运列车夜间行驶至青藏线 K1269公里处，当列车驾驶员发现有两头藏马熊准备穿越线路的时候，他立即进行了刹车。
1: 就是有一条大熊给一条小熊横穿咱们的这个线路了，影响到咱们列车的这个正常的安全运行，造成了就是说列车的这个停止的一个情况。
0: 列车驾驶员将该情况通报铁路公安机关后，派出所民警很快驱车赶往现场。由于事发线路地处可可西里无人区，夜间气温骤降，能见度极低，警察到现场后发现一只成年藏马熊已经死亡，较小的那只藏马熊不知去向。

0: 还有一只小熊在那个线路里面一直在徘徊，可能徘徊了几分钟以后它就自行离开了。
1: 喂，你好。我们这边是铁路公安，现在我们这个铁路沿线护栏里面撞了一只熊，我们现在需要联系这个森林公安。
2: 藏马熊又称西藏棕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随着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力度加大，藏马熊种群数量逐年恢复，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这一次，当这列满载货物的列车与横穿铁轨的藏马熊母子不期而遇，虽然驾驶人员紧急制动，但依然无法阻止事故的发生。
0: 他只要这个火车在行驶中不是正常停车，这种制动停车其实已经对这个咱们铁路运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每次发生这种事情，如果说咱们的列车司机采取了制动停车以后，我们处理完这些事儿以后，咱们的公务部门，铁路公务部门还会专门对咱们这段铁轨进行一个检查。
2: 事实上，青藏铁路从准备建设开始，就将野生动物的迁徙作为选线设计的重要参考指标。桥梁设计、隧道走向，每一个环节都凝结着科研人员对高原生态的考量。全线建立的几十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也是基于科学调查而布设的。
3: 规划之初的时候考虑，第一个就是说对野生动物的，就是迁徙的种类；第二个就是迁徙的周期、种群的数量，整个进行一个迁徙的调研。调研了以后，它就是摒弃了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是先修路，然后后补生态的这种模式。
2: 虽然在20年前就在设计图纸上为野生动物留下了迁徙的路，然而随着近年来藏马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铁路沿线区域，翻越防护网对他们来说并非难事。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类动物，保障列车交通运输安全，在沱沱河站管辖线路上，民警和护路队员逐步加大人力巡查。在很多车辆无法抵达的地方，他们就用双脚每天巡视着这条天路沿线的情况。
4: 现在野生动物侵线越来越频繁，因为现在随着气候变暖，再加上周围人类居住的这个影响，然后他们就会到我们铁路线路来去找吃的。现在你像这种地方，我们的车辆就无法达到嘛，
5: 对，
4: 我们只能通过步行的状况。你看现在我踩一脚，它就容易车就容易陷进去，你看人踩都会容易陷进去嘛，所以说我们就采取步行的方式，对我们的铁路线路的安全进行一个步行。
2: 春夏季的沱沱河冻土融化，地面变得松软，车辆很容易陷进去，人走起来也深一脚浅一脚。但恰恰是这个季节，野生动物活动最为频繁，巡线任务也最重。记者也在民警的带领下，跟他们实地工作巡查了一次。
4: 所以说这边的植被呢，就是说长得要比他们经常觅食的区域要更好一些，
5: 就这边的草场
4: 更茂盛一点啊。
5: 就大概是一个海拔多少米的？
4: 那在这边海拔有个4580米到4600米左右。你看这边这个有一个小洞嘛，这就是咱们高原一个特有的一个物种，高原鼠兔，高原鼠兔的一个洞穴。
5: 藏马熊特别喜欢吃那个。
4: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它就离我们的铁路线路就比较近了。这个网围栏一越过这个高坡就是咱们的铁路线路了。所以说这一块就是对咱们藏马熊，我们也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就是控制和管理吧。
2: 徒步巡线，看的是地面上细微的痕迹，藏野驴的蹄印、动物的粪便、鼠兔和汉塔的洞穴，这些在常人眼中貌似寻常的细节，在铁路民警眼里却是判断动物活动规律的重要线索。
4: 都是驴蹄子的印儿，
5: 这应该看起来不少头了。
4: 他刚刚不是咱们在那边就发现了5-6只嘛，它都是一小群一小群的，这都是
5: 这些也都是。

0: 这都是，你看它的行动轨迹就是这样的，到这边吃完草，啊，一路吃一路走，一路吃一路走，啊，还在粪便，对。你要知道驴蹄子要离我们铁路线路就比较近了，啊，然后如果说，你像这边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他们就可以轻松的跳过我们的铁路围栏。
1: 巡线路上，铁路民警还要逐一检查网围栏的完整性。青藏铁路的这些防护网已经使用了20年，在高原强烈的紫外线和冻土反复冻融的作用下，不少区段已经出现了锈蚀、变形和沉降。在记者跟随铁路民警巡查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一处被损毁的网围栏。
0: 这就牛蹄子印吗？你看，就这。
2: 哦，就是牛，牛撞的。
0: 对，这牛蹄子印。这都牛蹄子印吗？你看。
2: 也能
0: 你看这是一啊，对，你看这是个圆的嘛，
2: 哦，
0: 它就属于一个蹄印嘛，
2: 哦，
0: 你看这个位置，你看它的步幅就是这样走的嘛，
2: 然后从这儿直接两步，
0: 对，
2: 就往这儿撞的，
0: 对，咱们的网围栏进行的底撞嘛，你看这一下，它顶那边没顶开，把这边顶开了，
2: 啊，
0: 顶开以后，它把这些，因为到咱们网围栏的老化。一下就把这就顶开以后，他进去就吃草了。
1: 对于小的破损，警察就用随身带的铁丝现场进行简易捆扎。但是对于这种大面积损坏的围栏，他们会及时联系铁路公务部门派人更换。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无人区巡线，巡线人员需要耗费更多的体力。
2: 现在海拔有多少？
0: 有4580多米了，因为我们多多河车站是海拔是4547嘛，47米这一块的话是逐步在往高里走的。
2: 像我们这种群或者是车群，需要每天或者是定期去开展的吗？
0: 我们是开展不定期和定期，还有就是说每日，我们根据就是说季节的变化，去制定一些合理的这种。合理的这种巡线的这种模式的。
1: 在含氧量不足平原60%的沱沱河地区，铁警和护路队员们就这样每天走在这条线路上，既要保卫列车行驶安全，又要守护野生动物们的安危，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日常。
0: 随着这两年就说对这个自然环境的保护，沱沱河地区的植被覆盖率要比前几年要上升了好多，因为最初在沱沱河，来的时候，周围的沙漠化是比较严重的沙漠。
1: 环境越变越好，动物们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类随时可以看到的地区。为了让这些野生动物更安全，不再出现侵入铁路沿线的突发情况，铁路相关单位想了很多办法。
3: 以前动物集中出来觅食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这个掌握的一些重点区段，靠人力去这种定点去值守，防止这种动物侵陷的这种发生。同时也会对物理方面的一些这个防侵入的设备进行一些增强和加装。
2: 效果怎么样？
3: 总体来说有效果，但是因为受线路的这个长度的影响，以及这个野生动物这种活动范围的增加。这个就是说是，单纯靠物理防御，这种难度是比较大的。
1: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青藏，
4: 那目标是什么？
5: 目标就是终于有一天能够登上央视的舞台。
4: 啊！那这么算来的话，啊，您看2014年退休，到2024年用10年的时间，您这也算完成这个目标了。实现目标之后啊，他还是让自己不闲着，据说呢，还组建了一支非常特别的队伍。
5: 是的，是的。
4: 今天啊，大姐组建的这支队伍呢，也来到我们现场，说是特别想给大姐加油，助威，我们请他们出来好不好？

0: 那李会长给大家伙介绍一下我们这支队伍。
1: 我们吴桥秀会旗袍协会成立于2018年，主要的呢就是学习传统文化和旗袍走秀为主。
0: 既然来了，咱们就好好展示一下咱们这支旗袍队的风采，好不好？来。

0: 谢谢各位大姐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李秀梅她心仪的角色。李秀梅心仪的角色是《红鬃烈马》当中的王宝钏。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1: 因为我第一喜欢这个人物，第二喜欢里边唱腔。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角色的站位情况。红鬃烈马王宝钏目前的站位者是杨秀丽，得分是341分。
2: 自己发挥的不错，但是高掐呢甩掐的时候，有的地方还不是很软润的，很轻松的甩上去。
3: 我选的角色是大灯店里边的王宝钏，这出戏我也背了一年多，信心也在这儿。
0: 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李秀梅本场表演的最终得分。

0: 零五分，这就意味着杨秀丽依然是战备成功，而李大姐可能要暂时进入待定区。
1: 好，没事，来主要目的就是来学习的。
2: 学京剧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每个字啊，每个腔儿，你不经过几百遍的去磨练啊，你就出不来那个味儿。
3: 我期待是能走到最后，但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吧，我还不好说。
0: 接下来要登上舞台和大家见面的这位呢，被他的邻居称为热心好大姐、社区小太阳，让我们欢迎郑兰菊。
4: 哎，早来啦，放鸡蛋还是豆腐？
5: 我叫郑兰菊，来自山东淄博。我从小受父母的影响，五岁就开始在父母单位这个文化活动中登台表演京剧。演出的这个经验呢还算丰富，但毕竟啊只是个票友。希望呢我在每一次的比赛中和活动中呢是一次提升。今天我表演的剧目是京剧《秦香莲》选段。

0: 现场的大众评审，请为郑兰菊的表演打分。
1: 他自身条件很好，他音色好，他的分应该也不低。
2: 他的台风也特别稳，很开心能够看到这样一段演出。
0: 三、二、一，请锁分。我们听一下两位老师对于这段作品的点评。
3: 我觉得你的情感是特别的投入的。如果是有更高的要求的话，我就觉得你在行腔的时候，那口的一种打开，我觉得不是太饱满，所以有些字可能字音我就觉得稍稍有一点点扁。
4: 我听得出来你的气口啊，演唱的这些技巧啊，还是很细腻的。就提点点小建议啊，比如说遭不幸的幸是团字，然后乞讨的乞要唱团，受尽了的尽要唱尖，拿不准的字咱们先唱团，因为尖字唱成团字了不算错啊，最多是觉得还不够讲究，但是团字要唱成尖字呢，这个就有点麻烦了。
5: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4: 你能不能问一下，您退休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5: 退休以前吧，就是工会工作。一直以来，我这个爱管闲事的这个特点和毛病啊，一直改不了。哎，
0: 您所谓的这个闲事是什么闲事？说来我们听听，到底是不是闲事啊？
5: 退休以后吧，我们这邻居住在一块吧，大家就是谁家有个事情哈，我都爱去帮个忙。就是比方说对门或者是楼下的，就是他们家这个门上的钥匙经常会落在这个门上，我就会赶紧的，就是敲敲门提醒一下。我说个小故事啊。就是有一个新搬来的一个邻居啊，一个老大嫂，就是跟我们邻居之间呢，就是说话上不够太友善。他儿子一说他之后，有一天他见了我，哎，你看你这个一说吧，叫我儿子帮助一说，我还真把这个毛病改了。以前的时候吧，说话不注意，老得罪这个邻居。这一说呢，哎呀，我知道了，咱们这边的邻居特别好。
0: 您既是社区志愿者，同时又是乡亲邻里的调解员，我们听听你们的邻居怎么说。
6: 在县城的嘞，大家都认识他。
7: 你也帮我，我帮你，缺点什么东西的，都上他家去看看。
8: 每年的春节啊，郑姐呢哈都会招呼我们这个楼道啊一块坐下来谈呗。
9: 在我们家园的爱心服务和邻里关系相处的过程中，都是最棒的。
5: 哎呀，感谢了，感谢了，感谢，感谢我这些好邻居哈！
4: 哎，那您这个热心肠帮忙，是不是在这个票友的这个团体里面，肯定也发挥作用了吧？
5: 我们那个就是社区有一个京剧社，以前呢从就是几个人发展到四五十个人，有时我们全市的这些票友们都到我们小区里，包括琴师到我们那去乐呵乐呵，大家一起唱唱戏。在我们带动下，很多很多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唱好京剧。
0: 说得真好。我想大家想表达的就是，热爱能抵岁月漫长，温柔可抵艰难时光。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热心肠的郑大姐，她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郑兰菊选择的心仪的角色是《状元梅》中的台郡主，选择理由是：
5: 这个戏呢是学习张派的必备的课，都要来唱这个《状元梅》。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色目前的站位情况。状元梅柴郡主目前的站位者是徐梦然，得分是365分。
5: 整体的来说，我自己有点疲劳啊，就是唱的呢还达不到老师的要求。
10: 我觉得这一段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它高非常高，低也非常低，也有很多高腔， 那兰菊姐姐都非常完美的把它演绎出来了。
0: 我们来看一下郑大姐本场表演的最终得分。

0: 344分。其实差距挺小的。谢谢郑大姐。
1: 欢迎老师们到我们淄博去吃烧烤，我请大家。
2: 是潘宇轩，目前在北京大学读书，在平时的课业生活中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我选择通过器乐、水墨画、水彩等爱好来调节自己的压力。这次因为京剧，我首次来到了央视的舞台。
3: 票友大会，我来了，出发。
2: 我带来的剧目是吕布与貂蝉中的小燕一折，希望能够有满意的表现。

0: 接下来请我们的大众评审为潘宇轩打分。
1: 我听完了，我就基本心里有一个评判了。
2: 年轻人能唱这么好，我就觉得得鼓励，就给高分。
0: 三二一，请锁分。

0: 口大小，你的节奏的安排，尤其是在自由的板式，比如导板，那么它其实哪儿长哪儿短，这个气口在哪儿，我要把它放大吸足了，哪儿的气口是小的是偷的，这里面的门道很多，包括你在那个尾腔上，那个尾腔怎么能把劲头唱出来，它其实靠的就是强弱对比。
1: 好的，谢谢老师。
2: 你看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1: 其实琴棋书画这个想说的自己爱好比较广泛，比如说琴呢，小时候学过钢琴，尤克里里也会弹一些。棋的话呢，小时候就喜欢下围棋嘛。书画就是自己平时啊喜欢玩弄丹青，也不说能画多好，至少不让自己反感，作为一个压力的抒发。
0: 太棒了，又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我儿子刚上小学，然后呢，我现在看到他们，我都觉得我不要再奢望清华北大。哎呀，他能像你们这样自信阳光，然后能平衡好自己的学业和爱好，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2: 那这位学生家长啊，你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您可以向我们小潘同学可以请教一下。
0: 你是怎么这么优秀的？
1: 其实优秀确实不敢当，我父母他们本身自己就是理工科的这个工程师，他们其实对于这个文艺方面没有特殊的兴趣，但是我可能多少呢有点基因突变，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然后呢我就有时候我就会跟我爸说，我说我想学学笛子，他说那行学去吧啊，我想学画画，行，跟那个附近有老师，你去跟他玩玩去吧，也不要求什么考级之类的。其实我特别感激的就是他给了我一个选择的空间。
0: 哎，给我上了一课。
2: 严庆谷老师在台底下看选手资料的时候，这个孩子英语、秩序、法语都会。
3: 哇，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呗。这个，
2: 那这样，严老师，您出道题，点出戏。
3: 我们先文诗吧，文诗来一个，这个全运会，
2: 就是人生聚散时难料，今日相逢欲旧交。咱们票友当中，吉兆通也是唱小生的，对不对？那小生可能这出戏都比较熟了。
1: 确实，
2: 你来唱原版，你来唱法文版，好不好？
1: 我试试吧。
4: 人生聚散时难料，
5: 人生天地之间难以料得就啊。

0: 相逢三生有幸呐、啊！啊，对呀，就是俺那米拉坦。
1: 胡闹了，胡闹了。
2: 下回有机会啊，跟老师们一块儿到国外去，他们唱原版，你就唱这个翻译过来的外文版，是不是、啊？
1: 那我属于给老师们添乱了，
2: 没添乱。来，我们的新朋老友一块儿来看一下潘宇轩，他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潘宇轩心仪的角色是《白蛇传》当中的许仙。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1: 许仙的角色他是一个非常立体的，如果有机会能真的演这一出戏，好好的去揣摩一下角色。
2: 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潘宇轩今天的表演最后的得分。

0: 因为他是第一个选择这个角色的，也就意味着暂时站位成功。
1: 一上台呢，多少有点发怵了，所以有些地方我觉得，反正诠释的还不是很完美吧。
0: 接下来要来到现场和我们见面的这位呢，目前据说已经成为了我们票友当中的一个大家长，就是我们这一届票友大会当中年纪最长，而且大家非常喜欢他的一个老顽童，让我们欢迎陈征。
2: 乡亲们，辈分难速成，可远。
3: 我叫陈征，我是一个话剧演员，演过很多话剧，也演过很多影视。
4: 说谁跟他犟啊？你给我说一句。
3: 不管是看过也好，没看过也好，这都不重要。我今天喜欢上京剧了，因为退休了。今天我给观众带来的是裘派名剧《铡美案》，希望大家能喜欢。

时光里来的去一波。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2: 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5: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6: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9: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京师蚌埠律师事务所的高逸月律师，我们今天共同来关注职业打假背后的恶意索赔。今日上线律师高逸月，北京京师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刑事辩护与代理、民商事合同纠纷、企业合规等业务。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高逸月律师。高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高律师。我们知道现在全国上下正在开展这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一年的时间，就是打击各类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而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和每一个这个做生意的开店铺的人都息息相关，就是以职业打假为名行恶意索赔之时这个法律行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打击黑恶势力和这个职业打假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好像觉得其中离得很远。我们今天呢就先从这次的扫黑除恶这个专项斗争这个开始说起。高律师，我们能不能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扫黑除恶所涉及到的这个范畴大概是在哪一个领域，哪些领域？
3: 好的，这一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央政法委明确了几个核心的打击方向。传统的打击对象是包括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基层的黑恶势力，以及黄赌毒违法犯罪团伙和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这个是传统的打击对象。
2: 对，
3: 但是呢，这一次的专项斗争把打击矛头对准了一类新型犯罪，那就是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包括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等，这些都明确的被列为了打击重点。
2: 这以前好像觉得这个恶意索赔是这个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这个行为，那看来这次已经是正式写入了扫黑除恶的这个打击范围了，是吧？
3: 没错。而且呢，这不是一个笼统的表述，各地市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在密集的征集相关线索，并且这个市场监管局明确的征集以打假探店的名义，通过恶意差评、反复投诉举报、网络曝光施压等方式，向经营者强行索要高额赔偿的行为线索。也有地方呢是专门针对职业打假团伙涉恶线索进行征集，重点打击通过人为制造商品瑕疵、投放异物、调包商品等方式借机高额索赔，以及通过恶意差评、网络造谣、上门滋扰等软暴力手段长期侵扰商户的行为。
2: 所以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我们以前认为的消费纠纷，就已经被定性为是涉黑涉恶的这个违法。

0: 法犯罪了。那么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软暴力，这个词好像听上去有点抽象，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界定，您能给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去解读一下吗？
1: 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第23条第二款，对软暴力有明确的界定，就是为谋取非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有组织的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足以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可以认定为有组织犯罪的犯罪手段。
0: 嗯嗯。
1: 那么在恶意索赔案件中，软暴力的表现形式是非常典型的，那就是反复的投诉举报、恶意差评、刷屏、网络曝光威胁、上门滋扰纠缠。这些行为虽然没有直接动手打人，但是通过持续的施压，让商家产生恐惧心理，被迫花钱消灾，这就是典型的软暴力。
0: 就是我们以前认为好像动手打人那才是黑恶势力，而这个我们现在知道通过投诉举报的这种持续施压的手段，同样会造成违法犯罪，构成违法犯罪。
1: 是的，完全正确。而且以牟利为目的的恶意索赔、差评敲诈，已经在目前的解释当中是脱离了维权的范畴，成为了有组织的涉恶行径。有一些不法分子将恶意敲诈包装成职业打假，以看似合法的维权外衣掩盖有组织的涉恶行径，所以目前的犯罪手段是更具有迷惑性和隐蔽性的。
0: 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购买食品药品，然后遇到十倍索赔的这个案件，其中说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最近的有一个网红叫铁头。我不知道这个高律师有没有就是注意过这个案件哈。他其实原来是一个打假主播，就是在各地什么缺斤短两啊，质量这个什么三无产品啊，这些去打假，也很受网友的欢迎，因为他曝光了很多这个商家的不良行为嘛，也推动了这个整改。但是最近他有一个事儿，就是他就抓住了有一个主播，这个带货主播的这个商品的这个质量问题，然后就把他的这个线索拿在手里去相要挟对方花钱去消灾，而且最近把这个也是定性为黑恶势力，而且也是他也是一个团队，然后有组织的这个行为。所以您刚才说这些软暴力啊，说这个以职业打假，这个以合法的这个维权外衣去掩盖他的有组织的涉恶的这个行径，我一下就想到了昨天我们刚刚说到的这起案例。其实这样的案件啊，离我们真的并不遥远。我们也想请高律师给我们说说几个就是我们身边的或者是您接触过的一些真实的案子，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就是这种犯罪它的常用的套路。
1: 好的，我下面讲三个安徽省内的案例。首先第一个案例是入选全国典型案例的黄山屯溪向某等人敲诈勒索案。2022年6月到2024年4月，被告人向某独自或者先后伙同简某、郑某等人流窜福建、湖北、江西、安徽等多地的超市、便利店、咖啡店，用事前准备的钢针将食品包装袋扎穿，把毛发或者是钢丝球塞入包装袋内，再以质量问题为由要求商家退款并索要高额的赔偿。如果商家提出质疑呢，他们就会以网络曝光或者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等方式进一步要挟。他们的作案是有达到60余次，所得了2.4万元。这个安徽的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了零售店反映后，通过现场核查发现同类食品的包装和品质均完好，且向某存在要挟之举。这个最终呢，这一伙人被以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这个不等的这个刑期。所以这个案例的就是典型的自己去制造问题然后讹钱，这样的一个案例。
0: 这个也是多人作案，就是他们也是一个有组织。

0: 的一个作
1: 一个
0: 案，
1: 团伙，
0: 对，一个团伙，然后各有分工，也在这个案件当中也各有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不对？这个案件呢，好像看上去不是那么的，让人觉得很耸人听闻，啊，觉得好像，就是一些零食，这样就是零食类的这些商品，那么单次的作案的话，索赔也不会非常的高。但是呢，如果这样的案件任由它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所造成的影响越来越恶劣，那可能就会有人去进行模仿作案。那么这样的次数多了，显然对我们的整个的公共，不光是影响我们的市场经营的秩序，对我们的公共安全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坏处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想请高律师给我们说说更多的这个案件，就是让我们了解这类案件的一些常见的套路。
1: 好，我说的后面两个案件呢，其实也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第二个案例是芜湖弋江的李某、贾某的这个敲诈勒索案。他是通过网络从电商企业购买食物，也在食物里面放置了虫子、塑料、头发等硬物，并进行重新的塑封，伪造食品有严重质量问题的假象。
0: 他这个不是在实体店里了，是在网店里买回来以后，然后自己往里面放。
1: 是的。包括这个第三个案例，是合肥的一个李某、张某的网络恶意索赔，他们也是通过网络的平台购买食品、化妆品等物品，然后也是将毛发、虫子放到包装之内，通过拍摄视频的方式发送给商家客服，以商品有质量为由进行索赔。这个两起案件呢，均是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处了相关的刑罚。
0: 这三个案件啊，非常的相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伪造事实，制造假象，然后去要挟商家。这个三个案例一听，大家自己也能捋清楚，这个是跟我们的正常的消费的维权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这就是问题的一个关键了。
1: 对，这个区分是非常关键的。
0: 好，刚刚我们已经听了这个高律师哈，把这个三个案件给我们说了一下。通过这个三个案件，我们一总结一梳理啊，都知道这个正常的消费维权和这个恶意索赔，那么它是有一个本质的不同的。但是好多朋友要说了，这个我怎么样去区分这两个不同的行为的，这就正常的维权、消费维权和恶意索赔它的边界界限到底在哪里？我怎么样能够避免我是正当维权，而不会慢慢的滑向恶意索赔的这个深渊呢？
1: 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在办案当中是以普通消费者的合理生活消费需要为标准来进行区分处置的。我们是依法支持合理维权的，但是呢，不支持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的惩罚性赔偿请求的。所以对于这个违法索赔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好。
1: 那么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判断。首先，第一个要看目的，正当维权是为了解决自身消费当中遇到的问题，而恶意索赔是以牟利为根本的目的，不以实际消费使用为目的。并且呢，将索赔的获利主要作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第二个呢，是看手段，正当的维权通过合法的渠道反映真实的问题，而恶意索赔则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等方式伪造证据，或者通过恶意差评、反复投诉、网络曝光、施压等软暴力手段逼迫商家就范。第三个呢，要看行为模式，如果是偶发的针对自身消费问题的投诉是正常的维权，而团队化、专业化、跨区域流窜作案的是可能被认定为恶意索赔的。
0: 就是目的、手段和行为模式。这三点是判断区分正常的消费维权和恶意索赔之间这个界限的三个维度啊。那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其实作为就正常的这个消费者，自己要注意这三个维度，区分自己是正常的维权，而不是就是我们说的恶意的去索赔。而作为商家来说，其实也可以从这三个维度去判断你购买你

0: 商品的这个人，他是不是有恶意索赔的这个嫌疑，对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职业打假人他是不是构成敲诈勒索罪。这个好像不光是我们民间有这种争议，觉得他们是打假斗士，有的人觉得是打假斗士，有的人呢觉得他们就是属于这个敲诈勒索，也不是什么好人。那有一些案件从这个案件的判决情况来看，有的被判有罪，有的可能后面还有改判无罪的这种情形，甚至有的案件也被选入了这个年度典型案例。那么这种分歧的这个产生，它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吗？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说，如何去看待这种分歧？
1: 您提到的这个现象呢，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呢，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在持续争论的焦点，他们争议的核心在于，职业打假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主张惩罚性赔偿，其本身是具有法定的请求权基础的，那么行使这种法定权利的行为，是否还能被评价为刑法上的非法占有？那么持否定入罪观点的这一方就认为，只要商品本身确实存在真实的违法或者瑕疵，消费者就享有法定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索赔金额的高低属于双方博弈的范畴，不能因为索赔数额较高就认定为犯罪，这一方的核心逻辑就是，权利行使行为具有有因性，行为人主观上是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因此阻却了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即使维权手段不当或者是索要了天价赔偿，只要不存在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的行为，就不应当纳入刑法评价的范畴。
0: 那也就是说，这一方的观点就是，只要有权利基础，哪怕手段稍微激烈一些，要的赔偿稍微高一些，就只是民事纠纷的范畴，这是这一方的观点，对吧？
1: 对，这是否定入罪论的立场。实践当中也有多起的案件，一审是被以有罪判刑的，二审呢是改判
0: 无罪
1: 的。
0: 好，那么另外一种观点就是相对应的了哈，就觉得
1: 另外一种观点呢，我来解释一下，就是认为职业打假和恶意索赔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正当的职业打假是知假买假，目的在于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具有净化市场的公共利益属性。但是呢，当行为人偏离了商品质量本身，转而紧盯标签瑕疵、广告用语等这些细微的问题，甚至采用了调包、掺假等方式制造索赔事由，以找茬、缠诉为主要手段，那么他的行为就已经从权利受损者异化为市场套利者，本质上是属于权利滥用，不存在正当的权利基础。那么在刑法上呢，敲诈勒索罪的成立需要同时满足三个要件：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刑法意义上的威胁或者要挟的行为，以及被害人基于恐惧的心理处分财物。以上这三者缺一不可。单纯的职业身份多次索赔金额偏高都不应当单独定罪，关键的这个分水岭就在于商品的问题是否真实存在。如果是自己投放异物、调包、篡改日期、伪造这个检测报告、无中生有啊，造假了以后再索赔，那么此时就是没有任何的权利基础，极易被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从而被定罪处罚。
0: 好像我们听起来这两种观点都各有各的道理
1: 合理之处。是的，
0: 对，是的。这个争议的焦点其实可以归纳成一句话，就是权利基础这个四个字，这个词非常的重要。有真实的权利基础的索赔和利用索赔名义实施的敲诈，这个法律评价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正是如此。那么这也是司法机关在办案当中始终坚持的区分标准。就是以普通的消费者的合理生活消费需要为标尺，既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维权诉求，也可以惩治

0: 假借索赔名义的违法犯罪行为。
1: 好，我们明晰了这个区别之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更为重要的，就是对于这样一类的行为，我们商家该如何去防范。因为我们一些朋友，就听众朋友当中会有一些做生意的，甚至我们发现像这种行为，它可能不一定分为什么小本生意或者是一些大的这个连锁机构。你看您说的这个安徽的发生的这几起案件当中都有，对吧？有那种大企业连锁企业的这种网上的这种这个供应，也有就是小的食品零食的这种零售的这样的一些小店。如果我们在做生意的过程里面遇到了这种恶意索赔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请您给大家一些比较实用的这个建议。
0: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是要留存好证据，要留存订单凭证、聊天记录，包括监控视频，包括被胁迫的截图，这些原始证据。如果怀疑遇到了团伙作案，可以要求查看投诉人的身份证，要求现场调解，通过监控记录，这个记录核实投诉人是否是实际的购买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及时的举报，如果遭遇了恶意索赔，可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所报备，也可以拨打12315热线，如果是涉嫌犯罪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110进行报警。那么如果涉及这个涉黑涉恶的这个犯罪线索的话，还可以通过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进行举报。我们登录这个中国长安网也可以进入到这个举报的渠道。第三点呢，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商家还是要做好合规经营，打铁还需自身硬。
1: 对，是的。
0: 商品的标签规范、广告用语合规、证照齐全啊，不给这些恶意索赔人留下可乘之机。同时也要了解到，对于初次违法、危害轻微且及时整改的情形，政策呢也明确了容错免罚的规定。商品标签并非商品标签非安全类瑕疵可以当场整改的，以教育指导整改为主，是不予罚款的。就是小错是可以免罚的。
1: 就是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商家，不要觉得我就是接受了这样的一群恶意索赔人群的这个条件，付出了这个高额的就是赔偿金，你就能够逃避这个行政这个机构的处罚。也不要因为觉得我就是如果说我不接受这群人的这样的一些提的这些要求，我就会接受，我就会被这个行政机构，如果他们一旦投诉举报了，我就会被作为违法违规的这个行为被进行非常严苛的惩处，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但是呢，作为商家而言，我们也要就是自己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能杜绝给这样的一群不法分子这个留空子。好，那么今天看节目时间呢，已经到了结束我们法律在线的时候了。今天通过高一月律师的这个精彩的讲解，我们也了解到这个职业打假，如果是异化为恶意的索赔，那就不再是简单的消费维权，而是这个违法犯罪。而现在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里面，其中包含的一项就是这个恶意的索赔，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高一月律师的分享。高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再见，高律师。
0: 再见。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

0: 的事，我过意不去。
1: 阿斌，
2: 小燕子，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梦碎父慈女孝。南方的一家酒吧内，几位年轻人聊得正嗨。喝高了的徐海道：“你们这些都是小儿科，我说个劲爆的，我舅好多年前杀了人，还假装跳江自杀，现在生意做得超大，牛吧？”他越说越带劲。清醒次日，参与聚会的朋友细思极恐，慌张报警。一起尘封二十年的案件就此被打捞出真相。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梦碎父慈女孝。

时间拨回2006年夏初，那天早晨，一家美容店老板娘吴敏丽被人发现死在家中。听说了吗？温柔贤淑，与她育有一女秦静，活泼可爱。她自己也凭着过硬的技术晋升职位。2000年，秦海生和公司附近新开的美容店老板娘吴敏丽好上了。最初的激情过去后，他发现吴敏丽把他当作提款机。案发前，他来到吴敏丽家过夜，吴敏丽变着法儿子讨好他，可事后却向他开口要钱，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秦海生拒绝了。没想到他瞬间变脸，威胁秦海生如果不给，他就去他公司闹。秦海生没想到，本就是露水情，对方居然想拿捏他。再想到自己一心呵护的妻女也可能会受伤，他顿时怒了。他翻身骑到吴敏丽身上，狠狠地掐住她的脖子。吴敏丽拼命挣扎，滚到床下。秦海生又扑过去，用拳头击打她的头部，还勒她的脖子。吴敏丽被勒得说不出话来，用哀求的眼神看着他。随着秦海生越来越用力，吴敏丽没了呼吸。秦海生仓皇收拾了一下，便趁着夜色逃回了家。第二天，他如常去上班，当听到大家都在讨论吴敏丽的死讯时，坐立难安。浑浑噩噩地过了4-5天，民警找到他，拿出吴敏丽的照片，问他是否认识。他谎称自己只是他的顾客，接着他被喊去派出所采集了指纹。离开派出所，秦海生心跳得像个筛子，警方很快便能查出是他。回家的路上，他突然调转车头，骑着摩托车一路北上，脑海中的逃跑计划浮现出来。去东北，地大人稀，总有藏身之处。2-3天后，他到了外省境内。此时的秦海生嘴皮干裂了好几道口子。他走进一家小店，想买一支润唇膏涂涂，不想撞到一个壮汉。还没道歉，对方就吼骂着给了他一拳。在店主的劝解下，他好不容易才狼狈脱身。严重受挫的他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骑着车，看到前面有交警设卡，赶紧掉头，慌不择路下驶入了一条农村小道。刚下过雨的路面湿滑，秦海生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他内心崩塌了，苦笑：回去吧，是时候了结一切了。回到江边时，他崩溃地给妻子打电话忏悔。等到民警接到线报赶到家乡时，只找到他丢弃的摩托车和随身包。

包里有他的身份证件、皮夹等物品，还有两封遗书。为了不牵连你、父母、女儿，我只有选择自杀。我现在很后悔做出这种事情来，与其这样东躲西藏，还不如自己了断。因为没有发现尸体，公安机关循例发布了相关追逃的通缉令。时光无情，一晃五年过去了，秦海生的妻子周海丽一直陷入长久的痛苦中。她恨丈夫的背叛，给家庭带来的灾难，但面对生活的重担，又无比怀念她宽厚的肩膀。原本活泼可爱的秦静逐渐长大，家人都对她的爸爸避而不谈，她稚气的小脸上有一丝同龄人没有的沉重。2011年的一天傍晚，周海丽为了砍价和小摊贩拉扯半天，拖着沉重的身躯回到家，悲从中来。手机铃突然响起，是个陌生号码，对方迟迟没有说话，他正准备挂掉，听筒里传来了陌生又熟悉的声音：老婆，是我。原来五年前，当江水刚没过秦海生的鼻尖，求生的本能让他奋力游回岸边。之后他找贩子办了假证，化名周涛。他尝试着去了周边一个小镇，用假证在一家小旅馆办理了住宿。他神经紧绷，明明才过去几分钟，却像几个小时那么漫长。他拿到房卡要走，却被人喊住：周涛，等一下，这是送你的牛奶。秦海生差点撒腿就跑，强眼惊慌，说了声谢谢。窝了大半个月后，秦海生时刻要绷断的神经才缓了下来，兜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为了生存，懂机械的秦海生在镇上一家机械作坊找了一份工作，还在附近租房居住。老板让他提供用以收工资的银行卡号，秦海生表示自己不相信银行卡，只要现金。他很谨慎，每天两点一线，从不主动与人打交道。租住地是房东为了创收后续搭建的，冬冷夏热还不隔音，秦海生难以入眠，耳朵里全是楼下房东一家老少其乐融融的笑声。转眼他在这里住了五年。这天房东的儿子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秦海生愈发想念女儿，不知道她现在如何了。常年无人交流的孤独感涌上心头，他鼓足勇气打了妻子的电话。周海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秦海生哽咽着解释说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他歇斯底里的哭喊：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夜的秦海生仿佛置身冰火两重天的牢笼，耳边是妻子的声声哭诉，他懊悔当年的所有错事，更心痛妻女的生活窘迫。第二天一早，他提了辞职。作坊老板得知他是为了给家里挣钱，引荐他去另一家工资更高的大厂。秦海生工作卖力，适逢厂里在争取一个大单子，老板特地陪着对方采购主管来厂里参观。那位主管欣赏秦海生技术熟练，随即问的几个技术问题他也能对答如流，于是十分赞许。最终对方定下合作大单，老板提拔秦海生做了生产主管，工资翻番。秦海生领到厚厚一沓钞票，悄悄将钱送到了家附近。见面时，他发现周海丽憔悴消瘦了不少。他先是发狠地捶打秦海生，但却不敢哭喊，催他快速离开，以免被人看见。秦海生愈发自责，此后他每次给妻子送钱去，都会关心家里人，特别是女儿秦静的情况。周海丽难过地告诉他，因为周围的闲言碎语，秦静越来越内向。秦海生愈发内疚，赚的钱几乎都用来补贴妻女的生活。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周海丽慢慢接受了他的存在。一次秦海生生病，周海丽于心不忍前往探望，看到丈夫居住环境如此差，过着不见天的生活，甚至都不敢让亲生父母知道自己尚在人世，她心软了。秦海生含泪道：我这是罪有应得。周海丽也哽咽了，她正要离开时，房东敲门而入，准备喊她

喝酒。对方一见周海丽，开起了玩笑：“哈，是嫂子吧？”周海丽吓出冷汗，缓过劲儿后，秦海生宽慰她：“她现在是周涛，只要不和邻里乡亲碰面，一切无碍。”这以后，两人联系越发频繁。另一边，据秦静回忆，自从父亲失踪后，原来对他们十分热情的亲戚朋友们变得十分冷淡，妈妈常暗自垂泪。后来好几次妈妈正在打电话，可一见她很快就挂了。那以后妈妈的心情明显好转了，家里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她以为妈妈有了新男朋友。一晃又是几年，2015年青青已经是高中生了。周海丽常将女儿的生活照发给秦海生，絮叨女儿的成绩和各种小烦恼。秦海生更渴望能和女儿相认，周海丽犹豫再三，终于答应了。秦海生很激动，把屋子收拾了一遍又一遍，还特地买了记忆中女儿最爱的蛋糕。那天当周海丽带着秦静进屋后，她看到那个一直嚷嚷着要爸爸抱抱的小女孩早已长成了大姑娘。她鼻头一酸，伸手要拉住女儿，秦静却猛地后退一步，躲到了妈妈身后，有些警惕地小声说：“妈，他真的是我爸吗？”周海丽红着眼眶说：“快叫爸爸。”青青半天没做声。秦海生把蛋糕送到女儿面前，可她看不出喜悦，只是稍微抿了一口，低头局促地坐在那里。秦海生万般滋味涌上心头，他真切感受到了妻子所说的女儿受打击变内向了，暗暗发誓要加倍补偿女儿。南方的一家酒吧内，几位年轻人聊得正嗨，喝高了的徐海道：“你们这些都是小儿科，我说个劲爆的，我舅好多年前杀了人，还假装跳江自杀，现在生意做得超大，牛吧？”他越说越带劲。清醒次日，参与聚会的朋友细思极恐，慌张报警。一起尘封20年的案件就此被打捞出真相。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梦碎父慈女孝。

晴晴当时以为母亲神神秘秘的是要带她与未来的继父见面，没想到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那天见面结束回去的路上，周海丽不停地叮嘱他保密。晴晴忍不住说道，你们这样搞得我心里承受不住。这些年虽然大人尽量避开他谈事情，但是从只言片语中他隐约知道父亲犯了事儿，他害怕爸爸的出现又会把他和妈妈推向深渊。此后秦海生几次提出还想见见女儿，为难的周海丽都以各种借口婉拒了。2018年，晴晴考上一所普通大学，专业一般，秦海生开始为女儿的将来操心。这时他听说之前工作的机械作坊准备转手，便果断接过来单干。办理转让手续时，他留了个心眼，用了他人的名义。此时的秦海生已经44岁，虽然之前积攒了一些管理经验和人脉资源，但是创业初期依旧很难，每天连轴转。周海丽担心他的身体，帮他重新租了更舒适的住所，3天2头来给他整理家务。时间一长，两人又住到了一起。多年的孤身逃亡与经年累月的悔愧，让秦海生一改曾经与妻子相处时的不耐烦与浮躁，变得温和体贴。周海丽每日洗衣做饭，他们租来的小家也一天天变得更加温馨。他甚至恍然觉得中间这十数年的坎坷曲折好像只是一场梦，一切都没有改变。晴晴主要是住校，不常去父母那里，但每次去，爸爸总是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对他嘘寒问暖，他有

分毫。青海生的生意越做越大，2022年他以周海丽的名义注册了一家新公司。那两年青海生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周海丽经常跑医院，没有特殊情况几乎不在公司露面，而青海生一人顶下半边天，以周涛的身份在公司做管理工作。2024年的一天，青海生刚回到住处，周丽含泪对他说，你爸去世了，我得赶紧接女儿然后回老家。他一下子呆住了，悲痛之下想跟着妻子一块儿去，周海丽赶紧拦住他，你疯了，那么多亲戚。青海生的腿顿时如灌了铅般沉重，他一个人在客厅坐了一夜，凌晨时接到妻子的电话，听说父亲弥留之际还喊着他的名字，泪如雨下。父亲的葬礼是由周海丽一手操办的，期间亲朋们不免谈论到青海生，不知道谁说了句，要是他真的跑了就好了，跑个20年就不追究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周海丽连忙详细了解，得知刑事案件最长追诉时效是20年，他眼睛一亮，看到了希望。时间慢慢熬，青海生明显感到精力不济，加之女儿秦静大学毕业后找的工作钱少事儿多，他劝她跟着自己学习，将来接自己的班。此时的周海丽想到丈夫的追诉期要过了，精神上也放松了些，劝女儿去家里公司上班。2026年1月，秦静辞职并进入了家里的公司。据秦静回忆，这些年来父亲一直隐姓埋名，加上他已经成年，不和父母住在一起，所以跟父亲的关系一直不是很亲近。但进入公司后，发现作为周师傅的父亲，不光生意做得好，人缘也很好。初到公司，秦静很忐忑，担心自己无法胜任，但是秦海生手把手教他，把多年来的生意经验倾囊传授，让他在公司迅速树立威信，这让他很受触动，认为爸爸还是很好的。而在秦海生眼中，女儿从当年的小肉团长成利落的大姑娘，如今已慢慢独当一面，他很欣慰，自己把那个活泼伶俐的小女孩给找回来了，秦海生整个人都放松下来。然而2026年5月，顺着群众举报酒局上听到的线索，警方将秦海生捉拿归案。看着爸爸被办案人员带走，听说他牵扯当年的杀人案，秦静欲哭无泪，瘫倒在地。闻讯赶来的周海丽不禁嚎啕大哭。庭审中，秦海生的辩护律师以案件已过追诉期为由，要求从轻处罚。但法院认为，秦海生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采取伪造自杀、化名隐匿的手段逃避侦查，已过追诉时效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所以对这起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当地法院一审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秦海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周海丽也因为帮助秦海生逃匿，严重妨碍司法活动，被法院以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妈，我爸好着没？
2: 好，好着呢。
1: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2: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1: 妈，你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2: 好，好着呢。

0: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1: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儿。
0: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你能不能说真话？
1: 真话，真话就是真想你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
2: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3: 真爱他，
2: 快回家，
3: 快回家。
4: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蹦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5: 书接前文，两江总督于成龙在街上痛斥沈清源，说你就是个普通的财主，招摇过市，兴师动众啊，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本府的文告说得清清楚楚，你竟然直若罔闻，这还了得？来人，重责三尺。在这大街上把裤子扒下来一顿板子，打得他是狼哭鬼嚎，又喝令一声，把四成轿子给我砸碎，我看他以后再招摇过市不。围观的老百姓是成千上万的，哪个人不挑大指啊？一看两江总督真是公正廉明，一律平等对待。过去对着有钱的人他们是深恶痛绝呀，太猖狂，眼里没人了。真是有钱的人不管他怎么地，就好像比别人高着多少倍似的，这回打打他的威风。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于成龙的声望就更高了。那么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于成龙就想到于壳的事儿，掐手指头一算，很长时间过去了，这案子还没有头绪，这怎么回事呢？就严令江宁知府陈龙岩让他抓紧破案。陈龙岩领命之后，又找那马快班头雷翠平督促他快破案。其实雷翠平啊没闲着，你想老娘媳妇儿孩子都押到知府衙门做人质，他能不尽心竭力吗？带领弟兄们寺外明察暗访，要不说呢，该报没报，时刻是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终于老天不负有心人，在一座妓院里头找着这鱼壳了。闹了半天，这鱼壳啊知道风声甚紧，有人向他透露了，说你呀得躲躲，新来的两江总督叫于成龙，这人不听邪呀，跟以往截然不同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躲躲吧，等风声过去你再露面。于和这小子也挺聪明的，所以隐姓埋名藏得妓院了。您别忘了这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他再隐姓埋名也有认识他的。哎，这风声就传到马快班头雷翠平的耳朵里了。雷翠平一想，是吗？为了稳妥起见，他化妆改扮，假装逛妓院，也到这儿来了。后来经过调查，果然是鱼壳。在一天的早上，他带领弟兄们各拿绳索一拥而入。于和还没等起床，在被窝里把他掏出来了，上去先是一顿电炮，紧跟着咣咣几脚把他打得懵登转向， 用绳勒上了，恐怕出意外被人劫走了怎么办呢？拿被子把它包上，装到大口袋里头，用车子偷偷就运往知府衙门。陈知府得着禀报之后乐坏了，马上派人去禀报布政使金鉴。金鉴听着信儿也是喜出望外，那么大的官亲自坐成轿子赶到知府衙门。两个官见面之后斗了情况，决定立在速审，把这案子定下来，对两江的老百姓对总督都有个交代。他们是即刻升堂，刑具列摆，把江洋大盗于壳带上来了。这金鉴也好，陈知府也好，怕他是个死硬派呀、啊，他就狡猾抵赖，不耽误事儿吗？所以准备了众多的刑具，大堂上格外森严。哎，想错了，这于壳老老实实跪倒在地，往上叩头，口称罪民，叩拜大人。金鉴探着身子看了看他，一瞅他充其量也就40岁，长得是平头正脸，五官端正，万难想象怎么这么坏呀、啊！真是看表面看不出好歹来、啊、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为了顺利的审讯，金鉴把身子探出老远来，面带和善跟他说：“你叫于壳，正是罪民。于壳呀，你自称罪民，你都犯了哪些罪？说说看。”大人，罪民罪该万死。您叫我交代啊，我也记不清了。你说人命，大概我能有几十条吧。都杀的是张三李四，我记不清了。哎，抢劫案数百起之多，总之我没做过好事，今日我愿意伏法。哎，你看多顺利。陈知府从桌子后头转过来，蹲到于壳近前：“于壳啊，好样的，够条汉子，大丈夫敢作敢为，你看见没？这里告你的状子不下数百份，这样吧，咱逐一核对，想起来的你就如实的招供。行，我一定配合大老爷。”师爷过来了，念一份时间地点原告怎么回事。一问于壳：“有，这是3年前干的。”化工又拿过一份来，一念：“有，这是2年前干的。”一样一样一样都进行了核实，于壳是供认不讳，全交代了，很爽快，很爽快的。金鉴满意的点点头：“于壳啊，你真是个官棍，免受皮肉之苦，但死刑是定下来了，本院交代的清楚，一定叫你死个痛快。你还有哪些要求吗？”“
6: 没有了，我死也值个啊，我算栽到两江总督于成龙手里头了，要不是他抓得紧，你们逮不住我，时也运也命也，这也是该着吧。那就给我来个痛快吧。”化工化了工了，把他打入死囚牢。这事儿得请示总督什么时候出斩。哎呀，等退了堂之后，两个官长吁了一口气：“哎，怪啊，这世界上的事儿想的特难特难，没那么难的，结果办起来非常简单。往往有些事儿看着挺简单，办起来却相当复杂。哎，于壳这事儿结案就结得这么快，两江总督肯定得高兴。”两人正在谈心，外边一阵大乱，刚想派人看个究竟，

0: 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报二位大人，可了不得了，这两江的副都统卡里领着无数的军兵包围了府衙，让你们答话。这一句话俩官全傻了。那位说卡里是什么人？是满人，正黄旗的，正经的龙子龙孙，是康熙皇帝的亲外甥，官拜两江的副都统，执掌兵权呢。这家伙才不讲理呢，所有两江的官员没有不怕他的，没有不恨他的，但是无可奈何。另外大家都知道，这个卡里跟这鱼壳还是过命的好朋友，要没有他支持，鱼壳也不能这么专横霸道，为所欲为。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卡里啊，从北京到了江南，他不懂得水，还喜欢水。有一次他学游泳，没想趁着底儿了，好像没淹死。正赶上这鱼壳领着伙弟兄也到那玩水，一看湖中出了事儿了，他就问怎么回事。有人告诉他说，要被淹死这人可了不起啊，刚从北京来的，詹皇亲呐、啊，是当今皇上的亲外甥，叫什么科里，是咱这的大官副都统。哦，玉壳这小子脑瓜好使，心说要把这种人给救上来，哎，我不得沾他的光吗？就这样，他自告奋勇，咚，一头扎到水里了，亲自把这科里给救了。哎呀，卡里等保住命之后了，得问那救命恩人是谁呀？一说他叫鱼壳。卡里这个人还重感情，一来二去，两个人成了莫逆之交，不分彼此。据说他们是口蒙的把兄弟。哎呦，这鱼壳就仗着这卡里的势力胡作非为，有点什么事一找他，卡里一拨了脑袋，行了行了行了，交给我吧，知会各衙门放人，那事儿是我兄弟干的，算了算了，谁敢说个不字儿？咱举个例子，那么目前有很多黑社会的人，他们怎么那么猖獗，拿刀动枪的，就收拾不了他们吗？非也，因为他们有后台，跟官府的要员勾结，有人给他撑腰，所以他才猖獗一时。真要是官府下决心办他，易如反掌，什么黑社会黄社会一扑了就完。不有那么句话吗？官棍不斗势力，咱们方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他就仗着卡里的势力胡作非为，结果遇上于成龙了，把他绳之以法。可这个事儿呢，传到卡里耳朵里了。卡里一听，怎么的？我兄弟于和又被官府给拿去了，这还了得吗？他感觉到事态严重，亲自出马到知府衙门要人，带了100多号。这人就这么不讲理啊！哎呀，金见金的人一听就一皱眉，惹不起他呀。陈龙岩也知道惹不起他，两个人正想商量着怎么办呢，就见卡里怒冲冲跨着宝剑啊，当当当走到花厅，俩大人赶紧站起来了。哎呦，将军啊，卡大人您来了，少他妈废话，鱼壳呢？哦，您为鱼壳一事而来？
1: 对，
0: 赶紧把人给我放了，那是我的好兄弟。将军大人，您坐下，您先消消气儿，听我们解释。
1: 解释个屁呀，不就那点事儿吗？什么杀了人了，这个那个的，我全包下了啊。有什么事儿冲我说，把我兄弟得放了，因为我兄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还没报恩呢。金剑把脸一沉，将军，此言差异啊，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国家执法。

办公的大堂。余科何许人也？杀人越货，作恶多端，十恶不赦，我们把他绳之以法，这是应该的。您跟他的关系多么好，那是你们私人的事，不能以私废公啊。你说是也不是，我们怎么可能把人交给你呢？什么金剑，你他妈不就是个布政使吗？比芝麻粒大不了三圈个小官，敢跟我分庭抗礼，放人不放人？哎，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这休怪我撒野了。陈龙岩这官挺正直，实在忍无可忍呢、冲着这位卡里抱拳，我说将军，你有点无理取闹吧，大清国朝能允许你这样胡行吗？说实在的，要没有你给他撑腰，本府早就把他缉拿归案了。你不依不饶的是王章国法何在呀？如果叫皇上知道了，能答应吗？这一说不要紧，这卡里急了，过来把陈知府的袍带给抓住了。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敢教训本都统，我宰了你！宰吧，你随便，我今儿个豁出去了。哎，有你这句话就行。你说这卡里有多野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就架到陈知府脖子上。布政使金剑在旁边站着呢，一看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将军且慢，将军且慢，你不能这样。放人不？不放我就要他的命。陈龙岩就说：“不放，不放，就是不放。”布政使大人，别管我，叫他杀。我借他个胆子，我乃堂堂四品知府，他敢杀我吗？这一叫这劲儿可坏了。没想到这卡里是个野驴啊，从来没有人敢顶碰他。今天在众目睽睽之下，院里也是人，屋里也是人，他觉着面子上下不来了。我他妈宰你跟撵臭虫一样！我这宝剑一抽可要命了，就见陈知府两眼往上一翻，脖子上那个血，顿时是绝气身亡。布政使金剑在旁边看见真儿切真啊，陈大人。再过来一看，气管食管全给拉断了，那鲜血咕嘟咕嘟往外淌啊。这个科里一看也有点傻眼，他刚才气壮顶梁，这是气儿攻的，人一旦死了，他脖子也有点冒凉气啊。啪，这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那国家四品皇堂，这不胆子小的还不服软，把宝剑一挥，奔金剑来了。金大人，人你放还是不放？放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放，我叫你跟姓陈的走一条路。说着晃宝剑奔金剑，金剑也是火撞顶梁，悲痛欲绝呀，挺身站起来了。好，好好好好好，我说你随便来吧，我这条命交给你了，你看哪儿下剑吧。两个人顶了牛了。你再说这卡里杀了一个知府，还敢杀布政使吗？他这宝剑挥舞着，迟迟难以下手。正在这关键的时候，外头有人喊：两江总督于大人到。于成龙得着信儿来了，都在江宁城里，离着不太远呢。这一出事儿，有人撒脚如飞禀报了两江总督。于成龙连马都没骑，

小跑赶到知府衙门的。一进院一看啊，围的都是人，就知道出了事儿了。老头子抖丹田喊喝一声，众人往两旁一闪，玉成龙迈步走进花厅，头一眼就看见躺着的陈知府。啊，陈大人！一看死的太惨了，玉成龙的脸都青了，这是怎么回事？金剑一看，好，我顶不住了，非得两江总督不可了。大人，您来的正好，是这么回事，他就是凶手。于成龙甩过脸来，怒目而视，卡里呀，卡里，你想干什么？莫非你想造反不成？卡里一看是于成龙，也有点出头，他再也于成龙那个位置在那摆着呢，那是两江总督一品大员呢，论资格自己得归人家调动，这是上级。尽管他有后台，他也没理，所以有点发怵。于大人，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今见陈知府欺人太甚，百般刁难于我，我没有办法了，我出于自布政使手下也有人，于成龙来也带了人了，而且他手下人都知道他们的主子没理，心里都有愧，乖乖地放下刀枪，都做了俘虏了。虽然说这卡里被俘了，卡里还抱着一线希望呢，心说话，他敢杀我，借你个胆子，哼，你于成龙，你几个脑袋。但是他心里也没底，他知道这老头特倔。于大人，你想把我怎样？于成龙没理他，命人赶紧买棺椁，把陈知府装殓起来，事情没了结，不能下葬，停到空房里头，血迹打扫干净之后，于成龙这才答复他，卡里呀，你可知罪？我知罪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王子犯法与庶民同，这个道理你懂不？哎，你跑到这儿咆哮公堂，无理取闹，杀了朝廷的命官，你这不是造反是什么？本总督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对你这种人杀了又能怎样？你不敢，我借你个胆子，你得请示皇上，皇上要不叫杀我，你干着急也没咒呢。这一句话把于成龙真给僵住了。要说这人得有身份，于成龙一听是这么个理啊，他是康熙皇上的亲外甥，我就下令把他杀了，皇上挑了理怎么办？太后挑理怎么办？哥哥们挑理怎么办？我承担不起呀！他是满人，我是汉人，就满人比汉人就高着好几层啊！虽然我贵为总督，执掌生杀大权，分杀什么人呢？所以他就犹豫了，沉默不语。金剑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哭通就跪下了，大人，您到底是杀还是不杀？于成龙左右为难，你说怎么办？杀掉卡里，心里头颤颤巍巍的，不敢。不杀，于理交代不过去。金剑跪下了，把帽子摘下来，大人呢，官场之中历来如此，如果饶了卡里，我们这官没法干了，谁还敢干呢？哦，官大的可以杀官小的，就这么为所欲为，卑职还干得了吗？干不了了，请大人先夺了我的官，你放

放他，你杀他，跟我没关系了。哎，金建这一跪下，许多当官的呼啦超全跪下了，帽子全摘下来了，罢官。哎呀，于成龙心说这可怎么办？那心当当当当当当跳成一个个的，心说这件事情我据实奏明皇上，皇上肯定支持我，因为那是明君，我一百个相信，顶多把我夺官罢职，正好趁我的心回家当老百姓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不是皇上一个人能做得了的主啊，太后怎么办？太后能答应吗？公主能答应吗？格格们能答应吗？后宫向皇上一施加压力，皇上也是左右为难呐。要那样事情就不好办了。但是又看看金建和众官，再想想这个事儿，又瞅瞅专横跋扈的卡里，于成龙一咬牙一横心，罢罢罢，我快七十的人了，哎，我顾虑这么多干什么呢？扪心自问，我亏心不？我违法不？没有，为了维护朝廷的尊严，我就得以公治公啊！我这条老命又算得了什么呢？想到这儿，他把牙关一咬，来人，把卡里架到西关，斩首示众。这卡里还不服气呢，于长龙，你找死！皇上饶不了你，一切都枉然了。一听说两江总督下令要杀卡里，江宁府是万人空巷，这简直是特大的奇闻呐！说历史上，包黑子铡过驸马陈世美，那是故事，那是戏剧。真事儿谁见过？我的卡里那官有多大呀？那是皇上的亲戚呀。这于成龙就有这么大的胆子，这真是难得的清官。看来包大人又重生了，我朝之中又出来个于文正，这是两江特大新闻，把卡里给杀了。于成龙命令用棺椁成殓，停到空房。这事儿议论了好几天呢，也没过这热乎劲儿。于成龙什么话都没说，心里一犯急，哇哇吐了两口鲜血。那位说至于吗？啊，你没摊上这事儿，你摊上你试试，那是说着玩呢吗？于成龙把这事儿料理完了，回到总督衙门，当天晚上饭都没吃，给皇上写了请罪的奏折，把始末缘由一铺一解全都写清楚了，然后把见证人的材料也汇总在一起，把于和的事情口供罪状也搜集在一起，用600里加急报往北京，人也出发了。于成龙是一句话也不说呀，朝廷也傻眼了，老爷您面色灰白，得好好休息。朝廷啊，你下去，我一个人要静一静。哎，老爷您往宽处想，皇上是明君，不会责怪老爷的。哎呀，你下去吧，少要罗噪。苏朝清推出去了，于成龙心里怎么想呢？我就等信儿吧，不久圣旨就得回来，夺官罢职流放砍头也仅此而已呗，我官儿也做到头了。于成龙又一想，我就在这等死啊，不去，
当一天和尚，我得撞一天钟。

明天抖擞精神，以公治公，该干什么我还干什么。皱皱眉头，不算忠臣孝子。其实他吐了血了，本该休息，为了较这个劲，第二天梳洗已毕，照常办公。该访查民情，访查民情，该干什么干什么。话分两头，单说康熙皇帝，没想到见了于成龙的折子，他挺高兴的，心说有什么喜信。等打开一看，康熙是半天没说话呀。一开始那脑筋蹦起来多高，康熙心说，于成龙啊，于成龙，你有点过分吧你呀、啊！不管卡里有什么不是，他官拜两江副都统，那是朕亲自委派的，你得先请示我再做定夺呀。我允许你杀你再杀呀，你不经我允许一句话，你这叫先斩后奏啊，这本身就有点过分。问康熙站起来，但是想了一想他又坐下了，拿过来仔细再看了几遍，看看鱼壳的罪恶，气得康熙直拍桌子，什么批示一会儿再说。600里加急送往江宁，这天于成龙微服私访回来，刚坐下，人们向他禀报圣旨到。于成龙脑袋嗡了一声，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怎么地怎么地吧。设摆香案，穿好宫服，跪在案前接旨。天师官宣读旨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致的意思是说，于成龙的奏折朕全看过了，关于卡里一事，可杀不可留，卿无罪，朕支持你。词儿不一定是词儿，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于长龙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老头在那跪着，浑身直抖，是涕泪横流。等读完了之后，于长龙站起来谢主隆恩，款待天使。于成龙心说，这么大事完了，真的假的，是我做梦吗？老头像傻了一样。天使官这才道喜，愚公，可喜可贺呀，皇上不怪你，还支持你呀，勉励你照这样做下去，京城里头都轰扬动了，哎，皇上还非常高兴，但是也交代的清楚，让我把卡里的灵柩运往北京，到那儿掩埋，大人还给你找点麻烦，你得派几个人护送。是是是，我一定遵旨照办。天使官第二天回京交旨去了。两江的文武官员一听，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没想到没想到，拥到两江总督衙门向总督大人贺喜。大家嘴没那么说，心里都清楚，于成龙从阎王爷那转了一圈又回来了，看来这胆儿大也有好处啊。但是死了个陈龙颜，大家又倍感悲痛。于成龙亲自率百官给陈龙颜举哀，忙活了不少日子，谁敢出兵啊，究竟是打是不打，十万火急啊，故此我来请示。他骂的来的朝廷啊，就骂台湾的政经，心说你早不打晚不打，这会儿发兵来了，这不要我们老爷的命吗？他这能不能等一个时辰，让我们老爷好好休息休息？也不行啊，活了眉毛，十万火急。

0: 正说着听屋里说话了，朝清朝清、哎、来了老爷。朝清赶忙到了屋里了，一看玉成龙扶着桌子在地上站着呢，身子直打晃。大人您怎么起来，快坐下。什么事情啊？没事，胡说。明明听说发兵不发兵的，究竟什么事儿？叫报事的人进来。哎，瞒不住了，守备张琪进来了，一看于成龙瘦的一把骨头了，生了怜悯之心，没办法呀，跪倒施礼，报大帅。那位说怎么是大帅？两江总督执掌兵权，换句话说就是大帅。报大帅，本督命你马上出海战斗，务须把他们击退。得令。慢着，朝清，给我更换衣服，我要亲自指挥。老爷，您开玩笑啊，您身体这样怎么能出得了海呢？不行不行。张琪也说，大人您有命令就行了，您何必亲自督战？难道您不放心吗？哎呀，事关重大，有关社稷安危，我焉有不去之理？别叫我着急了，抬着我也得上战船。总督身先士卒，百官哪敢偷懒呢？一个个换好战袍参加战斗。咱就这么说吧，于成荣指挥着战斗啊，就在床上躺着，张琪也扑了命了，激战了三天，把郑经击退，打了个大胜仗。等胜仗也打完了，收兵撤退，再看于成荣躺的那一声都没了。朝清赶紧过来，老爷老爷。我没事儿。哎我的妈呀，这才放了心。老爷，咱打了胜仗了。好好啊，这说明我大清国朝国运兴隆，说明皇上有鸿福啊，谢天谢地。睡着了。哎呀，苏朝清点了点头，船只归海，抛锚搭成跳板，人们轻轻地把于成龙抬进总督衙门。于成龙把朝清换在床前，朝清看了看老头，眼睛倍儿亮。哎，大人，我看您精神头挺足啊，您的病体要痊愈了。哪知道于成龙眼泪淌下来，别看眼睛亮，紧紧拉着苏朝清的手。朝清啊，有些话你要牢牢记住。
1: 老爷您说。
0: 回到元郡之后，把家看好，好好服侍老夫人，另外让于准好好读书，报效朝廷。我把家里的事情就托付给你了。哎，
2: 苏朝清一听，这画风不对。
1: 老爷，您肯定能康复，您怎么说这话呀？
0: 哎呀，我怕有那一天呐。该说的话快说完了，朝清啊。

哪知道是最后的诀别呀。到了第二天，朝廷进屋一看，于成龙已经与世长辞。正是康熙23年4月18日凌晨，苏朝清嗓子都哭嘶哑了，消息传出，百官百姓全震动了，总督府外的全是人了，百官一起痛哭，老百姓是呼天哭地呀、这样的清官死了，谁不痛心呢？一时传遍全国。就这样，布政使金鉴马上飞奏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昨天晚上还做了个噩梦，梦见被虎咬了他一口，他醒了，心说这什么梦啊，是吉是凶啊，这只虎应在何人头上。正这时候奏折到了，康熙皇帝打开一看，哎呀，好像没昏过去，于成龙死得认生了。那么大的康熙皇帝二目垂泪呀、难过了好半天，善哉喜哉呀、于成龙啊，于成龙，你升了天了，笔墨伺候。有人准备笔墨砚瓦，康熙皇帝潇潇洒洒写了一副对联，上联写立世甘棠随必阴，下联配两江清洁至今传，横批写着一代廉吏。皇上颁发旨意，马上送往江宁府国库拨银子给于成龙举哀，不管花多少钱国家报销。于成龙的灵柩送往山西的原籍，哎呀，那个场面难以形容啊，山西也好，两江来的人家好，那可以说全参加了。朝廷派大学士明珠代表皇上也参加了葬礼，给于成龙修了祠堂。书说简短，转过年来到了4月18日，皇上降旨把于成龙的一家人接进北京，住到金庭馆驿。皇上破例接见了他全家人，而后把于成龙的小孙子于准叫到面前，皇上拉着他的手再三鼓励呀、为了纪念于成龙，国库拨银子培养他这孙子，而且皇上承诺等他到了18岁加封他为显官。到了康熙43年呢，于准长大了，皇上说话算数，加封于准为四川布政使2品大员。老于家世代都在朝中为官，这都是于成龙给积攒下来的，同时也说明康熙皇帝是一代英主，有好臣子还得碰上好皇上，一把锁一把钥匙才行啊。所以说于成龙一书到此全部结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我是魏瑶。
6: 在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啊，小霍和魏瑶跟大家呢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些经典的曲艺作品。
5: 是的，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古典名著有关的曲艺作品。首先啊，咱们听到的是《西游记》，这段叫收八戒，表演者是张常来。
6: 张常来先生呢，师承于快板表演艺术家高凤山先生，1987年进入专业的曲艺团体。他演出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自写自演的，而且非常有时代的特征，比如说话说和谐、北京人、聊家常、流行语等等。
5: 除了新作品，经典作品也经常演，有杨志卖刀、双锁山、鲁达除霸、收八戒等等。
6: 哎，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欣赏由张常来先生表演的快板书《收八戒》。

说的是一轮红日望西斜，破鸟争卧叫不绝，农夫耕锄离开了田野，这个樵夫下山，腰里头就把这个板斧别，渔夫渔婆就把那个鱼虾蟹，书生早已放了学，往远处看，有两位僧人把路赶，呵，那真是唰唰唰唰，马不停蹄，人不歇，马上端坐西天取经的唐三藏，牵马的人肩这么扛着神针铁，他就是大闹天宫的孙行者，现如今的跟着他的师傅把道学。师徒俩正然往前走，就觉得腹中饥饿叫不迭，在眼前闪出了一个村庄，唐三藏唤声悟空听真切，啊，徒儿啊，咱们赶快进庄化斋饭，天色晚，暂度一夜歇一歇。悟空连说是是是，牵马引路进了街。这时候已然是日落西山，风声紧，这个家家庇护炊烟灭，靠庄头有家朱红大门，坐北朝南，门角上钉着这个铜铁叶，有一对狮子分左右东西排列，中间的铺的本是石台阶。悟空上前刚把门叫黑，怎么那么巧，打里边走出了这么一位立了歪斜，酒气扑人熏熏醉，这个晃晃悠悠醉眼捏。悟空上前忙施礼，尊施主，舍斋留宿吧，善缘节。这小子的连看都没看，是醉么孤独么？悟空去，哎，去，你没看见吗？那会写的是什么？我们员外有话门上贴，还告诉你说啊，我们这儿和尚老道一概不施舍，有斋饭呐，你可扔进河里边喂老鳖。呵，一句话触动了齐天大圣的无名火，上前就把他的手腕捏。我来问你，因何故僧道不施舍？你们员外中了什么邪？你若不肯说实话，我就把你的胳膊撅。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当时下起了酒了，嘴里的一个劲儿的喊亲爹呀。哎呀，呵，高抬贵手，你送给我，您听我实话对您学呀。我们这儿就叫高老庄，我叫高才，专门的伺候我们员外爷。您不知道吧，我们高老夫妻原来也信佛，每日里的烧香拜天爷，谁想到啊，嗨，吃斋念佛倒引出了鬼了，这个老天反倒降灾孽，我们高宅全都乱了套喽，这事让谁听着都个别呀。所以我们员外一气之下贴了告示，跟你们和尚老道没什么善缘结啊。悟空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再要是啰嗦，我就把你的脑袋给捏扁。别介，您听我说呀，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员外膝下无有儿，只生了三位千金小姐，前两个姑娘都出阁了，只剩下三的守家业，我们三小姐在我们高家最受宠。嘿，也难说，就数他那模样长得绝呀，老夫妻爱打如珍似宝哦，舍不得的出嫁把家撇，一心要找个养老婿。您说怎么那么巧，嘿，那天就来了一位大爷，身体别提有多胖，黑了估计的自称名叫朱刚烈。他说他住在福林山，祖辈流传有家业，孤身一人未婚配，是特意来娶三小姐，他可情愿来个倒插门，嘿，把他自个儿的家业往外贴。您说我们员外他能不高兴吗？老两口别提多么喜悦，暗暗的点头说同意。您说怎么那么快，嘿，定吉日八抬大轿骑了散战娶姑爷，或那天别提多么热闹了，身管笛箫丝竹乐呀、啊！我们请来了大姑奶奶、二姑太太、三姨姥姥、四表姐，还有五姑六婶、七舅八嫂、九仙醉猫、瘸子贴呀、啊！花轿迎奔，鞭炮响哦，呵，众亲友掀开了的轿帘望姑爷，或就这一看不要紧，我的妈耶！众人撒腿跑不迭呀、啊！原来是相亲时的相公早不见了，也不打哪儿来了一妖孽，嘿，长嘴大耳真可怕哟，说
落挂四牙，好像他的声带就长了小结，大家伙全都给吓坏了，连喊带叫，跑的全都掉了鞋呀。哎，您还别说啊，就说我们三姨姥姥胆儿最大，从来她就不信邪，人家站那儿连动都没动。哦，悟空说她胆儿大，哪儿啊？当时就得了脑充血了。老夫妻一看事儿不好啊，要把这门的婚事给决裂。谁料想这家伙腾云驾雾会法术，上前就抱住了三小姐，搂着脑袋他就啃弄。哎呦，也不打哪儿学的这礼节呀、啊？他把小姐抱进了后花园的空房内，不让见亲娘与亲爹。我们员外急得一点没办法呀，请来不少的法师除妖邪。感情这些和尚老道啊都是蒙世行，他们专门的糊弄我们员外爷，或用大棚，又念经，是又敲盘子又敲碟呀，折腾着的半天全无效，这个妖精照样来赴约。到后来他们还有理了，凡把我们员外来污蔑，他愣说我们高宅不干净，我们员外爷发动我们大家犄了旮旯，那得土鳖呀。从那天起，哎，看见了吧，门口就贴了这个告示，对你们和尚老道一概拒绝。哦，悟空听罢哈哈笑，转身就往那告示街。这点小事儿没什么了不起，俺老孙专会捉妖孽，你赶快进门去禀报。是，高才转身去报员外爷，他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高老汉急忙出门去迎接，把师徒让进了客厅内，亲手刷壶续上茶叶。他见唐僧是个年轻雅致的文和尚，说出话满口的知乎语者也。这个孙悟空呢是个瘦小的毛猴，不稳重，他是跳的钻钻撞着爹爹。老员外越看这事儿越玄乎，心里头凉了多半截呀，暗思索，我请了多少能人全无用，就这二，哎，八成也是蒙世爷。老员外越想越烦闷，不由得他胡子的往起撅。孙悟空一旁早看透了，叫老丈莫把俺老孙给看瘪，这师傅的师傅唐三藏，西天取经大唐别，我们替你除妖，你不信来来来，我让你今天开个眼界。说了话他纵身就往院中跳。嘿，好大僧，身高千尺，腰阔十围，头似麦斗，眼如日月，手持着个一招天河定地的神针铁，可他威风凛凛镇妖邪。悟空说啊，老丈怎么样，这回你看明白了吧，俺老孙能否与你捉妖孽？哎呦呵，能啊。

0: 能，您真是一位天神爷呀。
1: 高员外别提多么激动了，说话都比刚才透着亲切，吩咐家人备斋饭，热情款待远来的且孙悟空，吃饱了肚子叫高老，老张快请出你家三小姐与俺老僧见一见，我是自有妙策对妖孽。孙悟空低低的说了这么几句话，全家人即刻就寝去安歇。这时节漫天的繁星霸眼掌，一轮明月多么皎洁，后花园内夜景美呀，绣床上躺的三小姐，您看她冰肌玉体容颜好，雅赛仙女下凡界，静静的就在床上躺在这等待着郎君心急切。这时候三更已过，梆声响，呜，一阵这个飞炸从空泄，后花园内狂风起呀，门一响，打外边走进了黑妖孽。嚯，您看他挺长的大嘴朝天杵，俩耳朵好似芭蕉叶，黑色的放进头上，带身上边的长毡短撅撅，青缎子的裤子肥又大的，上边还绣了点的残荷叶，月白的水袜裹着裤腿，脚下是一双福子里鞋，往脸上看好像乌云遮满了月，嘴叉的一脸耳根鞋，这分明是一头猪精的到这儿来撒野。他还说什么没铺的掌柜的阔的爷，只见他推开了隔扇喊小姐，
2: 小姐，哎，小姐，我说你跟哪儿呢？你猪狼我可没失约呀。
1: 高小姐答应了一声，忙坐起，他要戏耍这位猪的爷。您看他眉一皱，嘴一撅，脸一沉，眼一捏，说说他搭层切切着一对对的泪珠朝下撇，看样子的别提多么难受。这个老猪一见霸嘴里，
2: 哎呦喂，我的亲娘乖乖心肝肉哎，你瞧这段话说的，嘿，我来晚了你也不是急成这模样，是不是？
1: 有话好说，何必哭也。小姐说，行了，你站好了听我讲，别动手动脚的假亲切，你的言谈举止太粗鲁，在老人的面前缺礼节，我父母都挑你的眼了，说你一举一动净露怯，今后你再要不注意，这辈子的甭想把棍接哟。这个老猪一听可高兴了，
0: 这分明是小姐把我来关切，看样子他是爱上我了，嘿，也难说，就我这个模样世上缺呀。只要这个小姐她高兴，老猪这辈子都服帖。想到这儿说，小姐爷，原谅我自幼少家教吧，从今后我一点一点的跟你学。
1: 小姐说，这就对了，你这才趁了我的心，说话算数可要确切。哎，比方说吧，我是你的岳父和岳母，见面后要叫娘和爹。
0: 老朱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您坐稳喽，现在我就给你学。
1: 说着话深施一礼，头碰地的，先叫娘来后叫爹。哎，这不就得了吗，我的黑宝贝儿，给他黑姑爷，这个黑枣花儿，给他黑蹦筋儿，
0: 不是那什么，你拿我当媳妇了是怎么着？
1: 这不跟你开玩笑吗？这个另外呀，今后这个手下个要勤奋啊，别好吃懒做的净装，且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吗？别拿着四书念子曰。
0: 老朱说，这我知道，不过好吃懒做我可没有，干活我可有潜力。让你说家里哪样舍得了我，扫地摇煤种粪拉犁耕种除刨，是日本能够把我缺。别拿咱老猪当牛马呀，我是你们家的猪老爷。
1: 小姐说，你算了吧，那牛能骑马能赛，比起牛马呀，哼，你还差了一大截呢。
0: 老朱说，你得了，嘿，这牛能骑呀，咱也能骑，这手他们都没我绝，不信咱们再试试。
1: 说着话，他把袖子一挽，跑椅子把这屁股往起这么一撅，
0: 小姐你上来呀。
1: 哎，高小姐答应了一声，走过去，噌，片腿骑上猪缸里。这个老猪别提有多美喽，嘴里的哼着丝竹乐呀，他驮着小姐一腿跑哦，肉肉肉肉肉肉，您看他 扑哧扑哧的叫小姐，小姐，怎么样？这回你算知道了吧？不是我跟你买撇鞋，牛马全都不及我，咱老朱的井藤就是鞋呀、啊！呵，他越说越跑越得意，美的他个的大子的一个劲的往起去。这小子跑得个正带劲，突然间就觉得腰杆好像折了两截，原来是小姐使了个千斤坠，差点把这小子压吐了血。嘿。我说小姐，你怎么加分量了？嘿，不成，盯不住了，赶快让我歇一歇吧。小姐说歇，你少废话，你不知道吗？千金的小姐，千金重，快再跑到巴上让咱们再歇。受不了，这老朱觉得可不对劲了，他回过头来看小姐，我说小姐，咱们别看。嚯、哦！就这一看不要紧，我的妈呀！扑通就往地上跌。原来是齐天大圣三行者假变小姐捉妖孽。这老朱一看事儿不好，你给我下去呗！撒腿就逃，忙不迭。孙悟空啊，大喝一声追出去，妖怪往哪里走？唰！耳朵眼取出神灯铁，这老猪啊脚踏着黑云随风去，来至在福林山上黑洞穴，猪又转身进了洞子，顶盔冠甲不停歇，到底钉耙往外走，来的洞门呐、啊、骂骂咧咧，孙悟空啊不容分说，就是一道看打呜的声，搂头盖顶往下歇，老猪举耙忙招架，哎呦我的妈呀，他身子往后一趔趄，差点的摔了个屁股墩儿，当时虎口都震裂。他俩在洞外交上手喽，那真是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一攻一退，一躲一闪，一棒一爬，一招一式，一场大战好激烈。孙悟空在一边打着还一边逗呢，哦，敢情你这姑老爷，我当你的模样多可爱呢，整个一个猪头活造孽。你们家哪辈缺了得了，就您这么尊重还想娶小姐，碰上我你算有造货了。我正想吃点红白豆腐缺猪血，我揪你的猪鬃捆把扫帚刷马桶，扒下你的猪皮，是我也弄双猪皮鞋。哎，老猪说，好小子，你说话嘴头可太缺啊，是什么人到这儿来撒野欺负你家猪太爷？悟空说，哎，你的妖怪，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你忘了刚才叫我爹了，我是你的老岳父。嗯，来来来，趴在地上再学学。嘿呦，这猴小子你太损了，你招爬吧你。呜的声，九齿钉耙搂过去，孙大圣单手一横神灯铁，啊烫肉大钉耙飞起空中片。我告诉你，我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跟师傅取经把道学。啊，老朱一听了取经的道，哭通通啊，跪地下磕头不停歇。师哥哎，我跟您说吧，我乃是玉帝殿下天蓬帅，掌管这个天河御水榭，只借因三月三那天蟠桃会，我触犯了天规与天界，故此遭罚离天宫，还认了个忠良于朱爹呀。也不知过了多少年和月，有一日观音菩萨唤我出洞穴，说有个西天取经的和尚从此过点化我拜师马善学，没想到今儿个真碰上了。嘿，哎呦，这回我该悟正业喽。我说师哥呀，你现在领我见师傅，我保证今后不作孽。悟空说，既然如此，你说话要算数，你现在毁了这洞穴，收拾收拾随我走去见师傅个元拜爷。毁洞啊，好嘞，拆猪圈吧。这老猪啊，大火烧了云战洞，不由得他累着个往下撇的，他们俩人纵身云中跳，来至在高庄上朝下跌，见着唐僧是忙跪倒，二人一一说细节，老猪叩头来受戒，唐三藏口念真言少掐诀，赐他法名猪五能，他的本名就叫猪八戒。大家伙别提这么高兴喽，一旁也喜欢了三小姐，八戒上前忙施礼，是依依不舍来告别。我说小姐，从今我跟着师父去取经，
2: 不知道哪年哪月才完结呢，你在这个家里好好将我等，要一心一意的守贞节，等我办完了这桩事儿，你放心，我保证回来把你接。别忘了在家里做点针线活啊，别闲着没事溜大街。呵，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笑，人人别提多么喜悦。这时候家当的雄鸡高声唱，又听得鼓似晨钟隐约约，高原百忙被摘饭来欢，主船庄人醉了半条街，赤兔取经西天去，他们继续赶路不停歇。

0: 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3: 我是魏瑶。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曲艺作品是北京琴书。北京琴书通常是一人站唱，左手拿梨花板，右手持鼓剑击打鞭。
5: 哦，他们走的是哪一条道啊？
6: 是顺那条弯路走的。
5: 哦，好，谢谢您的。说完话，顺西北这条弯路又追下来了。

红，跑得他嘘嘘带喘，是时刻也不停。往前看已临近了高山，可还不见踪影。暗想到再往下追，恐怕也白费功。想至此，四肢无力，浑身也乏。

我何不在柳荫树下先休息片刻，这里有舒适清爽的小凉风。猛想起那全城的百姓还等着吃水呀，修筑北京城也等水正停过，又想起来军师的嘱咐说一定要追上，我怎能半途而废找青色。想至此浑身是力，又迈开了如飞的腿，恨不能赖上双翅脚腾空，说龙王你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入地我追到你水晶宫。那高亮边想边追又上了大道啊，仍然是踪影全无，他心里头似火红啊。高亮越追越没影，心里虽然着急，这回他可没泄劲儿，仍然继续向前飞奔，正往前追啊。哈哈，龙王龙王，我看你往哪里逃走。他是不是看见龙王了？没有，他看见前边有一片泥，泥里头不但有很深的车轱辘印儿，而且还有很多脚印儿。高亮走过这片泥，仍然继续往下追，追来追去，追来追去，又

到这么一片泥，仍然有车印和脚印，高粱过了这么两片泥，全有车印脚印，心里非常高兴，脚步不停，仍然继续追赶。

又一想，我得装作醒目的客，如果要被他们发觉，大事就办不成。想至此，忙把花枪就藏在了背后，擦了把汗，直奔水车，是缓步而行。

猛然他一抖长枪，力也无穷，只听得扑哧一声就刺进了水篓，拔出枪再看水篓，

0: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1: 阿斌，
2: 你
0: 干什
1: 么？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孟穗父慈女孝。南方的一家酒吧内，几位年轻人聊得正嗨。喝高了的徐海道，你们这些都是小儿科，我说个劲爆的，我舅好多年前杀了人，还假装跳江自杀，现在生意做得超大，牛吧？他越说越带劲。清醒次日，参与聚会的朋友细思极恐，慌张报警。一起尘封20年的案件就此被打捞出真相。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孟穗父慈女孝。

时间拨回2006年夏初，那天早晨，一家美容店老板娘吴敏丽被人发现死在家中。听说了吗？她被发现的时候没穿衣服。附近的公司里，员工们议论纷纷。办公室主任秦海生闷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吴敏丽临死前那怨恨的眼神仿佛一根钉子牢牢钉在了他的脑中。1974年出生的秦海生长相周正，为人活络，家庭事业双丰收，妻子周海丽温柔贤淑，与他育有一女秦静，活泼可爱，他自己也凭着过硬的技术晋升职位。2000年，秦海生和公司附近新开的美容店老板娘吴敏丽好上了。最初的激情过去后，他发现吴敏丽把他当作提款机。案发前，他来到吴敏丽家过夜，吴敏丽变着法子讨好他，可事后却向他开口要钱，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秦海生拒绝了。没想到他瞬间变脸，威胁秦海生如果不给，他就去他公司闹。秦海生没想到，本就是露水情，对方居然想拿。

捏他。再想到自己一心呵护的妻女也可能会受伤，他顿时怒了。他翻身骑到吴敏丽身上，狠狠地掐住她的脖子。吴敏丽拼命挣扎，滚到床下。秦海生又扑过去，用拳头击打她的头部，还勒她的脖子。吴敏丽被勒得说不出话来，用哀求的眼神看着他。随着秦海生越来越用力，吴敏丽没了呼吸。秦海生仓皇收拾了一下，便趁着夜色逃回了家。第二天，他如常去上班，当听到大家都在讨论吴敏丽的死讯时，坐立难安。浑浑噩噩地过了四五天，民警找到他，拿出吴敏丽的照片，问他是否认识。他谎称自己只是他的顾客。接着，他被喊去派出所采集了指纹。离开派出所，秦海生心跳得像个筛子。警方很快便能查出是他。回家的路上，他突然调转车头，骑着摩托车一路北上，脑海中的逃跑计划浮现出来。去东北，地大人稀，总有藏身之处。两三天后，他到了外省境内。此时的秦海生嘴皮干裂了好几道口子。他走进一家小店，想买一支润唇膏涂涂，不想撞到一个壮汉。还没道歉，对方就吼骂着给了他一拳。在店主的劝解下，他好不容易才狼狈脱身。严重受挫的他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骑着车，看到前面有交警设卡，赶紧掉头，慌不择路下驶入了一条农村小道。刚下过雨的路面湿滑，秦海生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他内心崩塌了，苦笑。回去吧，是时候了结一切了。回到江边时，他崩溃地给妻子打电话忏悔。等到民警接到线报赶到家乡时，只找到他丢弃的摩托车和随身包，包里有他的身份证件、皮夹等物品，还有两封遗书。为了不牵连你、父母、女儿，我只有选择自杀。我现在很后悔做出这种事情来，与其这样东躲西藏，还不如自己了断。因为没有发现尸体，公安机关循例发布了相关追逃的通缉令。时光无情，一晃五年过去了，秦海生的妻子周海丽一直陷入长久的痛苦中。她恨丈夫的背叛给家庭带来的灾难，但面对生活的重担，又无比怀念她宽厚的肩膀。原本活泼可爱的秦静逐渐长大，家人都对他的爸爸避而不谈，他稚气的小脸上有一丝同龄人没有的沉重。2011年的一天傍晚，周海丽为了砍价和小摊贩拉扯半天，拖着沉重的身躯回到家，悲从中来。手机铃突然响起，是个陌生号码，对方迟迟没有说话，他正准备挂掉，听筒里传来了陌生又熟悉的声音：“老婆。”是我。原来五年前，当江水刚没过秦海生的鼻尖，求生的本能让他奋力游回岸边。之后，他找贩子办了假证，化名周涛。他尝试着去了周边一个小镇，用假证在一家小旅馆办理了住宿。他神经紧绷，明明才过去几分钟，却像几个小时那么漫长。他拿到房卡要走，却被人喊住。周涛，等一下，这是送你的牛奶。秦海生差点撒腿就跑，强眼惊慌，说了声谢谢。窝了大半个月后，秦海生时刻要绷断的神经才缓了下来，兜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为了生存，懂机械的秦海生在镇上一家机械作坊找了一份工作，还在附近租房居住。老板让他提供用以收工资的银行卡号。秦海生表示自己不相信银行卡，只要现金。他很谨慎，每天两点一线，从不主动与人打交道。租住地是房东为了创收后续搭建的，冬冷夏热还不隔音，秦海生难以入眠，耳朵里全是楼下房东一家老少其乐融融的笑声。转眼他在这里住了五年。这天，房东的儿子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秦海生愈发想念女儿，不知道她现在如何了。常年无人交流的孤独感涌上心头，
他鼓足勇气打了妻子的电话。周海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秦海生哽咽着解释说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他歇斯底里地哭喊，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夜的秦海生仿佛置身冰火两重天的牢笼，耳边是妻子的声声哭诉，他懊悔当年的所有错事，更心痛妻女的生活窘迫。第二天一早，他提了辞职，作坊老板得知他是为了给家里挣钱，引荐他去另一家工资更高的大厂。秦海生工作卖力，适逢厂里在争取一个大单子，老板特地陪着对方采购主管来厂里参观。那位主管欣赏秦海生技术熟练，随即问的几个技术问题他也能对答如流，于是十分赞许。最终对方定下合作大单，老板提拔秦海生做了生产主管，工资翻番。秦海生领到厚厚一沓钞票，悄悄将钱送到了家附近。见面时，他发现周海丽憔悴消瘦了不少。他先是发狠地捶打秦海生，但却不敢哭喊，催他快速离开，以免被人看见。秦海生愈发自责，此后他每次给妻子送钱去，都会关心家里人，特别是女儿秦静的情况。周海丽难过地告诉他，因为周围的闲言碎语，秦静越来越内向。秦海生愈发内疚，赚的钱几乎都用来补贴妻女的生活。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周海丽慢慢接受了他的存在。一次秦海生生病，周海丽于心不忍前往探望，看到丈夫居住环境如此差，过着不见天的生活，甚至都不敢让亲生父母知道自己尚在人世，她心软了。秦海生含泪道，我这是罪有应得。周海丽也哽咽了，她正要离开时，房东敲门而入，准备喊她喝酒。对方一见周海丽，开起了玩笑，哈，是嫂子吧？周海丽吓出冷汗，缓过劲儿后，秦海生宽慰她，她现在是周涛，只要不和邻里乡亲碰面，一切无碍。这以后，两人联系越发频繁。另一边，据秦静回忆，自从父亲失踪后，原来对他们十分热情的亲戚朋友们变得十分冷淡，妈妈常暗自垂泪。后来好几次，妈妈正在打电话，可一见他很快就挂了。那以后妈妈的心情明显好转了，家里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她以为妈妈有了新男朋友。一晃又是几年，2015年，秦静已经是高中生了。周海丽常将女儿的生活照发给秦海生，絮叨女儿的成绩和各种小烦恼。那天当周海丽带着秦静进屋后，他看到那个一直嚷嚷着要爸爸抱抱的小女孩早已长成了大姑娘，他鼻头一酸，伸手要拉住女儿，秦静却猛地后退一步，躲到了妈妈身后，有些警惕的小声说，妈，他真的是我爸吗？周海丽红着眼眶说，快叫爸爸。秦静半天没做声。秦海生把蛋糕送到女儿面前，可他看不出喜悦，只是稍微抿了一口，低头局促地坐在那里。秦海生万般滋味涌上心头，他真切感受到了妻子所说的女儿受打击变内向了，暗暗发誓要加倍补偿女儿。南方的一家酒吧内，几位年轻人聊得正嗨，喝高了的徐海道，你们这些都是小儿科，我说个劲爆的，我就好多年前杀了人，还假装跳江自杀，现在生意做得超大，牛吧？他越说越带劲。清醒次日，参与聚会的朋友细思极恐，慌张报警。一起尘封20年的案件就此被打捞出真相。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梦碎父慈女孝。

晴晴当时以为母亲神神秘秘的是要带她与未来的继父见面，没想到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那天见面结束回去的路上，周海丽不停地叮嘱她保密。晴晴忍不住说道：

你们这样搞得我心里承受不住。这些年虽然大人尽量避开他谈事情，但是从只言片语中他隐约知道父亲犯了事儿，他害怕爸爸的出现又会把他和妈妈推向深渊。此后秦海生几次提出还想见见女儿，为难的周海丽都以各种借口婉拒了。2018年秦静考上一所普通大学，专业一般，秦海生开始为女儿的将来操心。这时他听说之前工作的机械作坊准备转手，便果断接过来单干。办理转让手续时，他留了个心眼，用了他人的名义。此时的秦海生已经44岁，虽然之前积攒了一些管理经验和人脉资源，但是创业初期依旧很难，每天连轴转。周海丽担心他的身体，帮他重新租了更舒适的住所，三天两头来给他整理家务。时间一长，两人又住到了一起。多年的孤身逃亡与经年累月的悔愧，让秦海生一改曾经与妻子相处时的不耐烦与浮躁，变得温和体贴。周海丽每日洗衣做饭，他们租来的小家也一天天变得更加温馨。他甚至恍然觉得，中间这十数年的坎坷曲折好像只是一场梦，一切都没有改变。秦静主要是住校，不常去父母那里，但每次去，爸爸总是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对他嘘寒问暖，他有所触动。生活日趋安稳，闲暇时秦海生习惯看法制节目，了解到现在技术侦查手段越来越厉害，他在外活动时更加谨慎，约客户谈生意永远是在办公室，请客吃饭也安排在食堂，手机换成女儿淘汰下来的旧机旧号码。此外，除了妻子和女儿，他从来不与从前的任何亲朋接触，就连年迈的父亲生病住院也是拜托妻子照顾，妻女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分毫。秦海生的生意越做越大，2022年他以周海丽的名义注册了一家新公司。那两年秦海生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周海丽经常跑医院，没有特殊情况几乎不在公司露面，而秦海生一人顶下半边天，以周涛的身份在公司做管理工作。2024年的一天，秦海生刚回到住处，周丽含泪对他说，你爸去世了，我得赶紧接女儿然后回老家。他一下子呆住了，悲痛之下想跟着妻子一块儿去，周海丽赶紧拦住他，你疯了，那么多亲戚。秦海生的腿顿时如灌了铅般沉重，他一个人在客厅坐了一夜，凌晨时接到妻子的电话，听说父亲弥留之际还喊着他的名字，泪如雨下。父亲的葬礼是由周海丽一手操办的，期间亲朋们不免谈论到秦海生，不知道谁说了句，要是他真的跑了就好了，跑个20年就不追究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周海丽连忙详细了解，得知刑事案件最长追诉时效是20年，他眼睛一亮，看到了希望。时间慢慢熬，秦海生明显感到精力不济，加之女儿秦静大学毕业后找的工作钱少事儿多，他劝她跟着自己学习，将来接自己的班。此时的周海丽想到丈夫的追诉期要过了，精神上也放松了些，劝女儿去家里公司上班。2026年1月，秦静辞职并进入了家里的公司。据秦静回忆，这些年来父亲一直隐姓埋名，加上他已经成年，不和父母住在一起，所以跟父亲的关系一直不是很亲近。但进入公司后，发现作为周师傅的父亲，不光生意做得好，人缘也很好。初到公司，秦静很忐忑，担心自己无法胜任，但是秦海生手把手教他，把多年来的生意经验倾囊传授，让他在公司迅速树立威信，这让他很受触动，认为爸爸还是很好的。而在秦海生眼中，女儿从当年的小肉团长成利落的大姑娘，如今已慢慢独当一面，她很欣慰，自己把那个活泼伶俐的小女孩给找回来了，秦海生整个人都放松下来。然而2026年

月，顺着群众举报酒局上听到的线索，警方将秦海生捉拿归案。看着爸爸被办案人员带走，听说他牵扯当年的杀人案，秦静欲哭无泪，瘫倒在地。闻讯赶来的朱海丽不禁嚎啕大哭。庭审中，秦海生的辩护律师以案件已过追诉期为由，要求从轻处罚。但法院认为，秦海生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采取伪造自杀、化名隐匿的手段逃避侦查，已过追诉时效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所以对这起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当地法院一审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秦海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周海丽也因为帮助秦海生逃匿，严重妨碍司法活动，被法院以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20613312 20613332，欢迎拨打，或者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之后再关注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通过微信听友群也可以留言参与节目啊，也可以发语音文字。中秋国庆这两个节日是越来越近了，今年的中秋国庆这个双节，商品、餐饮、旅游、住宿的消费都迎来了高峰。连日来，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密集发布了价格提醒告诫，进一步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节日市场环境。比如说啊，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发布的告诫的文件，有针对月饼等节日商品、餐饮、旅游住宿等重点消费场景，明确要求对于价格方面要严格执行相关的收费规定，不得超标准收费、自立项目收费、扩大范围收费。在这里呢，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提个醒，一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呢发挥他们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啊也要有这样的维权意识。如果是外出旅游，那您要看一下它的收费的公示牌，还有门票优惠政策有没有落实啊，有没有通过拆分项目、强制服务、降低服务标准来变相收费。还有呢，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规定啊，一些商家啊，他是不得强制捆绑消费、强制代收保险费，保障消费者自主的选择权。同时对景区内的餐饮、零售、车辆服务等经营主体是要做到明码标价、诚信经营的，是不可以整治，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欺骗客人的、宰客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这些呢都是要依法进行严厉的整治的。所以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我们关于节日的一些消费的活动啊，越来越近，越来越多，那我们自己也要对照着相关的一些规定，以及我们自己的应该拥有的这个权益啊，提高这方面消费的维权的意识。我们来了解一下怀远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张先生反映，上个月反映的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他反映的是六号沟什么时候修，灌溉井里没有水。那关于六号大沟什么时候修的问题，实际是包集镇余庙村前引组的有一个原来是纳入淮洪新河灌区骨干工程的，当时是进行了现场测量和青苗补偿，但是因为招标内容和现状不相适应，因而亮淮河集团公司又暂时取消了这部分的工程。镇里边已经
2: 处不好，处理不好，也报警了，报警也没处理好。
1: 哦，
2: 这个事情，哎呀，就是死活不愿意赔偿。
1: 哦，
2: 现在

0: 李呢就说呢，树根扎在啊地里，
1: 啊，
0: 你看它就叫理由嘛，你知道，那个
1: 好。
0: 树不能栽多大就多大呀，给它肯定长呀，那它一长那扎根那玩意有什么空间呢？
1: 好，那我听清楚了，反映的这个问题，他也有他的一些理由。你们本来呢是进行协商，但是呢，协商之后呢就没有谈成，派出所呀或者是村委会啊也都进行了调解，但是也没有达成，共同的这个意见，是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您这个想法也是正确的，就是说我们通过法律，更加客观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您能不能够向他主张这个赔偿？我们把您的问题记下来了，记下来之后呢，我们会到时候跟您联系，请这个律师来帮助您解答。

具，收货的时候也要做好开箱留存，要特别警惕啊以旧换新的陷阱。以旧换新，它是黄金消费纠纷的一个高发点，它存在收取高额折旧费、工艺费和以次充好的问题。消费者置换前务必要问清楚折旧费、损耗费、工费差价等所有收费项目，旧金称重，验金尽量全程在场。我们也知道它的价格在哪儿呢，那么差一点可能这个钱就差不少了。还要依法理性维权，遇到消费纠纷可以先和商家协商，协商不成可以拨打商家或平台所在地12315、12345来进行投诉举报，或者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等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079百姓热线，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又是周末了，平常呢大家也都知道要适当的运动，但是因为工作日忙没时间，到了周日以后周末，哎，我有时间了，我就突击的运动一下，我能把我这一周的哎应该有的又没去做的运动量我给它加上。那这样好不好呢？突击运动对健康有什么风险呢？我们今天啊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江春岩表示啊，平时不运动啊，周末进行突击式高强度运动，这个风险啊比较高。久坐人群的心肺储备和关节稳定性相对偏弱，你突然去进行什么长跑、爬山和其他高强度的训练，会使得心率和血压骤然升高，可能诱发胸闷气短、心律失常。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还可能诱发急性心脑血管意外。此外，没有经过充分热身就参与足球、篮球等高对抗性的体育项目，或者呢是急停、急转、冲撞、跳落等，还会造成踝关节扭伤、膝关节交叉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肩脱位这样的一些运动损伤。那上班族到底怎么来安排好自己的运动呢？应该遵循规律、分散、循序渐进的原则。理想的模式啊，是把每周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分散到3到5天，就是你差不多不一定每天的话呢，也要哪怕隔一天你运动一下，而且要搭配2到3次力量训练。即便工作忙，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活动，比如说少坐电梯，多走楼梯，短距离通勤选择快走或骑车。午休时间进行10分钟到20分钟的弹力带或俯卧撑的训练啊，这些都是有效的一个健康的积累。你别看它时间短，它总比你不运动要强，是吧？那也许您会说，那我怎么能够判断我运动强度是否合适呢？一个是按心率来估算，最大心率大约是220减掉年龄啊，220减掉年龄，就是你运动的时候心率不超过这样一个数字。你比如说今年40岁，那你最大心率你220减掉40啊，运动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60%到70%的是属于中等强度，如果是超过70%的属于高强度。日常推荐锻炼是以中等强度为主，你又不是训练，也不是专业，没有必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强度。二是要观察你身体的反应，如果运动当中出现胸闷、胸痛、心慌、冒冷汗，或者是关节刺痛、肿胀，你就不要再坚持了啊！这个时候不是表现你坚强的时候了，要减速停下来，必要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因为安全健康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有些时候工作当中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压力，有时候会有一些焦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常务副院长张庆娥表示啊，焦虑它也不完全是坏事儿，适度焦虑能够促使人们调动潜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判断适度有3个标准啊，看时间，事件前1到2天出现焦虑，事件结束以后焦虑自然缓解。看程度，可以通过运动、听音乐等方式自我调节。看功能，不影响饮食睡眠，能正常学习生活，这样的焦虑是属于正常情绪，就不要紧张。

同时在职场焦虑当中，社交问题有时候也会困扰一些人，那不要急于给自己贴上胆小啊、脸皮薄啊、想不开啊这样的标签，也不必要来强迫自己变成社牛。而有两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调节，一个是478呼吸放松法，通过鼻子吸气4秒，屏气7秒，再用嘴呼气8秒，循环3到5次，能够快速平复情绪。这是478呼吸放松法。还有呢是54321感官着陆法。那这是什么办法呢？依次观察身边的5种物品，触摸4种物品，聆听3种声音，闻2种气味，尝1种味道。通过主动调动5种感官，就是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缓解焦虑。特别提醒您啊，当出现焦虑持续存在甚至加重，又无法自我调节，明显的已经影响到了您工作生活，内心伴有强烈的痛苦感，伴随着失眠、食欲减退、情绪低落、绝望感的情况，那需要警惕。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而且持续2周以上，应该及时的去寻找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科学的干预。你要知道啊，应对焦虑等情绪从来都不是您要孤军奋战的事情啊。现在呢还有一条心理援助热线已经实现全国地级市全面开通和预盲转接，这个号码您也可以记一下，叫12356 12356。好，也希望作为我们职场的人士啊，工作的人士能够合理的安排好我们一周的运动，同时能够有效的来化解我们的焦虑。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部分地区小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19号阴转多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导播亚琼和我欢迎您在下午5点半来收听我们的重播。好，朋友们，我们下周一再见。

精准度，而非体格优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毕竟从纳入亚运会到正式比赛只有3个月，这没有时间备战啊，哪些运动员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这次参与虚拟跆拳道的运动员大多都是有跆拳道运动的专业基础的，甚至有一些人是实战和虚拟兼项。比如22岁的韩国选手安相植将会同时出战传统跆拳道男子58公斤级和虚拟跆拳道。中国香港方面，第三次参加亚运的林晓慧会兼项女子49公斤以下级的比赛和虚拟跆拳道。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这是伦敦多见的雨天，而罗素广场的大英博物馆里却满是期待与热忱。这里收藏的800多万件珍贵文物，记载着人类的历史与文明。其中巨大的石头雕像巍然矗立，定格下尼罗河畔古王国的瞬间。当古埃及人将巨石建造推到极致时，7000公里外的中国正在迎来自己辉煌夺目的青铜王朝。

0: 这件双阳尊身上披着精美的鳞纹，它穿越了3000多年的岁月沧桑，让每个人记住了一个名为商的王朝。
1: 欢迎我们的各位游客来到了殷墟博物馆。在我们殷墟博物馆的大门口上有3个大字，叫做大邑商，这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他们对于整个商王朝都城的一个赞誉，充显了他们的自信与自豪感。
0: 3000多年前，人类文明正处于青铜时代，充满变局与新生。非洲大陆尼罗河畔，古埃及人营建的百门之都底比斯城在阳光之下熠熠生辉。爱琴海麦西尼城港口，航海船队正准备扬帆起航。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鼎盛时期的古巴比伦正享受着王国的最后荣光。南亚次大陆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已废弃坍塌，消失于历史迷雾之中。此时亚洲东部的黄河流域，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正在环水之滨悄然崛起，这就是商朝都城大邑商。
2: That was very, very impressive again, because Anyang is a fascinating spot. I mean, it was the largest city in the world.
0: 爱丁堡大学教授耿幽静一直在为这座城市痴迷。耿幽静的学生秦培超正在剑桥大学进行商代研究。
3: 我们看大邑商并不只是这个城市，而是这个城市当中商代人是如何去生活，如何去了解这个世界的。
0: 殷墟被考古学者首次发掘的那一年，徐志摩在英国剑桥落笔，将康河的诗意留存。百年来，这片柔波曾映照过无数学者的探寻，世界顶尖的学术圣地都在奔赴大邑商的文明回响。
2: The first place where you had, you know, all these writing systems institutionalized and highly complex logistics of organizing such a huge city, the huge population.
0: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个传说为商人的兴起增添了神秘色彩。蟹，因帮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商地，他就是商人的先祖。蟹之后，历经13代首领的励精图治，商部落渐渐由弱变强。公元前1600年前后，在成汤的带领下，商人挥戈西进，于明条之战后取代夏朝，成为中原地区的新主宰。但是商王朝的王都却并不稳定，他们坎坷辗转，无数次与命运抗衡，只为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乐土。
4: 过去逐水而居，但这个黄河呢，它又不受控制，它泛滥比较严重，对于这个王朝啊，是一种很致命的这种灾难。
0: 似乎水灾成了几代商王的心头大患，他们试图逃离自然的阴霾，可灾祸始终如影随形。同时给这个王朝带来灾难的并非只有滔天洪水，权力更迭的无序，为接踵而来的阴霾

0: 伏笔。唐朝中期啊，有九个王为了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唐朝历史上很有名的九十乱啊，第九十乱。
1: 帝元甲之时，英衰。
2: 杨甲是九十之乱的第九位商王，此时商朝国力衰微，诸侯不再朝贡，周边部族趁机侵扰，这是商王朝的至暗时刻。江山摇摇欲坠，杨甲深知自己无力回天，他的心底一片茫然，不知自己的继任者盘庚能否逆转这个王朝的命运。
3: 盘庚继位的时候啊，就是一个烂摊子，水患频发，另外一个呢就是贵族他们的势力啊盘庚错节，就是政令也不通啊，你这个王说一句话，下边的贵族他不给你执行，

0: 韩刚也许在夜深人静的大殿里吃住，是被深渊吞噬还是奋力一击，他做出了自己的抉择，将王都迁到全新的地方去。迁都对商人来说并不陌生，他们从先商时期就在寻觅自己的归宿，正因为迁徙过多次，几乎所有人都对迁都表示反对，四处弥漫着对他的巨大不满。
1: 殷人之旅迁，前八而后五。
2: 前八后五，就是商朝建立之前，商族人啊就有八次的迁徙，商朝建立以后啊也是有五次。
0: 迁都的提议受到了空前的阻力，幽柔的王也许会退缩，会妥协，但韩庚心如磐石，无可撼动。
3: 韩庚就说了，你们的祖先跟着我的祖先就是一块大江山，你们的祖先就是配祭我的祖先，如果你不跟着我一块走的话，那我以后就不再祭你们的祖先了。
0: 他的声音像破空而来的利刃，划破整个王朝的宁静。若违此命，先王将会降下诅咒，反对者会成为永世不得超度的亡灵。敏锐卓绝的远见与恩威并施的雷霆手段，成就了改变商朝历史的一次大事件。韩庚迁殷，他们破釜沉舟离开旧都，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安阳。
4: 安阳就是在淮河的冲积扇上，地势比较平，土壤肥沃，交通发达，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太行群山孕育了一条河流，被称为环水。向西的山地有大片的森林，向东的平原与黄河拉开一段距离，留出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韩庚心目中绝佳的都邑之选。
1: 若滇木之有油孽，
0: 滇木油孽是韩庚所创造的比喻，也是他与命运抗衡的倔强。枯倒的树木可以重新发出枝条，韩庚始终相信迁都后的商王朝将从此走向新生。
2: 通过迁都的方式呢，既有向外拓展的意图，也有呢摆脱旧势力的这个意图，
4: 甩掉了历史包袱，这个历史包袱就是内斗。
0: 当时也许商人心中的迷惘并未完全消散，但几百年来因颠沛流离的命运而留下的坚韧，成了他们生命中不会褪去的底色。商人迫切地需要一个稳定的都城，承载他们的顽强与智慧。很快，这里的水土会给他们全新的滋养，在此升腾的梦想与热烈会逐渐感染每个人，一颗名为大义商的种子就此落地生根。
5: 这个城上还有这么多商树科类，这应该都跟当时环北商城的宫殿有关系。
0: 黄河北岸有一处商代遗址，被称为环北商城。据推测，这就是韩庚迁殷后所用的城邑。
2: 挖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的倒塌堆积，就是一种红烧土的堆积，都被火烧过。环北商城呢，目前我们还是认为它可能是受到了一个重大的灾难，
4: 它应该是发生了一场火灾。发生火灾以后，武丁把工程迁到了小通，那么让环北商城里头的 居民都迁出来。
0: 火毁灭了旧都，而火也淬炼了商人的雄心。不管是裹挟一切的洪水，亦或焚天般的烈焰，都不能击垮他们对于家园的向往。不久，一座新的王都矗立在黄河的南岸。
6: 我们看到这前方这扇红颜色的大门呢，就是根据甲骨文里的一个象形文字“门”字仿建设计的。
0: 在河南安阳西北郊，沉睡着一座3300年前的王都殷墟。它横跨黄河南北，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中国首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
7: 有宫殿区，有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分区成各个族裔之间有大型的道路连接，是一个非常完整大都市的形象。
4: 在整个东亚地区，它是唯一一个超级都市，在当时整个世界上来说也是最大的城市之一。
0: 这座城市在诞生之初就充盈着金融定序的气魄，车马连连，操着各自方言的不同部族，带着海贝、玉石、象牙、铜料和各种珍禽异兽，从四面八方浮凑而来。在大邑商共同点燃了文明的火光，开启了青铜时代的巅峰之路。如今位于柏林市中心的红宝论坛，来自东方的商代青铜器，正散发着跨越千年的神秘光芒。
8: 这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收藏的一部分青铜器啊，有的也有铭文。
9: 哦，有铭文。
8: 这是
0: 因为对殷墟的关注，这座博物馆的老馆长鲁克斯跟来自美国的陈光宇教授有了深刻的共鸣。
8: 商朝的青铜器，它的装饰、它的铭文，还有它的颜色，当然原来的颜色是金色的，这是中国的很重要的文物，在全世界的艺术中属于最重要的。
9: 这个叫月，整个设计雕塑非常精细，甲骨文的王字就是一个大月，这件的话极为珍贵。
0: 这件商代晚期的人面青铜月有着生动的五官与表情，月的形状正是甲骨文里王字的原型。在商代31位商王中，真正成就王都大邑商的人是盘庚的侄子，第22位商王武丁。

0: 五丁它为什么叫丁，甲乙丙丁其实就是我们的天干，后人给它选了一个日名儿。丁呢其实是和后人祭祀它有关系，一定要在丁日祭祀五丁。
1: 汤之盘名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2: 这是商朝开国君主成汤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要持之以恒的革新。而武丁对成汤格外推崇，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涌动着对非凡霸业的极度渴望。
3: 尚书里面呢讲说是这个武丁啊，在没有继承王位之前到了民间，了解到了民间的疾苦，也知道了种庄稼的不容易，继承了王位以后啊，文献上说是三年不鸣啊，一鸣惊人。
2: 也许正是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沉潜，让武丁更加果决锐意。本该遵循旧制的朝堂上，这位年轻的商王做出一个震惊朝野的决定，命人寻找一位无名之辈。
4: 武丁继位以后，一开头也是要观察王朝从衰落走向新城，他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贵族内部的关系要理顺，然后呢，最好要找到能人。
3: 他说我做了个梦，梦见找了什么样的人，穿什么衣服，神灵给我托梦啊，这个人啊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据《清华简月命》记载，武丁宣称梦见上天赐给他一位良婢，还详细描述了此人的外貌，渊肩如锥，也就是肩膀高耸如鹰，身形奇异。他命人按此勾画图像，然后派官吏外出四处寻觅。后来在现在山西平陆县东的富县，竟找到了一位与画像极为神似的人。
1: 古遂以富显姓之，号曰傅悦。
2: 傅悦原本没有名字，是因为劳作的地点叫做富显，所以得名。从社会底层拔擢贤能，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件，这需要打破世俗等级观念，很可能会受到权贵的质疑。这是武丁的政治智慧，也是他的用人胆魄。
4: 做明君要有名相的，他来了以后就帮武丁首先把王都里头的建制规范化，还给武丁讲要立善以动，动必其时，要动的话要考虑时机抓准了以后必定成功的。
5: 本来他是一个低等的平民的就是因为有才能被这个武丁王发现任用。这个时期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包容开放的一种状态。
2: 历经三年不言的武丁即位后便显示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政治智慧与气魄。商王朝命运的齿轮早已悄然转动。从傅悦到甘盘，武丁身边汇聚了一大批的贤臣良士，这不仅仅是人才的汇聚，更是一个时代的觉醒。属于商人的时代来临了。
6: The Wuding period is probably the richest period where you also feel the kind of the power of the peak of the Shang kings.
2: 殷墟遗址不仅包含宫殿区与王陵祭祀区，还有众多的族裔聚落。这些聚落并非零散分布，而是通过道路网络与各个区域相互连接，形成有机的城市聚落体系。
7: 王主周围有很多其他的主意，有的是来自于南方的，有的是来于北方的，可能还有来于东方的西方的都有。它是

0: 个家族吧组成的，我们的大义上是具有非常大的个包容性的。
1: 众多族裔向四周分布，他们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共同托举着属于大义商的荣光。
2: 殷人重屋，唐修七旬，唐崇三尺，四阿重屋。
1: 周礼考工记留下的寥寥数语，勾勒出商代建筑的规制精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总是人头攒动。
3: 青铜器，
4: 这是妇好墓出的。
1: 其中这几件青铜器全部都是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
5: 哎，我觉得这两个孔人眼睛。
1: 这件戎酒器形体巨大，由两件方仪巧妙连体而成，整体造型灵感来源于五殿顶状的宗庙建筑，上部近似一座殿堂的屋顶，排列规整的七个方槽宛如屋船，从中可以一窥商王宫殿的建筑风采。
6: 像偶方仪、方仪还有其他的青铜器上面，确实能够表现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形式。一般的话，大家会认为那个就是像宫殿屋顶的一种形状。
1: 来自商代的方仪，像是一座小型的青铜宫殿，藏着商王朝曾有的威严，也承载着他们对安居乐业的期盼。盘庚决定迁都的时候，也许未曾想到过，那个摇摇欲坠的王都会成为富庶强盛的大义商。商人制作的青铜器以绮丽的想象力和工艺让世界惊艳。三千多年后环水依旧，商人心心念念的安居之梦早已化作这座城家家户户最寻常的烟火。岁岁如常，代代成真。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

0: 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自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3: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4: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5: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 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6: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7: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9: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9: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

0: 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4: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5: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

0: 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
1: 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冬：
4: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5: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6: 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
7: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
8: 认同来拉升支持力。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
9: 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9: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2: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

0: 据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9: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教育系统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本月14号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两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有一位蒲先生，他说到魏庄镇有一处明朝时期的碑庙，建议加强管理。明台的碑庙属于怀远县不可移动文物点，魏庄东岳庙已经把它评定为旧址遗存。东岳庙因为年代久远，庙宇的建筑原址已经不存在，现在呢仅仅存有一块石碑。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期间，怀远县文物部门联合魏庄镇政府工作人员现场实地核查，确认该石碑仍然保存于原旧址，同时呢已经现场敦促魏庄镇镇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做好日常防护和管护，来严防人为损毁。孙先生他说到，孙家围子红色基地的外观有没有打造的计划？那么文化旅游体育局的答复是这样的，近年来蚌山区已经持续实施孙家围子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周围环境整治项目，纪念馆周围环境整治项目统筹实施的是外立面整治和环境优化景观参观动线梳理、配套设施升级等相关内容，目前已经全面地提升基地整体外形景观和红色氛围。下一步呢，将会计划结合孙家围子和美乡村建设，同时推进基地周边环境整体美化提升，来实现红色基地风貌和乡村。

0: 环境的融合与提质。好，以上呢是在14号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栏目的时候有两个问题的反馈。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刘善训，刘局长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好，我们再来认识另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法规安全科科长王晨、基教科副科长主持工作陆秀秀、体卫艺科副科长主持工作崔岩，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刘局长，我们都说少年强则国强，关于这个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这一块，从国家的层面到全民的共治，包括还有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共同的关注，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而且在今年这个教育部的新春第一会当中，就把健康第一理念作为一个整体的会议的主题。对于这个立德树人，包括青少年学子的身心健康这一块，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意义，能不能请您在节目的开始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那像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啊，我在栏目当中曾经也和大家交流过。
0: 对。
1: 今天呢我还想就这个问题呢再次的和大家在一起交流，因为这个问题呢非常的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每个孩子每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也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所谓少年强则国家强，所以习总书记啊多次考察，也多次批示，强调一定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我认为这不仅仅寄托着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少年健康问题的关注和关爱，也寄托着对民族复兴未来的战略思考。健康第一呢这个理念现在广为人知，也深入人心。那么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啊，我个人理解健康第一可能是有那么几层含义。第一个是健康应该成为青少年第一需求，因为青少年呢他是未成年人，正在成长期，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对孩子来说，他的成长的最需要的首要的是健康。如果健康都没有保证，我们何谈成绩呢？所以说健康如果是一的话，成绩也罢，未来考上大学乃至工作等等可能都是零。
0: 对，
1: 如果没有这个一，这些零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0: 对，都是空谈，
1: 都是空谈。所以从这个意义说，健康是第一需求。第二个，我觉得健康呢应该是我们学校的办学治校的第一追求。我们办学最重要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身心的健康发展。
0: 对。
1: 而不是片面的追求升学率。所以我们作为一校之长，更应该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并且贯彻到办学治校的全过程。第三，我认为也应该是我们教育发展的第一战略，因为教育最根本的还是育人。那么我们育什么样的人，关系到国家的未来。那么我们应该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所以对健康的投资实际上是战略投资，它关系到国家未来的人才的素质，关系到民族的复兴。所以健康第一啊，我觉得无论是从一个个体生命的成长，还是从我们学校办学理念的落地，还是从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重大的战略，我们都应该把这种理念落实到实践当中去，真正的转化成我们的教育行动。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确实感受到了从国家的层面，包括到社会的共治，还有全民的参与，大家越来越把青少年学子的健康摆在了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刘局长，您大概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结合目前当下这个广大的学子来讲。

0: 讲的话，在所谓的健康方面，我们到底都存在哪些方面的一些情况？是不单纯的是指这个身体，有的时候还有包括心理的一些表现，是吧？
1: 对，应该说呢，这个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的发展的状况，这些年来是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的重视，也采取了很多的一些办法，来试图改变和促进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在青少年身心健康，有些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的。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刘局长来继续的介绍。导播室有一位吴先生在等待，我们接听他的电话。吴先生您好。吴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啊，您请说。
2: 就是我跟那个对接领导提点建议。
0: 嗯。
2: 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有时候这个家长接孩都是老年人多，对，他有时候接孩这个乘坐这个公交车啊，有时候这个小孩都大半小子了，有时候他是上车他不买票，对，你家长有时候他老年卡持卡，他不买票这属于正常的。你这个小孩应该唠叨教育的诚实守信，你这你唠叨给他铺脑子普及就转那个这个空子，你教人家小孩以后成长起来也不好，应该在这个学校里边就辅导一下，就是好比就是普遍讲一讲，你上车你主动车就买票去，你不然的话你从小就给他灌输这个转那个社会的空子。你像那个高铁了干啥的，他你他那又吃完了，他马上就叫你买。
0: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谢谢您的意见建议。
2: 谢谢你。 好，
0: 就是作为学生来讲的话，还是要诚信为主，对吧？啊，这个作为公交集团来说的话，其实对于这个身高方面是有明确的要求的，达到了这个一定的身高比例过以后，是需要购买这个车票的。
1: 对
0: 啊，
1: 反正也非常感谢这个吴先生的建议啊。我想，一方面呢，学校加强对学生的遵纪，特别是遵守社会秩序，做一个诚实文明守纪的孩子，加强这些诚信的教育。另一方面呢，我想要通过家校协同，通过家长的对孩子的一些教育和引导，我想共同呢家校合作，来提升孩子文明诚信的这个素养。
0: 对，因为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也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另外也是榜样。如果说要是这个带着孩子一起做这些不太诚信的事情的话，对于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确实不太好，毕竟他也是慢慢的需要去接触社会，面对大众的啊。好，刚才您讲到了在我们这个青少年学子健康方面，其实我们也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是吧？
1: 对，如果说这些年恐怕有几个方面呢，还是有一些进步的。一个是，学生体质健康的合格率和优良率，无论从全国来说，还是从伯母市来说，都有了明显的提升。你像伯母市，我们这两年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提高了这个10个点。另一方面呢，就是学生的近视率，是得到了这个较好的控制，也出现了一个这个稳中有降的一个局面。但是呢，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状况仍然还存在着很多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性我们分析呢，从大的方面来讲还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呢，是身体方面的问题。身体方面的问题，我们经常所说的，也是社会坊间所讲的极小的问题。一个是小眼睛。虽然我们近视率呢得到了控制，但是现在近视率仍然居高不下，整体上近视率还是超过了50%，而且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近视率有加重的趋势。
0: 度数越来越深。
1: 对，那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所说的这个小胖墩，实际上就是肥胖率和超重率，那么这两个率呢仍然超过了2位数。 仍然朝着两位说，因为肥胖率呢高，一方面可能是饮食结构问题，另一方面可能是运动不足问题，也过度的肥胖，也会导致一些疾病，而且这个发生吧。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小豆芽问题，就身体脊椎的弯曲，这些呢都是身体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我想更严重的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出现了，有些孩子呢，这个不愿意交往，自闭，甚至呢就是焦虑，甚至呢抑郁，甚至有极少数的，走向了这个，这个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令人悲痛的状况。我觉得这心理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当年青少年身心健康当中最突出的问题。
0: 好，就这些问题，我们从社会包括家校怎么样来共同帮助孩子，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刘局长来继续的介绍。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如果您有问题想参与节目，我们来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刘局长特别就孩子的健康第一和大家进行了现场的交流，您特别讲到了现在有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身体方面小眼镜、小胖墩、小豆芽，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作为这个社会来讲，包括家校来讲的话，包括学生群体自身来讲的话，怎么样能够去入手来这个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推动这个问题不断的落实，那这块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介绍的？
1: 谢谢。实际上造成这些问题呢，可能也是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个呢，因为我是搞教育工作的，我们首先要从教育来反思。那么，我们做教育工作当中，是否树立了立德树人这个健康第一的这个根本思想？我们有没有在有些学校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了学生一个健康问题？我们有没有把学生的学校的体育课心理健康课能够开到位？我们有没有对学生的这个评价能够进行多元的评价，减少学生的学习的一些压力？我们有没有能够严格的控制一些学业负担？这些问题呢，我想我们还有很大的改进的空间，这是从学校的角度来说。第二个，我想从家庭的角度来说，因为家长毕竟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或者是启蒙老师，那么作为家长呢，我们也要树立一个科学的育儿观。我们对孩子也不要过分的追求孩子的成绩，还要看到什么呢？孩子的全面发展才是他终身大事。所以这里我也想给我们家长报告一个数据吧。实际上网上已经我们也看到了近些年这个出生人口在不断的下降。实际上我们安徽的我也看到了网上去年的出生人口呢是29万多。实际上我们2026年今年安徽的高校的招生本科就招了22万。也就是未来啊上大学，那么他的压力会越来越小。那么对孩子来讲，我始终认为更重要的还是他的身心健康，所以借此机会啊，给我们家长朋友呢，提个建议，在我们孩子的养育的观念上，我们还是要树立一个科学的观念，另一方面，在孩子的相处上，不要过多的对一些学习的这个分数有过多的频繁的提一些，过多的要求，
0: 就特别看重，
1: 对，特别看重，那么会带来孩子的一种持久的一种压力，
0: 对，
1: 这是我是从家庭来说，第三个呢，可能是从社会来说，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构成一个相互协同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和医教部门和这个卫健部门的合作，比如说我们和民政部门在社区，共同呢能够创造一个孩子，能够锻炼，能够阅读，能他很多发展他个人志趣的一些场所、一些机会、一些条件，这样的共同的促进。当然，健康问题，也有孩子的，这个所处这个时代吧，因为这个时代毕竟进入这个坐姿时代，人工智能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实也改变了孩子的这个学习方式，
1: 对，包括思维方式。
0: 包括思维方式。那么，相对而言，孩子的运动少了一些，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条件，把孩子从教室里走向操场，这个从室内走向室外，更多的参加室外的一些运动，这个我想从这几个方面共同努力。
1: 另外，作为孩子本身，你有什么建议呢？
0: 孩子本身，我觉得一个是还是要坚持什么呢？要是全面啊，有个性的生长。所谓全面啊，个性上，所谓全面就是德智体美劳，因为这是作为一个人成长的基础。如果我们基础打牢了，我们未来的发展的空间会更大一
1: 是
0: 些。
1: 的。
0: 所谓个性，就是呢，能够发展你自己的特长。我理解啊，未来适应这个社会需求的，肯定是更多的，你有某一方面的特长的，或者是具有某一方面核心素养的。所谓核心素养，就是那些，人工智能所不能够替代的。
1: 对。
0: 那么健康就是一个核心素养。所以希望，孩子们，更能够，关心关注自己的健康，去多参加 运动。让把自己身体练得棒棒的，这也是习总书记的嘱托。
1: 是的，除了这个身体的健康之外，心理的健康也非常的重
0: 对。
1: 要。就是遇到事情的话，不要总是闷在心里边，可以找同学、找老师、找爸爸妈妈，把内心的一些郁闷和一些
0: 对，
1: 烦躁说出来。这样的话，通过别人的一些指点和帮助，还有你在说的过程当中，本身也是释放压力的过程。
0: 对，
1: 啊。
0: 要多和同伴、多和老师、多和家长沟通交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1: 对，
0: 对。
1: 好，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刘局长在说到健康第一的话，我们市局在围绕着这个观念在落地落实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举措，结合我们蚌埠实际，请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0: 啊，实际上这几年，我们围绕着这个大健康问题，构建了从教育而言啊，构建了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谋划吧。我们相继呢，推出了一些工程，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工程就是以少年蚌埠行动为载体，来改变学校的教育生态。其实少年蚌埠呢，这个名词啊，我们也取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也它的含义就是少年强则中国强。那么这个行动呢，旨在什么呢？推行德智体美劳在学校的落实。比如说，这个行动主要是这个五大行动五大板块，就是包括厚德少年立起来，智慧少年读起来，阳光少年动起来，快乐少年唱起来，和创新少年做起来。它实际上就是德智体美劳五大行动。这是我们主要是想要改善、改变，教育的生态。那么每个行动当中，都有具体的实施的内容。比如在这个，德育方面，我们把，这个学，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结合起来，推行了行走的思政课。在这一方面，主要是推行这个，叫大阅读活动。那么，尤其在体育方面，后边我还要再讲，那么在，美育方面呢，开展了这个美育的实践活动，推行了，学生的全员的美育展示和美育工作坊， 上艺术来陶冶孩子。那么在劳动教育呢，我们也实施了劳动的清单制度。
1: 嗯，
0: 啊，最近呢，我们也正在谋划做中学，叫做中学。那么这五大行动实际上，它就是立德树人的落地行动，也是学校这个办学理念啊，它重塑的一个行动。
1: 对，我看蚌埠有一些学校就会让孩子走进工厂，走进田间地头，去感受这个包括食物呀，还有一些这个工厂的一些加工制品的一些制作的过程。
0: 实际上，就让学生，走向社会，走向自然，去开展研学旅行的一些活动。
1: 对，
0: 那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以学校体育三个一来改善学生身心的发展的状况。这三个一呢是我们在2024年提出来的，就是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周一场体育比赛，每生一项体育特长。也看似很简单，但是非常重要。
1: 对，
0: 非常重要。
1: 落实起来有难度啊，
0: 落实起来有难度。你比如说我们每天一节体育课，也就是说我们每天呢我们要有五节的体育课，我们提出来每天要保障学生运动2小时。那你如何去保障呢？如果没有课程你怎么能去保障呢？
1: 对，
0: 那么如何用保障课程去落实呢？这里既需要主观上我们去落实，还需要客观上你要去创造一些条件，
1: 还需要制度。
0: 对，还需要去制度去保障。
1: 对，
0: 你比如说事实上我们很多学校创造了很多的条件，比如说没有场地，运动场不足怎么办？我们像空间，甚至像一些我们一些边边角角一些场地要运动空间。那没有设施怎么办？还有最重要的，没有师资怎么办？
1: 对，
0: 我们也采用大量的老师兼职的方式，还有聘请校外一些这个
1: 社团的方式，
0: 对，社团的方式来解决。很多学校创造了很多好的方法。
1: 嗯，
0: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有些校长这个为了推进学校体育，
1: 集思广益
0: 办法，
1: 对，
0: 很有智慧。
1: 好，
0: 很有智慧。
1: 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下一步我们在健康第一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的重点，我们请刘局长简单的来说一说好不好？
0: 下一步啊，我觉得健康第一，我们要构建一个大健康的体系。那么这个大健康的体系应该包括三个健康，我想从不同的维度来说的。第一个健康呢是面向学生的叫心理健康教育，这个呢我们要在全市所有学校进行普及，包括课程的开设、师资的配备、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的这个设置，和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每学期进行每年开展的筛查，对特别这个重点学生实行医生医案，必要的时候呢可能采取一些干预的措施。那么通过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塑造学生更有韧性的心理，我想这是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是面向学校，就建设健康学校。那么包括学校的这个健康的内容，学校的评价方式，还有我们教育的方式，让我们的教育更有温度，更有弹性。
1: 好，今天也特别感谢刘局长来到现场，就孩子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大家在健康第一理念方面的落实和大家进行了在线的交流。我们今天请刘局长介绍到这儿，好吧？
0: 好的。
1: 好，也感谢三位嘉宾。那下一次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下周一，到时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感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今天的节目。下周一早间的7:30，我们再见。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 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觉得生活。

0: 活越来越空，工作按部就班，内心却越来越疏离，想改变现状，却总在日复一日的惯性中滑向更深的倦怠。很多人正在失去对生活的自主权，变成了别人剧本里的配角。今天我们就从意志力到好奇心，从诚实到注意力，再到习惯的养成，帮助你一步步夺回人生的方向盘。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倦怠自救指南》，如何重掌工作与生活的主动权。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有一种状态比疲惫更让人无力，比焦虑更令人窒息，它不是抑郁症，而是一种悄无声息的状态。你照常上班吃饭社交，但内心深处却总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空洞空虚，像一具空壳在过日子。美国社会学家科里凯斯在21世纪初用倦怠这个词来描述这种状态，而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则更直白地说，倦怠就是快乐消退，动力减弱。那么现代人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在一个赋予我们更长预期寿命、更多舒适感和安全感的时代，为什么抑郁焦虑却在持续攀升？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过度设计的世界里，效率和便利吞噬了自主权，而自主权的丧失正是倦怠的根源。工作中 KPI、OKR 标准化流程把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拆解成为可量化的指标，我们不再决定怎么做，只能够服从做什么。生活中算法替代了我们选择看什么、吃什么、买什么，社交媒体替我们定义什么是好的人生，我们牺牲自主性却换来了无尽的舒适，却也陷入了空虚和无聊。这种状态下，我们常常做出两种反应，一种是彻底的顺从，按部就班，随波逐流，把自己活成别人剧本里的非玩家角色；另一种呢，是自毁式的反抗，报复性的熬夜，暴饮暴食，沉迷无意义的刷屏，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证明我还在掌控。后者尤其值得注意，当你白天的一切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深夜就成了唯一能够自己做主的时段，于是你宁可牺牲睡眠也要熬到凌晨，只为了那种这是我的选择的错觉。这恰恰说明人类对自主权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宁愿选择坏的决定，也不愿没有选择。要从这种困局中突围，需要的不是更努力，而是更有意图。本书作者将意图定义为一种贯穿日常的身份表达，你清楚自己是谁，重视什么，为什么而活，并且你的行动与之保持一致。一个有意图的人不是被动地回应环境，而是主动地塑造环境，不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活在自己的选择里。但这听起来很空泛，直到他们给出了五大可训练的核心要素：意志力、好奇心、诚实、注意力和习惯。这五个词看似老生常谈，但作者用最新的行为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对每一个都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先看意志力，过去20多年，心理学界一直相信自我损耗理论，意志力就像手机电量，用一点就少一点，耗尽了就无法自控。这个理论催生了无数生活即刻建议，早上做最难的事，穿同样的衣服，减少决策，把意志力用在刀刃上。但2014年迈阿密大学研究生埃文·卡特经过研究发现，那些相信意志力有限的人确实更容易筋疲力尽，而认为意志力源源不断的人往往真的能够坚持更久。意志力

耗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极限，本身就决定了那个极限在哪里。研究人员甚至通过引导性问卷，让参与者临时相信意志力无限，结果他们在枯燥任务中的表现显著提升。这并不意味着身体没有极限，而是说大脑经常提前发出到此为止的信号，而那个信号往往比真正的极限要早得多。改变这个信号靠的不是蛮力，而是正念觉察。当你觉得我不行了的时候，问自己一句，这是真的不行了，还是大脑在吓唬我？再看好奇心，随着我们长大，好奇心往往被功利心所取代。小时候我们问为什么，只是想知道答案，成年后我们问有什么用才肯投入时间。麻省理工学院哲学教授基兰·塞迪亚指出，成年人过度沉迷于目的性活动，做每一件事都要有明确的回报。跑步是为了健康，读书是为了工作，社交是为了人脉。这种心态扼杀了探索的乐趣，也让我们丧失了那种纯粹因体验本身而喜悦的能力。他提倡重拾非目的性活动，那些仅仅因为有趣而去做的事，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回报。你可以用同样的时间做同一件事，但心态不同，体验就完全不同。做饭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也可以是为了尝试一种新的香料。散步不只是为了锻炼，也可以是为了观察街角那棵树的叶子在风里怎么翻动。这种转变不改变你的日程，却改变了你对日程的感受。研究还表明，好奇心强的人在学习时记忆效果更好，甚至连好奇心问题前后出现的无关信息也记得更牢。好奇心不是散漫，而是一种被低估的认知资源。如果连喘口气都需要理由，这世界未免太刻薄。这本书不是教你如何躺平，而是帮你找到在狂奔的生活中重新夺回呼吸节奏的方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倦怠自救指南，如何重掌工作与生活的主动权。欢迎继续收听。书中诚实这一章探讨的是价值观。多数人都以为清楚自己重视什么，但当被要求明确列出来时却感到为难。作者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练习，想象自己100岁生日的派对上，亲朋好友会如何描述你。他们提到的一定不是你的职称或者收入，而是你的品格，耐心、勇气、慷慨、诚实，这些才是真正驱动你的核心价值观。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把精力花在了追求简历美德上，学历、头衔、薪水，而忽略了悼词美德，那些你离世后仍被人记住的东西。当日常行为与内心真正的价值观错位时，疏离感就必然滋生。更微妙的是，我们的价值观会随时间变化，但我们很少主动审视这种变化。20岁时拼命追求的东西，40岁时可能早已不再重要，可我们仍然沿着那条轨道滑行。作者建议用五个为什么的方法来反向推导，找一个你最深信不疑的观点或习惯，连续追问五次为什么，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底层动机往往和表面宣称的截然不同。这个过程不轻松，但不清醒的代价更大。注意力被比喻成黑暗中一只手电筒，你照向哪里，哪里就成为你的现实。问题在于，如今无数商家和算法都在争抢你手电筒的控制权。你以为自己在主动选择，其实呢，只是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选项中打转。有三种力量最擅长偷走你的注意力：情绪、新奇和目标错位。负面情绪会让你只盯上那些坏消息，新奇刺激、手机小红点、未读消息、突如其来的推送，精准利用了大脑对新意刺激的本能反应。

人为你设定的目标，则会让你把光束投向别人希望你看到的地方。要夺回控制权，你需要在两个层面上工作。一是主动聚焦，设定清晰且具体的目标，不是我想更健康，而是我每天走8000步。二是被动觉察，当分心不可避免时，你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什么吸引，并判断这是否值得。书中还区分了主动注意力和反应性注意力，前者是聚光灯，后者是探照灯，允许自己偶尔被意外事物吸引，反而可能带来创造性的突破。许多重大发现都源于这种有意的分心，关键在于你能在走神之后把光束拉回来，而不是任其飘荡。习惯则是将上述所有努力固化为自动驾驶的方式。心理学家温迪伍德的日记研究发现，我们日常行为当中大约有 40% 属于习惯性行为，几乎可以不经过思考就自动执行。这意味着如果你不有意识地设计习惯，你的生活就会被随机养成的习惯来接管。习惯形成的核心是诱因、常规、奖赏的循环，而改变习惯的关键不在于对抗诱惑，而在于觉察奖赏是否真的令人满足。当你真正关注吃完整袋薯片后的腹胀感，你可能就不再需要强迫自己戒掉它了，你只是自然不再想要它。作者还介绍了一个反直觉的方法，习惯叠加，把新习惯绑在旧习惯后面，比如刷完牙之后做10个深蹲，利用既有习惯的自动化惯性来带动新习惯。更重要的是，习惯需要与价值观对齐，一个习惯如果服务于你真正的长期目标，它执行起来就轻松得多。如果它只是随波逐流的产物，那么每一次重复都是在加深你的倦怠。这五个要素并非孤立，它们相互支撑。好奇心驱动你去探索新的可能性，意志力帮你在困难时坚持，诚实让你选择正确的方向，注意力确保你不被杂音带偏，习惯则把所有的努力沉淀为身体的本能。当你把这五者结合起来，你就不再是管理自己，而是在设计自己。但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关注个人层面的改变，还强调集体层面的意图，团队中的共享意图。当一群人真正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时，能产生远超个人能力之和的力量。但这需要团队成员之间真正的相互了解，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合得来。研究表明，多数人自以为很了解同事的价值观，实际上判断常常大错特错。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到相似的人身上，把刻板印象投射到不同的人身上。只有通过有意识的沟通和分享，团队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和心理安全感。在职场层面，作者批评了当今泛滥的 KPI 文化。 KPI 本应是聚焦注意力的工具，却常常变成了压抑自主性的枷锁。问题不在于量化本身，而在于度量成了目的而非手段。当员工只盯着数字，他们就会忘记数字背后的意义。好的 KPI 应该像一盏泛光灯，照亮团队前进的方向，同时允许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找到路径。《倦怠自救指南》这本书的末尾用了一个优美的花园比喻收束，意志力是阳光，好奇心是水，诚实是种子，注意力是土壤，习惯是根系网络，而你自己是那个有意图的园丁。你不能只靠祈祷让花园生长，你需要每天耕耘、观察、调整。倦怠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在为别人的花园浇水。重新成为自己花园的主人，从认清这一点开始。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倦怠自救指南》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能量说，书中没有让你辞职去大理的鸡汤，而是教你在现有的生活里如何给自己心理缝针。读者完美主义的叛逃者说，以为又要读到正念冥想和早睡早起，没想到他直接撕开了积极心理学的伪装。他说，如果你的自救变成了另一项绩效考核，那你不是在自救，你是在自虐。读者岩石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恢复，而是重新定义什么才值得消耗我们。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亚龙湾。亚龙湾位于三亚市东南25千米处，面积141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78平方千米，海域面积63平方千米。该湾三面青山相拥，南面呈月牙形向大海敞开，海水能见度达20米以上，海湾近10千米长，沙滩好似一条环绕海湾的白色玉带，湾内风平浪静，海水湛蓝，被誉为天下第一湾。亚龙湾山清水碧，沙白石怪洞幽，集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空气、阳光和绿色于一体，加之海湾水温常年保持在23摄氏度以上，是个理想的冬泳避寒度假胜地，人们称誉为东方夏威夷。亚龙湾气候宜人，冬可避寒，夏可消暑，自然风光优美，青山连绵起伏，海湾波平浪静，湛蓝的海水清澈如镜，柔软的沙滩洁白如银。三亚归来不看海，除却亚龙不是湾，是游人对亚龙湾的由衷赞誉。亚龙湾属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5.5摄氏度，绵软细腻的沙滩绵延伸展约8千米，海滩长度约是美国夏威夷的3倍，海水能见度20米以上，海底珊瑚礁堡保存十分完好，生活着众多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热带鱼种，属国家级珊瑚礁重点保护区。海湾面积66平方千米，可同时容纳10万人戏水畅游，数千只游艇游弋追逐，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海滨浴场，而且也是难得的潜水圣地。亚龙湾的金母角亚龙角，激浪拍崖，怪石嶙峋，是攀崖探险活动的良好场所。此外尚有奇石、怪滩、田园风光等构成各具特色的风景。亚龙湾中心广场的图腾柱高26.8米，围绕图腾柱是3圈反映中国古代神州传说和文化的雕塑群。广场上4个白色风帆式的尖顶帐篷，给具有古老文化意蕴的广场增添了现代气息。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7: 用心
3: 能看见，
7: 能看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8: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啊！刚才我们琼姐说了，今天晚上她打算煮一锅银耳雪梨。
9: 哎，对，因为昨天去拍视频的时候，哎，我们的阿姨非常热情的给了我一个好大的一个梨。
0: 嗯，
9: 因为我平时不是爱吃像苹果呀、梨呀这些水果。
0: 嗯，
9: 那我觉得像苹果，我一般都是煮果汁的。
0: 嗯，
9: 煮果茶的。那雪梨拿回去，我想让她，哎，家里还有蛮好的银耳雪梨炖一下吧。要知道在这个季节啊，银耳雪梨是能够滋阴润燥的，
0: 嗯，滋阴润肺啊。
9: 对，
0: 把它们煮熟食用，哎呀，既滋润，又减去它的寒凉，非常适合这个季节食用。嗯、而且呢，你还可以适当的加一些什么红枣呀、这个枸杞呀这样的温性的食材。
9: 对，
0: 哎，补养会更佳。
9: 有时候我会放一些，甚至我会放一些糙米或者是桃胶，
0: 哦，
9: 还有莲子。
0: 嗯，
9: 哎呀，真的就是在这个季节，它就是一味上好的，不说它是不是补品吧，总之口感非常好的一个饮品。
0: 嗯，大家可以试一试。
10: 咱刚才讲要防凉燥，对不对？梨可是寒的呀，这凉燥要去，你用寒的梨这合适吗？
11: 把梨呢给它煮熟了以后呢，梨的寒性啊，它的凉的这个特性呢，它就会下降一些了。嗯，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在临床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患者会说，这个水果我是不敢吃生冷的，
10: 嗯，
11: 但是呢，我要特别想吃水果的时候，我把它煮熟了，我觉得胃就不难受了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的话，很多这种寒凉的东西，如果我们经过煮制之后啊，尤其是我们再加一些其他的像红枣啊、枸杞啊这些略偏温性的一些食物之后呢，梨的这个寒凉之性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改观，而保留了它的滋润的特点。
10: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梨汤里面具体都包括哪些食材吧。
11: 其实这个食材呢，非常简单啊，就是我选择了我们白露十三白里面的几白一起煮的，
10: 嗯，
11: 就是白色的梨，
10: 嗯，
11: 还有我们的银耳，
10: 嗯，
11: 啊，还有白色的冰糖。
10: 哎，
11: 当然，其实这个里面我们说可以很灵动的啊，比如说我放百合可不可以呢？一样是可以的啊。所以呢，其实都是我们选择了一些适合秋天吃的、有滋阴润肺作用的这些食材呢，来炖制而成。当然可以里面再加一些其他的啊，一些食材，比如说像红枣，
10: 嗯，
11: 啊，像枸杞，甚至有些人说我可不可以健脾呢，里面你当然也可以加一些陈皮这一类的，都可以通过这些药物啊或者食材性味的相互的一个佐制啊，可以呢突出我们秋天滋阴润燥的特点，同时呢又减缓它这个过度的寒凉啊，阻碍我们脾胃的这么一个弊端。
0: 嗯，大家也做起来吧，银耳炖雪梨。
9: 哎，挺好的，很简单的一款食材，一款饮品、啊、
0: 对，我们刚才在跟大家分享历史上的今天的时候呢，其实今天还是世界淋巴瘤日。
9: 对，嗯，今天就是淋巴瘤这件事儿啊，
0: 嗯，
9: 咱们经常能够在电视里面看到，包括我们非常著名的主持人罗京老师、
0: 嗯、
9: 啊，但是我们以为这个淋巴瘤啊，是不是就长在脖子附近？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淋巴瘤就一定是脖子肿大？
0: 嗯，
9: 那其实呢，淋巴瘤是非常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据说这个新发患者病例约10万，
0: 这么多呀？
9: 对，而且发病率是逐年上升的，并且趋于年轻化。那除了头发，除了指甲，淋巴瘤可能会出现在绝大多数的组织器官当中，其中霍奇金淋巴瘤多见于20岁到40岁，你看多年轻，
0: 挺年轻的，挺年轻化的啊。
9: 淋巴瘤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淋巴结肿大，颈部腋下包括腹股沟自己就能够摸得到，但是淋巴结肿大不等于淋巴瘤，像嗓子痛啊、牙痛啊也会引起这个淋巴肿大。大家有没有发现，大家平时嗓子痛或者是牙疼的时候，脖子也会变粗啊？那淋巴瘤的其实关键特征不是疼，反而是无痛啊。如果说无痛淋巴瘤肿大，同时有不明原因的持续发热、夜间盗汗、顽固性的皮肤瘙痒、身体莫名的消瘦，这个时候就需要提高警惕了。
12: 淋巴瘤顾名思义是在淋巴结明显的肿大，由于淋巴细胞的恶性增殖导致的一个肿瘤性的表现，虽然表面上看像一个实体瘤，实际上它归在血液病里面。淋巴瘤的这个在生命全周期都有可能发生，总体这种疾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高。
13: 淋巴组织遍布全身，除头发、指甲外，淋巴瘤可能出现在身体的绝大多数组织器官。医学上，淋巴瘤一般分为两大类型，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其中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确诊患者占总数的约90%。淋巴瘤发病有两个年龄高峰，霍奇金淋巴瘤多见于20岁到40岁，整体淋巴瘤疾病另一个发病高峰集中在6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此外，长期熬夜、免疫力低下、有 EB 病毒感染史的人风险会更高。
14: 最常见的是淋巴结肿大，比如说我们颈部的淋巴结、我们腋下的淋巴结或者腹股沟淋巴结，这些都是比较浅表的，那么病人可能自己摸会能摸得到的。但是呢，淋巴结肿大它并不是都是淋巴瘤，一些人牙痛啊、就嗓子疼也会出现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它伴有全身症状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消瘦啊，会有肝脾肿大啊、等等，这些有一些是化验出来的，比如血象的异常。
13: 专家提示，不明原因持续发热、夜间盗汗、顽固性皮肤瘙痒，也都是需要警惕的淋巴瘤预警信号。这些症状没有特异性，很容易和感冒、皮肤过敏等常见疾病混淆。不少患者因此忽视症状，延误就诊。一旦出现无痛性淋巴结肿大，同时伴随上述全身表现，建议尽早到血液科就诊排查。

0: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和咱们来互动，分享你的日常，传递路况，点歌，又或者是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
1: 嗯，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

0: 淋巴瘤，对吧？现在得癌症的年纪是越来越轻了。你看刚才说到的一个关于淋巴瘤叫做霍奇金淋巴瘤，多见于20岁到40岁，你看多年轻啊，就觉得这个疾病在我们以前的概念当中一定是跟这些病是没有关系的。
1: 就是现在很多疾病它都年轻化了。
0: 对，你看前一阵有一个女孩叫小丽，26岁，毕业才3年，你看这个时候正是工作往上爬的时候吧，每天都加班到很晚。前不久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上厕所的频率增多了，每天要上5次厕所，每次都要半个小时。一开始呢她也没放在心上，就觉得说哎呀可能是吃东西吃坏肚子了吧，买点药吃吃过去，对付过去就行了。但是大半个月过去了，情况是一点都没有好转，无奈之下就去了医院。
1: 结果一检查呢，却检查出了个癌症，肝脏内出现了个5厘米大小的肿瘤，确诊为肝癌晚期。
0: 这个肝癌为什么和上厕所能扯上关系呢？其实两者的关系并没有那么远。全球一半的肝癌据说都在中国，一旦发病都是晚期。实话说，我身边肝癌去世的朋友，还真的不止一两个。就是年纪很轻，你觉得这个年纪，就是我觉得现在50-60岁都算是年轻的了吧，是吧？
1: 是，
0: 甚至40多岁啊。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新发肝癌超过90万例，其中大约一半是在中国，死亡病例占全球的53%。
1: 肝癌由于它的发病率高、死亡率高、晚期生存率低的特点，尽管过去几十年我国的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所下降，但是患者的5年生存率仍然仅为 12.1%。
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介入科的教授庄文全就表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 70% 到 80% 的肝癌患者在就诊时就已经是处于晚期了，这使得治疗就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
1: 那么为什么肝癌发现就是晚期呢？
0: 其实肝癌像是一个哑巴器官，因为其耐受能力和再生能力是强大的，大部分肝硬化和肝癌患者早期常常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通常是在体检或者是随访当中才发现。此外呢，一些患者对于肝病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进行全程化的管理，有些人甚至平时都很少体检的，对身体的不适他也很清清淡淡的不在意，即便是得了肝炎也因为怕麻烦怕费钱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不愿意遵医嘱去定期的检查。肝癌虽然不表现为疼痛或者是疲劳，但是却默默承受着损伤，最终可能会演变成肝癌，而患者则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1: 肝不好的人呢，上厕所会有3种表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沈林教授表示，肝癌的发生是在肝脏经历反复损伤和修复的过程中产生的，比如说病毒感染或者是脂肪肝，会破坏正常的肝细胞，导致反复损伤和修复，增加基因突变的可能性，从而增加肝癌的发生率。因此对于存在脂肪肝、肝炎、肝硬化等肝基础疾病的患者，应尽早进行治疗，并积极进行定期复查。那么日常要怎么发现肝病呢？
0: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肝胆胰微创外科的主任季春勇就表示，如果上厕所的时候出现了以下3种表现，就是在提醒你的肝不行了，需要去检查。第一就是频繁腹泻，大约有 50% 左右的原发性的肝癌患者在确诊之前曾经都出现过频繁腹泻的症状，平均每天排便约5到10次，这是频繁腹泻啊。随着癌细胞的增长，肝脏上的恶性肿瘤可能会压迫到消化道的组织，导致患者出现饭后的腹胀、胃胀等一些情况，在严重的情况之下呢，患者还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以及频繁腹泻等症状。
1: 还有就是黑便，如果粪便呈现黑色，而非正常的黄色或茶褐色，可能是警示信号。这种异常颜色可能是由于肝脏受损，导致凝血功能减弱，从而影响凝血因子的合成，进而引发凝血障碍，导致粪便颜色异常。
0: 还有就是右腹疼痛，肝脏本身不含有神经组织，但是其覆盖的包膜含有大量的神经纤维，当肝脏肿瘤 增大并且对周围的组织产生了压力或者是拉伸的时候，就会引发右腹疼痛。这种疼痛通常是持续性的钝痛，不受进食影响，并且可能会沿着女性的比如说这个胸罩线的向右背部去辐射。肝脏表面的肿瘤更容易引起腹痛，而位置较深的肿瘤则不太可能导致腹痛。
1: 好，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边和咱们来互动。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 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6: 鲁先生、方先生。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肝脏这个话题啊，渐行渐远，说肝是哑巴，胃是喇叭。
0: 哎，就是肝有他生病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有太多的症状，
1: 对，他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比如说疼痛呀或者不舒服的什么反应，
0: 对，顶多有一些腹胀腹痛、对吧、甚至如果说他的位置不是很深的话，他腹痛你都感觉不到，
1: 对
0: 啊、但是胃就不一样了，胃稍微有一点不舒服，它立刻就反应出来了。
1: 是，所以渐行渐远说胃是喇叭呢。
0: 对啊，所以大家
1: 比喻的还挺形象。
0: 对啊、那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说有一种水果，它吃了，它比喝酒还伤肝，需要提高警惕。什么呢？就是发霉变质的水果。啊，我们都知道喝酒伤肝，但是你不知道发霉的水果比酒精还要可怕。如果水果发霉，就会有微生物进入其中产生毒素，比如说黄曲毒素，还有斩青毒素等等啊。这些毒素都是一级的致癌的毒素啊，据说这几类毒素都是二 B 类的致癌物，都有着诱发癌症的危险，其中最可怕的就是黄曲霉素。
1: 黄曲霉素是目前已知的最强致癌毒素之一，主要存在于变质的花生、玉米和乳制品等食物中。此外呢，在霉变的葡萄干等果干类食品中也会有可能含有这样的毒素。
0: 这种毒素主要是引发肝癌和皮下肉瘤，其致癌强度比二甲基亚硝酸胺等一些毒性化合物引发的肝癌的能力要高出75倍。
1: 国际癌症研究署将黄曲霉素确定为一类人类致癌物，被认定为肝癌的病因之一。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被确认为是我国高发区肝癌发生的主要原因，而黄曲霉素等毒素则是主要的副因之一。
0: 那预防肝癌除了不吃霉变的水果，研究肝癌多年的中科院院士樊家院士还表示，还要牢记以下4点。第一就是少喝酒，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它进入细胞之后会氧化成乙醛，乙醛具有肝毒性和致癌性，当体内的乙醛过量聚集的时候，就会对肝脏造成严重的损害。饮酒可能会导致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等多种慢性的肝病，并且能够增强乙肝、丙肝病毒等一些诱发原发性肝癌的作用。所以你看，我们身边好多得肝癌的朋友、似乎都跟喝酒脱不了关系。
1: 还有呢，就是治疗病毒性肝炎， 肝癌与肝硬化密切相关，而肝硬化往往与病毒性肝炎有关。一般情况下呢，肝硬化可能在15年左右发展成为肝癌。若是有丙型肝炎引发的肝硬化，则其进展为肝癌的速度可能更快。
0: 还有就是要重视脂肪肝。其实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0: 中，可能很多朋友都多多少少有一些脂肪肝，哪怕特别瘦的朋友，那脂肪肝好像跟胖瘦没有啥大关系啊。长期的脂肪肝也可能会促进肝硬化的发展，而肝癌与肝硬化是密切相关的。为了预防脂肪肝，我们应该要控制饮食，限制高脂肪、高胆固醇和高油脂食物的摄入，并且每天保持适度的运动。
1: 还有呢，大家要重视肝癌的筛查。尽管肝癌呢是一种恶性疾病，但是通过定期检查，它也是最容易在早期发现的癌症之一。因此我们务必重视体检。
0: 对于40岁以上的一般人群，建议每年进行1到2次甲胎蛋白化验和 B 超检查。对于有肝炎、肝硬化史或者是肝癌家族史的肝癌高危人群，最好每3个月到半年就要进行一次筛查。一个常用的筛查方法就是结合肝 B 超来检查和甲胎蛋白的检测。你看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别说什么半年检查一次了，他5年能不能检查一次都不一定啊。
1: 所以啊，要加强健康意识，
0: 对，
1: 控制饮食，保持适量的运动，并且定期接受体检，对于预防和早期发现肝癌至关重要。
0: 你看我们说到健康意识，健康的生活，这个运动，最重要的这个体检啊，咱们每年都不能落下。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
1: 成了一笔糊涂账。那此次改造当中呢，光明街道社区是多次协调施工单位供水部门推动问题的解决。现场施工负责人陈国栋表示，他们充分考虑到居民用水的诉求，以预留资金将在项目改造之后解决二次供水的问题，实现一户一表。在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利用这个吊机铲除风化脱落的外墙皮，斑驳的旧墙已经逐渐的褪去了，小区的新貌也开始逐渐的显现。那此次改造呢，和顺公寓还将实施这个雨污水管道的铺设，外墙的粉刷绿化的升级，并完善公建的配套设施以及消防设施的重建，从地下管网到楼体的外墙，从供水系统到绿化景观，小区也迎来了一次由内而外的蜕变。
2: 龙子湖区智怀街道光明街社区党委书记郭兰芳就说，说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既要改硬件，更要暖民心。我们呢倾听群众的呼声，破解老旧小区的痛点难题。根据龙子湖区旧改办负责人陈进修介绍，说这个今年龙子湖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呢一共是两个，分别是和顺公寓和世纪楼，涉及六栋住宅，计划投资519万元。
1: 据了解，今年全市各区计划改造38个老旧小区，193栋住宅，重点推进道路、管网、下水道、单元门改造和绿化的整治提升等。旧貌换新颜，改的是环境，暖的是民心。随着一项项改造工程的落地见效，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们家小区有没有改造呀？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1: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个工作日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也会有一次精编版的重播，欢迎大家的关注。想加群的朋友呢，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节目互动。
3: 你看马上又要到国庆中秋的双假了，双节了，
1: 嗯，
3: 甚至有人会把就是中秋国庆中间不是有三天嘛？
1: 啊，三个工作日，
3: 三个工作日，把这三个也请个公休假啥的，哎，凑够了13天的一个长假，估计全国好多人这么操作。
1: 是，
3: 我也特别想这么操作，但恐怕领导不允许。
1: 就是不知道领导批不批这三天。
3: 对，你都这么去操作，多少人都操作，这三天工作还做不做了啊？所以大家可能会凑够一个长假，如果单位允许的话啊，这长假期间大家想去哪玩？想清楚了吗？我估计现在大家都已经进入到了抢票阶段，开始进入到了路线的规划阶段，但是大家平时有没有被一些网红的景区所吸引？比如说小红书啊、抖音呀、里面推荐的
1: 有
3: 啊、一些野景区。
1: 但是有的这个我想跟大家说，有的这个抖音推荐的一些景区是不可信的，
3: 真不靠谱，
1: 不要被他骗了啊，不要被抖音骗了。
3: 我跟你讲，
1: 有的景区就你在抖音那个画面上看着，哎呀真漂亮
3: 呀、啊、对，
1: 像那个仙境啊、你真的到那儿去了也就那样，
3: 一堆草，就是他都修图修出来的。而且我跟你说，网上的好多一些攻略是不可信的。你知道有一次我们去黄山，黄山你都知道，就黄山脚下随便找一个地方都是景区，我们是相信的。那我们就刷那个小红书嘛，就给我们推荐了休宁的某个地方，说那里啊很好看，说我们要怎么怎么进去，怎么怎么进山。然后当时呢，我们仨女生我们就想着，哎，好像看上去应该离这个地方不远，那咱们就把这个车停在这儿，我们往里面走吧，一边走一边沿途欣赏风景，对吧？结果我们走着走着走着发现不对啊，怎么还没到？怎么还没到？怎么还没到？就路上啥也没有。后来我们决定不走了，我们就当锻炼了，再回去吧，我们开车吧。结果我们开车开了半个小时才到那个地方，幸亏我们没有走啊。你说开车开了半小时，你走得走死。
1: 对，
3: 就是网上真的不靠谱。
1: 最近呢，有一名女子啊，她在网上刷到6.5公里轻松到孩子都能走的一个徒步攻略。
3: 哎呦，
1: 午后呢，她就独自进山了，结果发现山路几乎被植被遮挡，原路撤回危险。到了傍晚，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5米，她并没有携带头灯、手电，最终迷路被困。救援队冒雨搜寻7小时，第二天凌晨3点才将他救出。
3: 其实类似的险情不止一次啊，上次咱们不也说过一个男性在浙江，他自个儿徒步爬山，爬的也是这个网络然后网红介绍的这个山，结果发现不对。这个北京某户外机构组织徒步3米领队带着42名爱好者被困河北的深山，次日凌晨才被营救下山。这个事发地呢是没有开发的野山，当地在7月的时候就已经告知禁止主汛期去野游，但是社交平台仍然有大量的推荐帖，称其为什么北京徒步新宠、京郊徒步天花板，攻略里到处都是轻松二字。那为什么这些轻松的攻略却成了现实当中人们的险境呢？个人啊，包括攻略的发布者、平台、活动组织者，分别又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1: 总之呢，大家不要被网络上那些所谓的什么网红景点给骗了哈。
3: 对
1: 对，还有就是不要被那些抖音上、什么小红书上你觉得漂亮
3: 那些图片。
1: 对，其实到那儿去其实也就那样。
3: 对、尤其是这些没有被开发出来的野景点，又是爬山又是徒步的，听起来就挺吓人的。我也吃过这个亏，所以再也不信那些网红说的话了。
1: 对，所以要谨慎对待网络。

0: 络旅游攻略。
1: 你说你来吧。
2: 你要是走不动，
1: 那
2: 就歇会儿
1: 啊！你要是走不动，你就歇会儿，没事。
3: 歇会儿不着急。前不久，一名女子在网上刷到了一条徒步攻略，称北京房山有条路线，全程仅6.5公里，轻松到孩子都能走。该女子信以为真，午后独自进山。进山后，她才发现实际路况和攻略描述差别很大，山路几乎完全被植被遮挡，原路撤回同样危险。无奈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到了傍晚，山里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5米。该女子并未携带头灯、手电等应急装备，很快迷失方向，陷入险境。危急之下，她拨通当地救援队的电话，救援人员冒雨进山搜寻，经过7个小时的连夜营救，4日凌晨3点被困女子成功脱险。据救援人员介绍，女子被困的这条路线在户外圈内属于公认的高难度野山路线，但经过社交平台帖子包装美化后，摇身一变成了新手友好打卡线。那么因为轻信网上攻略遭遇险情，责任该如何认定？
4: 每个人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自己这个要尽到必要的注意，比如说自己是否对于所从事的活动的风险有必要的了解，有没有做一些基础的风险研判。如果他没有尽到对自身安全的必要注意，这种情况他自己显然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3: 至于网红徒步攻略的发布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专家认为需结合发布者身份、发布目的、是否盈利及主观过错等多重因素综合判定。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些攻略将未开放的野外区域包装推荐为徒步线路，由此引发险情。前段时间，在一场由北京某户外机构组织的徒步活动中，3名领队带领着42名徒步爱好者在河北深山被困，直到4日凌晨才被营救下山。据了解，事发地是一处未开发的野山，当地政府早在7月份就发布告知书，禁止在主汛期开展野游。但记者检索社交平台发现，相关徒步推荐帖数量众多，一些帖子将其称作为北京徒步新宠、京郊徒步天花板，宣称11公里环线徒步小白也可以走。其中不少帖子发布于告知书发布之后。
5: 如果社交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的路线它是有风险的，有很大的风险，那么它也应当主动的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合理措施，没有采取措施的它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3: 专家提醒户外爱好者，对待网络出游攻略切勿直接照搬，需要仔细核实路线难度、救援配套条件等，避开未开发野景点，不要被网络滤镜美化效果误导，同时要摆正心态，不盲目追求小众刺激的打卡体验，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寻求援助，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前行。
6: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书接前文，两江总督于成龙在街上痛斥沈清源，说你就是个普通的财主，招摇过市，兴师动众，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本府的文告说得清清楚楚，你竟然直若罔闻，这还了得？来人，重责三十。在这大街上把裤子扒下来一顿板子，打得他是狼哭鬼嚎，又喝令一声，把四成轿子给我砸碎，我看他以后再招摇过市不。围观的老百姓是成千上万，哪个人不挑大指啊？一看两江总督真是公正廉明，一律平等对待。过去对着有钱的人他们是深恶痛绝呀，太猖狂，眼里没人了。真是有钱的人不管他怎么地，就好像比别人高着多少倍似的，这回打打他的威风。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于成龙的声望就更高了。那么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于成龙就想到于壳的事儿，掐手指头一算，很长时间过去了，这案子还没有头绪，这怎么回事呢？就严令江宁知府陈龙岩让他抓紧破案。陈龙岩领命之后，又找那马快班头雷翠平督促他快破案。其实雷翠平啊没闲着，你想老娘媳妇儿孩子都押到知府衙门做人质，他能不尽心竭力吗？带领弟兄们寺外明察暗访，要不说呢，该报没报，时刻是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终于老天不负有心人，在一座妓院里头找着这鱼壳了。闹了半天这鱼壳啊知道风声甚紧，有人向他透露了，说你呀得躲躲，新来的两江总督叫于成龙，这人不听邪呀，跟以往截然不同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躲躲吧，等风声过去你再露面。于壳这小子也挺聪明的，所以隐姓埋名藏得妓院了。您别忘了这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他再隐姓埋名也有认识他的。哎，这风声就传到马快班头雷翠平的耳朵里了。 雷翠萍一想，是吗？为了稳妥起见，他化妆改扮，假装逛妓院，也到这儿来了。后来经过调查，果然是鱼壳。在一天的早上，他带领弟兄们各拿绳索一拥而入。鱼壳还没等起床，在被窝里把他掏出来了。上去先是一顿电炮，紧跟着咣咣几脚，把他打得蒙灯转向，用绳勒上了。恐怕出意外被人劫走了怎么办呢？拿被窝把他包上，装到大口袋里头，用车子偷偷就运往知府衙门。陈知府得着禀报之后乐坏了，马上派人去禀报布政使金鉴。金鉴听着信儿也是喜出望外，那么大的官亲自坐成轿子赶到知府衙门。两个官见面之后斗了情况，决定立在速审，把这案子定下来，对两江的老百姓，对总督都有个交代呀。他们是即刻升堂，刑具列摆，把江洋大盗鱼壳带上来了。这金鉴也好，陈知府也好，怕他是个死硬派呀，他就狡猾抵赖，不耽误事儿吗？所以准备了众多的刑具，大堂上格外森严。哎，想错了，这鱼壳老老实实跪倒在地，往上叩头，口称罪民，叩拜大人。金鉴探着身子看了看他，一瞅他充其量也就40岁，长得是平头正脸，五官端正，万难想象怎么这么坏呀、真是看表面看不出好歹来。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为了顺利的审讯，金鉴把身子探出老远来，面带和善跟他说：“你叫鱼壳，正是罪民。鱼壳呀，你自称罪民，你都犯了哪些罪？说说看。”
3: 大人，罪民罪该万死。您叫我交代啊，我也记不清了。你说人命大概我能有几十条吧，都杀的是张三李四，我记不清了。抢劫案数百起之多，总之我没做过好事，今日我愿意伏法。哎，你看多顺利。
2: 陈知府从桌子后头转过来，蹲到鱼壳近前：“鱼壳啊，好样的，够条汉子，大丈夫敢作敢为。你看见没，这里告你的状子不下数百份，这样吧，咱逐一核对，想起来的你就如实的招供。
3: 行，我一定配合大老爷。”
2: 师爷过来了，念一份时间地点原告怎么回事。一问鱼壳：“
3: 有，
2: 这是3年前干的。”化工又拿过一份来，一念：“
3: 有，
2: 这是2年前干的。”一样一样一样都进行了核实，鱼壳是供认不讳，全交代了，很爽快很爽快的。紧接

0: 满意的点点头，玉可儿啊，你真是个官棍，免受皮肉之苦，但死刑是定下来了，本院交代的清楚，一定叫你死个痛快。你还有哪些要求吗？
1: 没有了，我死也值个儿啊，我算栽到两江总督于成龙手里的了。要不是他抓得紧，你们逮不住我，时也运也命也，这也是该着吧，那就给我来个痛快吧。化工化了工了，把他打入死囚牢，这事儿得请示总督什么时候出斩。哎呀，等退了堂之后，两个官长吁了一口气，哎，怪啊，这世界上的事儿想的特难特难，没那么难的，结果办起来非常简单。往往有些事儿看着挺简单，办起来却相当复杂。哎，于可这事儿结案就结得这么快，两江总督肯定得高兴。两人正在谈心，外边一阵大乱，刚想派人看个究竟，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报二位大人，可了不得了，这两江的副都统卡里领着无数的军兵包围了府衙，让你们答话。这一句话俩官全傻了。那位说卡里是什么人？是满人，正黄旗的正经的龙子龙孙，是康熙皇帝的亲外甥，官拜两江的副都统，执掌兵权呢。这家伙才不讲理呢，所有两江的官员没有不怕他的，没有不恨他的，但是无可奈何。另外大家都知道，这个卡里跟这鱼壳还是过命的好朋友，要没有他支持，于可也不能这么专横霸道为所欲为。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卡里啊，从北京到了江南，他不懂得水还喜欢水，有一次他学游泳，没想趁着底儿了，好像没淹死，正赶上这于可领着伙弟兄也到那玩水，一看湖中出了事儿了，他就问怎么回事。有人告诉他说，要被淹死这人可了不起啊，刚从北京来的，詹皇亲呐、是当今皇上的亲外甥，叫什么科里，是咱这儿的大官副都统。哦，玉壳这小子脑瓜好使，心说要把这种人给救上来，哎，我不得沾他的光吗？就这样，他自告奋勇，咚，一头扎到水里了，亲自把这柯里给救了。哎呀，卡里等保住命之后了，得问那救命恩人是谁呀？一说他叫于科。卡里这个人还重感情，一来二去，两个人成了莫逆之交，不分彼此。据说他们还是口蒙的把兄弟。哎呦，这于和就仗着这个卡里的势力胡作非为，有点什么事一找他，卡里一拨了脑袋，行了行了行了，交给我吧，知会各衙门放人，那事儿是我兄弟干的，算了算了，谁敢说个不字儿？咱举个例子，那么目前有很多黑社会的人，他们怎么那么猖獗，拿刀动枪的，就收拾不了他们吗？非也，因为他们有后台，跟官府的要员勾结，有人给他撑腰，所以他才猖獗一时。真要是官府下决心办他，易如反掌，什么黑社会黄社会一扑了就完。不有那么句话吗？官棍不斗势力，咱们方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他就仗着卡里的势力胡作非为，结果遇上于成龙了，把他绳之以法。可这个事儿呢传到卡里耳朵里了，卡里一听怎么的， 我兄弟于和又被官府给拿起来，这还了得吗？他感觉到事态严重，亲自出马到知府衙门要人，带了100多号。这人就这么不讲理啊！哎呀，金见金的人一听就一皱眉，惹不起他呀。陈龙岩也知道惹不起他，两个人正想商量着怎么办呢，就见卡里怒冲冲挎着宝剑啊，当当当走到花厅。俩大人赶紧站起来了，呦，将军啊，卡大人您来了。少他妈废话，于科呢？哦，您为于科一事而来？
0: 对，
1: 赶紧把人给我放了，那是我的好兄弟。将军大人，您坐下，您先消消气儿，听我们解释。
0: 解释个屁呀，不就那点事儿吗？什么杀了人了，这个那个的，我全包下了。啊，有什么事儿冲我说，把我兄弟得放了，因为我兄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还没报恩呢。
1: 金剑把脸一沉，将军，此言差异啊，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国家执法办公的大堂。于可何许人也？杀人越货，作恶多端，十恶不赦，我们把他绳之以法，这是应该的。您跟他的关系多么好，那是你们私人的事啊，不能以私废公啊，你说是也不是？我们怎么可能把人交给你呢？
0: 什么？金剑，你他妈不就是个布政使吗？比芝麻粒大不了三圈个小官，敢跟我分庭抗礼，放人不放人？哎，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休怪我撒野了。
1: 陈龙岩这官挺正直，实在忍无可忍呢，冲着这位卡里一抱拳，我说将军，你有点无理取闹吧，大清国朝能允许你这样胡行吗？说实在的，要没有你给他撑腰，本府早就把他缉拿归案了。你不依不饶的，是王章国法何在呀？如果叫皇上知道了，能答应吗？这一说不要紧，这卡里急了，过来把陈知府的袍带给抓住了。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敢教训本都统，我宰了你！
0: 宰吧，你随便，我今儿个豁出去了。
1: 哎，有你这句话就行。你说这卡里有多野，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就架到陈知府脖子上。布政使金剑在旁边站着呢，一看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将军且慢，将军且慢，你不能这样，
0: 放人不？不放我就要他的命。
1: 陈龙岩就说：“不放，不放，就是不放。”布政使大人别管我，叫他杀，我借他个胆子，我乃堂堂四品知府，他敢杀我吗？这一叫这劲儿可坏了。没想到这卡里是个野驴啊，从来没有人敢顶碰他，今天在众目睽睽之下，院里也是人，屋里也是人，他觉着面子上下不来了。我他妈宰你跟撵臭虫一样！我这宝剑一抽可要命了，就见陈知府两眼往上一翻，脖子上那个血顿时是绝气身亡。布政使金剑在旁边看见真儿切真
0: 啊，陈大人。
1: 再过来一看，气管食管全给拉断了，那鲜血咕嘟咕嘟往外淌啊。这个科里一看也有点傻眼，他刚才气壮顶梁，这是气儿攻的，
0: 人一旦死了，

0: 播的也有点冒凉气呀、啪！这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那国家四品黄堂，这不，但这小子还不服软，把宝剑一挥，奔金剑来了。金大人，人你放还是不放？放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放，我叫你跟姓陈的走一条路。说着晃宝剑奔金剑，金剑也是火撞顶梁，悲痛欲绝呀，挺身站起来了。好，好，好，好，好，好。我说你随便来吧，我这条命交给你了，你看哪儿下剑吧。两个人顶了牛了，你。再说这卡里杀了一个知府，还敢杀布政使吗？他这宝剑挥舞着，迟迟难以下手。正在这关键的时候，外头有人喊：“两江总督于大人到！”于成龙得着信儿来了，都在江宁城里，离着不太远呢。这一出事儿，有人撒脚如飞禀报了两江总督。于成龙连马都没骑，小跑赶到知府衙门的。一进院一看，围的都是人，就知道出了事儿了。老头子抖丹田，喊喝一声，众人往两旁一闪。于成龙迈步走进花厅，头一眼就看见躺着的陈知府。啊，陈大人！一看死的太惨了。于成龙的脸都青了，这是怎么回事？金剑一看，好，我顶不住了，非得两江总督不可了。大人，您来的正好，是这么回事，他就是凶手。于成龙甩过脸来，怒目而视：“卡里呀，卡里，你想干什么？莫非你想造反？”不成，不。卡里一看是于成龙，也有点出头。他再也于成龙那个位置在那摆着呢，那是两江总督一品大员呢。论资格，自己得归人家调动，这是上级。尽管他有后台，他也没理，所以有点发怵。于大人，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今见陈知府欺人太甚，百般刁难于我，我没有办法了，我出于自卫，这才失了手了。信口雌黄，卡里呀、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来人给我拿下。于成龙一声令下，哪个敢怠慢？为知府报仇，大伙眼珠子都红了，呼啦朝往上一闯，把卡里绳之以法。那位说，卡里不带了100多人，那顶什么用啊？知府衙门也有人，布政使手下也有人，于成龙来也带了人了，而且他手下人都知道他们的主子没理，心里都有愧，乖乖地放下刀枪，都做了俘虏了。虽然说这卡里被俘了，卡里还抱着一线希望呢，心说话，他敢杀我，借你个胆子，哼，你于成龙，你几个脑袋？但是他心里也没底，他知道这老头特倔。于大人，你想把我怎样？于成龙没理他，命人赶紧买棺椁，把陈知府装殓起来。事情没了结，不能下葬，停到空房里头。血迹打扫干净之后，于成龙这才答复他：“卡里呀、啊，你可知罪？
1: 我知罪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的？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王子犯法与庶民同，这个道理你懂不？哎，你跑到这儿咆哮。

0: 公堂无理取闹，杀了朝廷的命官，你这不是造反是什么？本总督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对你这种人杀了又能怎样？
1: 你不敢，我借你个胆子，你得请示皇上，皇上要不叫杀我，你干着急也没咒呢。
0: 这一句话把于成龙真给僵住了。要说这人得有身份，于成龙一听是这么个理，他是康熙皇上的亲外甥，我就下令把他杀了。皇上挑了理怎么办？太后挑理怎么办？哥哥们挑理怎么办？我承担不起呀、啊！他是满人，我是汉人，就满人比汉人就高着好几层啊！虽然我贵为总督，执掌生杀大权，分杀什么人呢、啊？所以他就犹豫了，沉默不语。金剑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哭通就跪下了：“大人，您到底是杀还是不杀？于成龙左右为难，你说怎么办？杀掉卡里，心里头颤颤巍巍的，不敢。不杀，于理交代不过去。”金剑跪下了，把帽子摘下来：“大人呢、啊？官场之中历来如此。如果饶了卡里，我们这官没法干了，谁还敢干呢？哦，官大的可以杀官小的，就这么为所欲为，卑职还干得了吗？干不了了。请大人先夺了我的官，你放他，你杀他，跟我没关系了。”哎，金剑这一跪下，许多当官的呼啦朝全跪下了，帽子全摘下来了。罢官。哎呀，于成龙心说这可怎么办，那心当当当当当当跳成一个个的，心说这件事情我据实奏明皇上，皇上肯定支持我，因为那是明君，我一百个相信，顶多把我夺官罢职，正好趁我的心回家当老百姓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不是皇上一个人能做得了的主啊，太后怎么办？太后能答应吗？公主能答应吗？哥哥们能答应吗？后宫向皇上一施加压力，皇上也是左右为难呐、啊。要那样事情就不好办了。但是又看看金剑和众官，再想想这个事儿，又瞅瞅专横跋扈的卡里，于成龙一咬牙一横心：“罢罢罢，我快七十的人了，哎，我顾虑这么多干什么呢？扪心自问，我亏心不？我违法不？没有。为了维护朝廷的尊严，我就得以公治公啊，我这条老命又算得了什么呢？”想到这儿，他把牙关一咬：“来人，把卡里架到西关斩首示众。”这卡里还不服气呢：“于成龙，你找死，皇上饶不了你。”一切都枉然了。一听说两江总督下令要杀卡里，江宁府是万人空巷，这简直是特大的奇闻呐、啊！说历史上包黑子铡过驸马陈世美那是故事，那是戏剧，真事儿谁见过？我的卡里那官有多大呀？那是皇上的亲戚呀、啊，这于成龙就有这么大的胆子，这真是难得的清官。看来包大人又重生了，我朝之中又出来个于文正，这是两江特大新闻，把卡里给杀了。

玉成龙命令用棺椁成殓，停到空房。这事儿议论了好几天呢，也没过这热乎劲儿。玉成龙什么话都没说，心里一犯急，哇哇吐了两口鲜血。那位说至于吗？啊，你没摊上这事儿，你摊上你试试，那是说着玩呢吗？玉成龙把这事儿料理完了，回到总督衙门，当天晚上饭都没吃，给皇上写了请罪的奏折，把始末缘由一铺一解全都写清楚了，然后把见证人的材料也汇总在一起，把于和的事情口供罪状也搜集在一起，用600里加急报往北京。人也出发了，玉成龙是一句话也不说呀。朝廷也傻眼了，老爷，您面色灰白，得好好休息。朝廷啊，你下去，我一个人要静一静。哎，老爷，您往宽处想，皇上是明君，不会责怪老爷的。哎呀，你下去吧，少要罗噪。苏朝卿推出去了，玉成龙心里怎么想呢？我就等信儿吧，不久圣旨就得回来，夺官、罢职、流放、砍头，也仅此而已呗。我官也做到头了。嘿，玉成龙又一想，我就在这等死啊，不去，当一天和尚我得撞一天钟，明天抖擞精神以公治公，该干什么我还干什么。皱皱眉头，不算忠臣孝子，其实他吐了血了，本该休息，为了较这个劲，第二天梳洗已毕，照常办公，该访查民情访查民情，该干什么干什么，话分两头单说康熙皇帝。没想到见了玉成龙的折子，他挺高兴的，还心说有什么喜信。等打开一看，康熙是半天没说话呀。一开始那脑筋蹦起来多高，康熙心说玉成龙啊，玉成龙，你有点过分吧你啊，不管卡里有什么不是，他官拜两江副都统，那是朕亲自委派的，你得先请示我再做定夺呀，我允许你杀你再杀呀，哎，你不经我允许一句话，你这叫先斩后奏啊，这本身就有点过分。问康熙站起来，但是想了一想他又坐下了，拿过来仔细再看了几遍，看看于和的罪恶，气得康熙直拍桌子，又看了看于和和卡里的关系，可恶。康熙皇帝气得不住的摇头，颠来颠去，最后下了决心了，逆旨。有人赶紧逆旨发往江宁两江总督衙门，皇上马上做了批示。什么批示一会儿再说，600里加急送往江宁。这天于成龙微服私访回来，刚坐下，人们向他禀报圣旨到。于成龙脑袋嗡了一声，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怎么地怎么地吧，设摆香案，穿好宫服，跪在案前接旨，天使官宣读旨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致的意思是说，于成龙的奏折朕全看过了，关于卡里一事，可杀不可留，轻无罪。

朕支持你。词儿不一定是词儿，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于长龙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老头在那跪着，浑身直抖，是涕泪横流。等读完了之后，于长龙站起来，谢主隆恩，款待天使。于长龙心说，这么大事完了，真的假的，是我做梦吗？老头像傻了一样。天使官这才道喜，愚公，可喜可贺呀，皇上不怪你，还支持你呀，勉励你照这样做下去，京城里头都轰扬动了，哎，皇上还非常高兴，但是也交代的清楚，让我把喀里的灵柩运往北京，到那儿掩埋，大人还给你找点麻烦，你得派几个人护送。是是是，我一定遵旨照办。天使官第二天回京交旨去了。两江的文武官员一听，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没想到，没想到，拥到两江总督衙门向总督大人贺喜。大家嘴没那么说，心里都清楚，于成龙从阎王爷那转了一圈又回来了，看来这胆儿大也有好处啊。但是死了个陈龙颜，大家又倍感悲痛。于成龙亲自率百官给陈龙颜举哀，忙活了不少日子。哎呀，于成龙放声痛哭，就感觉到这当官实在是不容易，你要认真办事，处处是困难。陈龙颜好官啊，没想死的那么惨呐、啊，但总算我给你报仇出了气了。由于连日的疲劳，用心过度，压力太大，70来岁的人承受不了。给陈龙颜吊唁完了，他又伤感，再想到自己身上，一病不起。这朝清可急坏了，赶紧找郎中啊，会诊医治吃药。一个月过去了，全然无效。朝清也傻眼了，老爷，您的身体每况愈下，我闭上眼睛就做噩梦，老爷，我劝您干脆辞职吧，我护送您回原籍，一家人团聚吧。朝清啊，说的哪里话来，我心里有底，再吃点药躺些日子就没事了。老爷能那么简单吗？但愿如此。这天吃些药去，哎，真见点好转。于成龙沉沉睡去，朝清就坐在台阶这儿守护着。正这时候，江明的守备张琪慌慌张张来了，刚要张嘴，朝清一晃手，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张大人，什么事儿？我要见总督大人。不行啊，大人刚用过药，刚睡着啊，我求求你了，不要惊动他。哎呀，朝清啊，事关重大，我不得不请示啊。什么急事？哎，台湾的方面派来战船攻打福州啊，派来数万人马，战事眼看就起来了。他身为两江总督，他不下令谁敢出兵啊？究竟是打是不打？十万火急啊，故此我来请示。骂的来的，朝清啊就骂台湾的郑经，心说你早不打晚不打，这会儿发兵来了，这不要我们老爷的命吗？这能不能等一个时辰，让我们老爷好好休息休息？也不行啊，活了眉毛，十万火急。正说着，听屋里说话了。

朝清，朝清，来了，老爷。朝清赶忙到了屋里了，一看于成龙扶着桌子在地上站着呢，身子直打晃。大人，您怎么起来？快坐下。什么事情啊？没事，胡说。明明听说，发兵不发兵。

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冲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一五五七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苏轼被贬海南后，在生活上遇到了怎样的困难？他又是如何克服重重苦难的呢？敬请关注《苏轼的海南岁月》第三集《九死难荒无不恨》。

0: 接到琼州别驾的告令后，年逾六旬的苏轼携子离开惠州，被一叶孤舟远送至儋州，完成他一生当中最后一段贬谪旅程。到达偏远的海南儋州之后，苏轼四顾而望，海水茫茫，荒无人烟，大有一种穷途末路之感。万念俱灰的苏轼沉重地写下：今到海南，首当做官，次便做墓，乃留手书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可见他对回到内陆已不抱任何希望。北宋时期的海南儋州不同于现在，在当时是流放犯人的蛮荒之地，被放逐到这里是仅比死刑最轻一等的惩罚。儋州与世隔绝，贫瘠荒凉，杳无人烟，当地天气炎热，海风甚寒，燥湿之气郁结不散，让本就体弱多病的苏轼愈加痛苦不堪。再加上极度匮乏的食物条件，至难得肉食，更给苏轼的基本生存带来巨大挑战，让他不得不在初到海南时上演一番荒野求生。那么乐观旷达的苏轼是如何适应海南的自然环境的？他又是如何解决吃住问题的呢？海南师范大学隋丽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苏轼的海南岁月》第三集《九死难荒无不恨》。
1: 绍圣四年6月11日，苏轼携小子苏过登陆海南岛。其实初到海南，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于苏轼而言，他所面临的是基本生存的挑战。在经历了一场与琼州海峡风涛搏斗的艰苦行程以后，苏轼形容人在船上如从高山下坠入深谷，

风浪之大令人震撼，但是当他踏上海岛的那一刻，他不见地胶厂码头的影子，也不见相送到海边的弟弟苏哲和朋友们的身影。一向重情重义又伤离别的他一定是怅然若失的。到了海南之后，他写的第一首诗其中就有着回归北方无望的那样的一种感受：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当我登到高处去向远处眺望北边的大陆的时候，我所见到的就是海水茫茫，水天一色。我这一生还能回到北方吗？我想四顾真是没有可走的路了。到了海南以后，没有欢迎的官员，也没有欢迎的人群，这是苏轼在琼州登陆时的真实情形。那种孤独与凄凉是难以言表的。回想刚到惠州的时候，码头

这是海南的盛夏，北回归线以南的这片土地完全被直射的阳光所笼罩。在丹切志里有这样一段对于海南的天气的记载：盖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郁不能达，蒸而为云，停而为雨，莫不有毒。也就是说，来到了海南就来到了天地的尽头，这个地方天气极为炎热，天气炎热，海风又很潮湿和凉爽，所以热与冷的交汇就使得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郁结在一起，不能够向四处散达，蒸而为云，停就是水，所以这一切对于人身体来说莫不有毒。海南与中原的联系较晚，海南在汉武帝的时候才开始设置珠崖与丹儿两郡，在西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自由发展的状态。宋初的时候，海南岛隶属广南西路，在这个时候整个海南岛围绕着它的四治设置了四个州，就是琼州、崖州、儋州和万安州。这四州呢，琼州就是今天的海口，崖州就是今天临近三亚的崖城，儋州就是今天的儋州，万安就是今天的万宁。这四州分据岛的四隅。到了北宋的熙宁六年，也就是公元1073年，宋神宗下诏在琼州设置了琼馆安抚司，因为原来的四州都归广南西路管，所以这个时候就在琼州设置了一个琼馆安抚司，简称琼馆，作为海南岛的最高行政机构。同年，由于海南岛地区的军事防御和管理的需要，又将儋州改为昌化军，将崖州改为珠崖军，第二年又将万安州改为万安军，于是在海南就形成了一个一司统三军的这样的一种军政一体的体制。苏轼所贬谪的昌化军就是儋州，它位于海南的西部，儋州被人称作非人所居，很多中原人到了这里之后，人们都称十去九不还的绝地。6月11，苏轼到达海南，7月初2，苏轼到达了昌化军的贬所。到了昌化之后，苏轼写给雷州太守张逢的信里，言语间描述了他所见的儋州的状况。虽然海南与雷州隔琼州海峡相望，但是苏轼说，海南风气与治下略相似，也就是它的自然环境和你所管的雷州差不太多，但是至于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对于食物和人口的分布而言就太萧条了，去海康远矣，距离海康可太远了。虽然雷州和儋州之间仅隔海峡相望，但是南北之间的差异却形成了非常大的这样的距离。在这之后的很多的苏轼的诗文里，都常常记述着他对于海南气候的这样的一种深刻感受。海南的气候夏季酷热，而且湿度很高。苏轼描述儋州，此间海气蒸入不可言，引领素秋以日为岁。在我到达儋州的这一段时间里，海气蒸入，空气当中弥漫着又热又湿的这样的一个气团，真的是很难描述。即便是到了秋天，依然像夏一样，每一天都和一年一样。所以在苏轼的眼里，这里是暑热难当。他记录了9月27日这一天他的一个感受，他说9月27，秋林不止。什么叫秋林呢？农历9月27

0: 期差不多是公历十月到十一月初，这个时候由于太阳移向了赤道及其赤道以南，所以大陆这一片地区的天气日渐寒冷，冷空气过琼州海峡就到了海南岛的北部，冷空气和热空气在这里交汇，所以就会在海南岛的北部形成了一种秋雨绵绵而且连续不止的天气。所以苏轼用秋林不止来形容这一段的天气非常准确。在这一段时间里，苏轼故事帷帐间有蝼蚁，由于过于潮湿，所以帷帐已经腐烂，感叹不已。到了儋州之后，苏轼病了好一阵子，连绵生病，而且沉沉不起。他提到：“某到此数卧病，今幸少坚，久逃空谷，日就挥稿而已。”我到了海南之后，此番数次生病，今天感觉到好像是刚刚好了一点。白天看自己面如枯槁，这一切对于初到贬所的他来说都是一场难以想象的自然环境的适应。由于特别艰难的自然环境对于苏轼的考验，由于初到海南以后他对于自己的未来不知所知，所以他感到了前途茫茫。当时在儋州有一个道观叫天庆观，一日苏轼竟走到了天庆观去求签。他在自己的书《北极陵签》一文里对于这一次的求签有了这样的一段记载，他说：“迁于海南，忧患不已。”那么这种忧患不已不仅仅是源于他到了海南需要贬谪很长一段时间，是否可以北归，在这一点上他没有把握。另外还有的就是儋州特殊的自然天气对他来说他难以适应的种种考验。九月游天庆观，夜北极真盛看灵签，已觉余生之祸福吉凶。九月我游到了天庆观，在这里拜谒北极真盛，看了一根灵签，来判断一下我的余生是祸还是福，是吉还是凶。天庆观探签对于苏轼来说或许是一场游戏，更或许是对于来到海南之后自己真的不了解自己未来即将要朝何处去走的这样的一种无奈而已。
1: 给苏轼贬谪生活带来巨大挑战的不仅仅只有当地恶劣的自然天气，也有极度匮乏的食物条件。海南偏远荒凉，而儋州更是闭塞落后，毒蛇猛兽遍地皆是。当地人吃老鼠、烤蜈蚣、烧蝙蝠，山河湖海无所不吃，而肉食却极难获得。这让发明过东坡肉、东坡肘子的大美食家苏轼不禁震惊连连，痛苦不堪。但天无绝人之路，苏轼很快又凭借当地食材做出了别具特色的美食。那么他发明出了怎样的苏轼美味呢？
0: 对于苏轼来到儋州以后的生活，我们可以明确的一点就是困苦不堪。我们常说苏轼洒脱放达乐观，但是在洒脱放达乐观的背后，我们常常忽视的是痛苦的纠缠与绝望。离开惠州的时候，苏轼抱着必死之心前往儋州。他和长子苏迈吩咐了家事处置方案之后，在亲友的一片痛哭声中，他登上了前往海南的船。他到了海南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自己准备一口棺材，第二件事情就是开始给自己修一座坟墓。可是做棺做墓之前总要想办法填饱饥肠辘辘的肠胃吧。然而儋州的食物的匮乏让苏轼父子有了难以果腹的担忧。在现代人的眼里，苏轼那是一枚妥妥的美食家呀，也可以说他是美食家当中最有文化的那个。吃荔枝要写诗，种棵茶树要写

0: 诗，想念家乡的青菜要写诗，吃顿芋头也要写诗，凡是与吃有关的，他的灵感就如泉涌。可以说苏轼生活的北宋也确实为美食家提供了必备的物质条件。北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国家的餐饮业已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鼎盛阶段。对于今天中国人饮食基调和饮食的方式，在那个时候基本已经全部定下了。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做食物的时候的煎炒烤炸爆的烹饪手法，在北宋的时候都有了。所以身为美食家的杰出代表苏轼正逢其时。然而初到海南岛，苏轼所见是食物匮乏与加工制作的简单与原始。对他而言，儋州的生活怕是他口味上遭遇的最大挑战了。这里的食物匮乏在苏轼的眼里，那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黍芋，见以熏黍烧蝙蝠，旧闻蜜鸡常呕吐，烧尽虾末原习俗。苏轼到了海南之后，食物的匮乏对他来说真的是让他无法适应。他自己形容，五日一见花猪肉，十天才能遇到一次黄鸡粥，而当地的土人顿顿吃的都是黍芋，有人向他推荐熏老鼠烧蝙蝠。过去在韩愈那里所听到过的去尝蜜鸡，对他来说那是呕吐不止的食物。最近又有人向他推荐虾和蛤蟆，所以他在给弟弟子由写的这封信里，他谈到了丹儿至难得肉食。对于一个妥妥的一个美食家来说，吃不到肉那一定是非常难受的。海南缺肉，当地人只能吃老鼠蝙蝠。那么有关于蜜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就是刚刚出生被浸泡在蜜汁里的老鼠，对于初次接受的人来说确实是很难受用的。儋州靠海，有鱼可吃，但是海鱼又咸又腥。苏轼由于身体不好，他怕腥，如果到了海南吃不上海鱼，那对于他的食物来说一定少了一大块。对于不能吃海鱼的苏轼来说，少了一大堆的美食的享用。但是人们不用太过担心，以他美食家的天性，在这海产丰盛的所在地终能找到合乎口味的食物。不久他就爱上了海南的生蚝，并为自己量身定做了两种烹饪方式，一个是蒸煮，也就是用姜水和酒一同的蒸；第二个就是烧烤，取其原味，熟后即食，食之甚美，味食有也。苏轼与他的儿子苏过吃生蚝的时候，他用一篇文章记录了这一次他吃生蚝的过程。己卯冬至前二日，冬至这个时候对于海南来说已经进入了阴雨绵绵的时间段。海鳗现蚝，儋州的渔民送给我很多生蚝，抛之肉鱼姜入水，鱼酒并煮，食之甚美，味食有也。把它抛开以后和酒一同的去蒸煮，食之甚美，之前从来没有吃过。于是在这里苏轼向儿子调侃说，千万不要说呀，恐北方的君子听说这里生蚝好吃，都争着想要到这里来去求得贬谪海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分享我的美食。苏轼用他惯以的幽默的语调，对朝中权臣敬了旁敲侧击的一种辛辣的讥讽，同时也表达了苏轼对于艰苦饮食条件的超然态度。海南食肉机会少，吃的最多的就是白水煮青菜，煮蔓荆、芦蒲、苦荠、 对于苏轼来说，用白水煮来食之，苏轼调侃说颇有自然之味。有人估计说是因为海南调味品匮乏，没有稀和酱，也就是没有醋和酱，由于营养的原因，为了充饥，人们用水来煮食。其实生活在海南的人都知道，苏轼所说的这种自然之味并不是一种自嘲，它是确确实实就是一种自然之味。因为之所以敢用水去煮食的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食物一定保证着它的新和鲜。白水煮菜吃多了也会厌烦，怎么办？孝顺的儿子苏过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善老父亲的生活，他发明了一种用苏轼给他起的名字叫玉肾羹的美食。这个玉肾羹的美食呢，由好事者进行过考证，说这道美食其实就是一个华丽的名字，它改变不了的就是一个实质，这个实质就是海南的芋头汤，只不过里边加了一些碎米而已。一碗芋头加了碎米的这样的一种汤汁，却让苏轼吃后拍案叫绝。苏轼说，色香味皆奇绝，人间无此味也。我们只能说苏轼是一个乐观的美食家。虽然玉肾羹美味的渲染有夸张的成分，一个芋头又能好吃到哪里？那么这个时候的苏轼的兴奋更多的是源于汤中有儿子的一片孝心，这就是他大概赞之为极美的一种理由吧。生活条件差，这是现实，总需要在困难的时候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支撑。苏轼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衣食之奉视苏子清，但沾时暑为大米粒。每日里衣食之奉虽然艰苦，但是想一想苏武在牧羊的时候每日里大口大口的咀嚼毡子，随便在草原上寻求一些老鼠来填充，这个时候我所吃的东西其实都是大米粒了。苏轼讲今天他自己所吃的食物视之为奢华，意在鼓舞和鞭策着自己，不要太过在意生存的环境，也不要陷入一种自怨自艾的困境。自己虽比上不足，但是比苏武仍有余呢。苏轼就是这样，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之下，越是在低潮的境遇里，越能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做出特别带有苏轼特色的美味。
1: 顺境为乐，君子乐从逆境中来。饱尝艰辛的苏轼以其天生的旷达丰富的创造性逐渐适应了海南的生活，吃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便是住的问题。苏轼初到海南时陌生无助，无房可居，为避免流落街头，只得暂住官屋。然而官屋破败不堪，远远无法为苏轼父子遮风避雨。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一个人的出现点亮了苏轼充满黑暗与无助的海南岁月，不仅帮助他改善了居住条件，更与他成为了莫逆之交。那么这位知心朋友究竟是谁？他又为何要帮助被朝廷贬谪的苏轼呢？
0: 在昌化这个地方，苏轼没有一个熟识的人。他七月初二到达昌化以后，对于他来说所面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住到哪里。为免得露宿街头，他只好暂且租借官屋了避风雨。由于儋州官屋年久失修，条件极差，他自己形容这个官屋，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千，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我在儋州所住的这个破茅屋啊，下雨天一个晚上我要搬来搬去，如果风雨间我睡着

0: 着了，对这一切不知道了。早晨起来，黄叶就落满枕前，所以是一个不避风雨的这样的一个很陈旧的茅屋。因为居处的破败与壁漏，所以他会在有些时候梦回惠州的白鹤居。到了儋州十余日，他淡然无一事。由于所带的书不多，学道未至，静极生愁，所以苦闷的日子里，他只好常常做梦。苏轼精神上唯一的依傍，只有雷州的弟弟隔海相望，此外就是清杯独饮。作为一个爱喝酒的文人，他的酒具是少不了的。但是到了惠州之后，他变卖了很多的东西。从惠州启程的时候，他有一套珍藏已久的酒器，因为要折海南，他就全部卖了钱，以供衣食。最后只剩下一只做工精美的荷叶杯，这一只荷叶杯他再也不舍得卖了，他是留下自喻的。现在他就只能用这样的一个仅存的荷叶杯自斟自酌。在自斟自酌的过程当中，他写诗给他的弟弟：平生我与尔举意折香然，岂止词诗真，随和犹有间。此外一子游，出处同篇仙，晚景最可惜，纷飞海南天。鸠莫不舞栖，宁此忧患先。故饮一杯酒，谁为无忘还。寄与海北人，今日为何年。醉里有独叫，梦中无杂言。对于他来说，面对着一个琼州海峡，他所想的那只有自己手里的这盏杯与海峡之北的弟弟。寄与海北人指的就是他的弟弟。今日为何年，醉里有独叫，梦中无杂言。所以在这样艰苦的生活里，对于苏轼来说，只有日日思念他的弟弟，才会带来人生当中的一些慰藉。在这样的艰苦的时日里，一个人的到来让他在人生跌宕起伏的同时感受到了世间的温情。绍圣四年七月，苏轼到达了昌化郡。八月，新任昌化郡军使张忠到达了昌化郡。军使是做什么的呢？军使就是负责所在地的军政大事。张忠是开封人，与苏轼不识，此前两个人没有见过面，这是他们初次见面。当时到了昌化以后，张忠去见苏轼是为了要转一封雷州的知州张逢写给苏轼的信件，由此有了让苏轼去了解张忠的机会。张忠是一个什么人呢？熙宁三年的时候，张忠进士及第，名列第四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在张忠中进士的时候，正是宋神宗和汪安石蜜月期，这个蜜月期是政治合作的蜜月期，因为这个时候正是朝廷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时候。大刀阔斧改革就是用人之际，张忠对自己的仕途也充满着信心。可是他在这官场上打拼了二十多年，直到绍圣年间的时候才被任命为昌化军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这与一件事情有关。科举及第以后啊，张忠被派往浙江担任象山县的县尉。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有了这样一段记载，说元丰二年的十一月，高丽的贡使朴音亮到访明州。作为文人的地方官张忠，出于共同的爱好以及礼节，写了诗若干赠给朴音亮。但是呢，这件事情是不为朝廷所允许的，因此朝廷给他一个处罚，叫充替，也就是对他进行贬黜的一个处理。可能是由于对张忠的处罚决定还没有下发，又有了一件事情使他的官职有了转机。在第二年的四月， 高丽有一个商船来到了明州，遭遇了台风，张忠不顾生命的安危前往营救成功。这件事情由高丽的使者告知了宋的朝廷，张忠因此被免除了充替的惩处。但可惜的是，经过这一次的赠诗事件以后，张忠的官职就出现了一种几乎终身停滞的状态，在仕途上再也没有更大的作为。官职停滞多年的张忠，在苏轼到达昌化以后，也来到了昌化做军事，这就使得两个文人同时在昌化之后形成了一种朋友一样的交往。苏轼到达雷州前往海南的时候，当时雷州的知州张逢亲自将其送至郊外，并安排公差护送苏轼父子前往海南贬所。所以在张忠来海南赴任的时候途经雷州，张逢便托他带信给苏轼。苏轼很早就因为自己的诗词和曲赋名动天下，张忠能够在昌化军这个穷乡僻野见到这个大文豪，感觉非常幸运。这无疑也是张忠一直不见起色的仕途生涯里最大的亮点。苏轼被贬到昌化以后，条件实在艰苦，无房可居。张忠到任以后，看到苏轼居住的环境实在太糟糕了，就安排自己手下的兵士将昌化的伦江驿进行修缮，以出租的名义提供给苏轼父子居住。伦江驿距离官衙不远，张忠和苏轼父子之间的交往也有了更多的便利。张忠常常和苏轼父子相互走动，张忠自酿了新酒，一定要送一些给苏轼品尝。元宵节的时候，张忠也邀请苏轼父子到家里来饮酒叙旧，只不过苏轼因为身体的原因没去，由苏过独往。张忠敬仰苏轼的才华，两人有很多的共同爱好，所以来到苏轼父子这里也经常找苏过下棋。苏过棋艺还说得过去，因此常常和张忠对弈直到天明。苏轼虽然不会下棋，但是也常常在一角陪坐，竟日不以为厌，时间久了还能体会到胜故欣然败已可喜的奇趣，感觉日子也悠哉悠哉。有时候太晚了，张忠就留宿在苏轼的家中，对床夜话直至天明。在昌化军的这段时日，张忠和苏轼有密切的交往，张忠也对苏轼的生活多加照应。好日子总是不长，特别是派出士兵维修伦江驿供苏轼父子来居住这一件事情，渐渐的就传到了京师。苏轼的政敌得知此事以后，就要对张忠进行惩处了。绍圣五年三四月间，湖南提举董弼前往广西进行查访，得知苏轼竟然居住在昌化军的官舍，非常生气，派人过海将苏轼父子从官舍当中赶出。没有办法的苏轼只好拿着行李站在街头，寻觅到城南的光澜林下。光澜对于北方人来说可能不熟悉，而对于海南人来说，举目一望皆为光澜。在这附近他买了一块地，置屋五间。当时在盖房子的时候，张忠和周围的乡亲一起多次参加劳动，帮其建起了光澜庵。苏轼终于有了一个定所，在众人合力建房的过程当中，苏轼也做过简单的记录：烧里兰桂丛，浸平胡兔须，黄猿出旧孽，子明抽新鱼。我本早衰人，不为老耕渠，邦君助本差，邻里通有物。大家帮着我清除了一些兰蕙之类的草，又清除了一些鼠兔所在的废墟， 人们帮我在这里盖起了新房。我是一个早衰的人，不能够出更多的力，只能帮着大家除一除草，装一装土。当我没有东西的时候，邻里又帮我送来了很多的东西。苏轼年迈，建房多依赖张忠和附近的村民，邻居也送来了一些生活用品让他所用。苏轼对于自己的新居起了一个名字叫光廊庵，他也模仿着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写了一首《光廊庵铭》。他感叹自己的人生，36年五七舍次，跨汉漫而游鸿蒙之都乎。
1: 倒计时熬过这2年赶紧走，他自己也说不清从哪天起想法发生了改变。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当个人成长和祖国安宁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我感到无上光荣。于是留下来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当被授予东极卫士编号那一刻，来自福建的阮成凯心跳如鼓。这个编号会一直延续下去，但第600号永远是我。谢飞扬入伍前喜欢打游戏，是连队学习室每晚亮到深夜的灯光让他慢慢静下了心。如今他已经成为连队的理论骨干。这群年轻人来自天南海北，但在东极哨所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东极哨兵。那一天黑瞎子岛的日出时间是北京时间3:15，天边刚露出一线玫瑰红，全连官兵已整齐列队。第一缕阳光跃出江面时，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哨所资历最老的兵是一级上士雷辉，他站在队列的第一排。18年前他就是站在同样的位置参加了岛上第一次升旗仪式。如今他的身边站着一群18岁的年轻人，阳光照在老兵和新兵的脸上，老兵的脸上沉淀着18年风霜刻下的坚毅，新兵的脸上则绽放着18岁青春特有的朝气。有人说边关是青春的一道考题，站在黑瞎子岛的第一缕阳光下，这群18岁的年轻人用他们的选择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守国守边一守家，国安家安一心安，这就是东极哨兵的回答。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

0: 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

0: 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务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16: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 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新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8: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将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

0: 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我市加快推进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基本形成四通八达、内畅外联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韦秀芳赴市高新区与会区调研。

0: 望省人大代表专题调研我市商业航天与智能传感产业。蚌埠市教育局树牢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
0: 是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市交通运输系统加快推进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基本形成四通八达、内畅外联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五年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351亿元，高速公路、水运、国省干线、农村公路全面提质升级。
2: 上午 G36 宁洛高速明光至蚌埠段宽阔的八车道上，车辆川流不息，一路畅行。然而就在几年前，这条高速公路还因时常拥堵备受过往司机诟病。是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将蚌明高速改扩建作为交通建设的重点工程全力推进。项目全长 80.9 公里，概算总投资 76.88 亿元，于2025年初完成改扩建。司机翁兆慧：
3: 我经常出差走宁洛高速，过去一到蚌埠段经常堵车，特别节假日的时候还容易造成很多交通事故。自从这条路拓宽以后，路也通畅了，我们驾驶员跑得也更加舒适安全了。
2: 蚌明高速作为连通苏皖豫三省的省际关键通道，向东连通长三角东南沿海，向北辐射皖北腹地，成为皖北承接产业转移、促进沿线市县产业联动和要素流通的快速运输走廊。改扩建完成后，蚌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硬件基础进一步夯实。高速公路扩容升级的同时，国省干线也实现结构性提升。五年来，我市新改建一级公路 130.5 公里，二级公路 129.3 公里，累计完成投资约 76.9 亿元，养护投入 8.58 亿元。 S313 头部至大兴段、 G329 大兴至漠河口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两条线路首尾相连，总里程 28.6 公里，是连接市区与五河县的重要干线公路。截至目前，两段项目主体工程均已完工。市公路中心直属分中心副主任吕宗豹：
4: 我们现在争取国庆节前实现全面验收通车，建成过以后能够极大地改善市县之间的那个交通通行和区域经济发展。
2: 水运方面同样动能迸发，五河县城南综合码头一期工程2023年3月开工建设，项目投资约5.4亿元，建设4个2000吨级泊位，2025年6月竣工验收并开港运营，当年完成装卸量近40万吨，收入340万元。是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市交通运输局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51亿元，较“十三五”增长38%，高速里程达395公里，出入口18个，实现县县通两条以上高速。国省干线1024公里，农村公路9884公里，港口货物吞吐量8618万吨，集装箱56.34万标箱，创成国家公交都市，基本形成四通八达、内畅外联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2026年上半年完成投资35.5亿元，同比增长8.7%。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谢旭磊：
5: 是十二次党代会以来，全市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位运行，基本形成四通八达、内畅外联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下一步，我们将大干快上抓项目，提质增效优服务，从严从实保安全，以高质量交通工程支撑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让群众出行更便捷，物流更畅通。
2: 记者丁静新、陶运伦报道。
0: 下面播出本台短评：以交通之便激活发展之能。五年砥砺，蚌埠交通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数字背后是四通八达、内畅外联的格局之变，是一条条道路的延伸，一座座码头的崛起，更是城市发展能级的深刻重塑。交通运输事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动脉，五年间，我市以系统思维推动铁公积水齐头并进，铁路枢纽列车隆隆，公路路网车轮滚滚，淮河航运千帆竞发，藤湖机场营营振翅。 一张日益密集、高效连通的综合交通网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与速度铺展延伸，为皖北振兴、长三角一体化、港产城融合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交通建设是每一笔投入都要落在群众心坎上，是高速不再拥堵的舒心，是县乡公路直达家门口的便利，是货物出港省时省钱的实惠，是在家门口坐上飞机的梦想成真。它不仅缩短了城市之间的距离，更搭起了区域发展的桥梁，民生幸福的纽带。交通联通不仅仅是山海，还有机遇与愿景，链动的不仅是产业，也是现在与未来。把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加快蚌埠振兴正当其时。来听下一条，记者杨露露报道。9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深入市高新区与会区，调研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并开展巡邻巡河湖活动。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在蚌埠德力光能材料有限公司调研时，韦秀芳要求市高新区和相关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强化用能等要素保障，靶向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安全有序地推进复工复产、稳产达产。在国能蚌埠发电有限公司调研时，韦秀芳鼓励企业主动践行国企社会责任，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稳生产、提质量、增效益，着力建设一流的清洁低碳综合能源标杆企业。随后，韦秀芳来到蚌埠上海合作共建的大洪山综合试验平台项目现场，实地勘探项目建设情况，协调解决建设中的堵点难题，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常态化抓实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防各类安全事故。韦秀芳在大洪山开展巡邻时指出，要严格落实林长制要求，抓实林地管护、森林防火等重点工作，严控进山通道、入山人员、野外火种，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在天河湖逢溪为堤，韦秀芳强调，天河湖是我市城市的备用水源地，要坚决扛牢河湖管护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河湖长制的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河湖巡查，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改善河湖生态风貌，守好青山绿水的生态底色。记者丁静清报道。9月17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在蚌省人大代表围绕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主题，专题调研我市商业航天与智能传感产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若怀参加。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与会区商业航天产业园，调研安徽九州云建航天技术有限公司、蚌埠临空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了解火箭发动机研发、卫星制造及商业航天配套服务情况。作为国内智能传感产业核心集聚平台，中国传感股已形成从核心器件研发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调研组考察了安徽西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心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并走进了先进玻璃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玻璃新材料的创新成果。代表们认为，商业航天与智能传感产业是推动蚌埠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建议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加速全产业链构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升级的深度融合。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蚌埠市教育局的上线嘉宾围绕树牢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介绍。
6: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刘善训在节目中说，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个孩子、每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7: 那么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啊，第一个是健康应该成为青少年第一需求，第二个我觉得健康呢，应该是我们学校的办学治校的第一追求。我们办学最重要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身心的健康发展， 第三，我认为也应该是我们教育发展的第一战略。
6: 近年来，我市坚定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牢牢把握教育三大属性，以我市安源护学十大行动、健康学校建设十大举措、心理健康教育十条为抓手，一体推进体制强健、心理护航、健康素养提升，打造全员全程全方位的大健康育人格局，守护学生身心健康的绿水青山。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刘善训：
7: 因为教育最根本的还是育人，那么我们育什么样的人关系到国家的未来，那么我们应该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所以健康第一啊，我觉得无论是从一个个体生命的成长，还是从我们学校办学理念的落地，还是从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重大的战略，我们都应该把这种理念落实到实践当中去，真正的转化成我们的教育行动。
6: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市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 在市烈士陵园，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运输投送军事学院官兵举行庄重的敬献花篮仪式。活动现场还进行了英模故事分享、跨越时空对话、情景朗诵等活动。市烈士陵园管理处讲解员吴云书：
8: 为大家讲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对我而言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坚守。诉说抗战故事，就是希望把真实厚重的历史传递给每一位参观者。
2: 蚌埠牧远学校开展918爱国主义主题教育系列活动，组织学生开展红色观影主题活动，各班精心制作主题黑板报，再现峥嵘岁月，抒发爱国情怀。学生石指飞：
9: 革命先辈们不畏牺牲，用热血守护家园，才有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努力学好本领，传承爱国精神。
2: 蚌埠牧远学校政教处主任吴磊：
10: 推动红色教育融入日常，浸润心田，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记者陈涛、朱锦成报道。
0: 连日来，市博物馆近代史抗战展区迎来了观展热潮，市民在文物与史料当中感悟烽火岁月，致敬民族抗争，传承红色记忆，厚植家国情怀。
2: 1931年918事变后，蚌埠中共地下党组织率先发起抗日救亡运动，成立抗日救国会，组建抗日义勇军，开启了蚌埠全民抗战的壮阔序幕。1938年蚌埠沦陷，日军在境内制造多起惨案，大肆劫掠物资，危难时刻，蚌埠军民在中共常淮特委领导下众志成城，奋起反击。市民郭正武：
11: 通过这次参观的话，我想到了回望蚌埠的抗战岁月，那些泛黄的家书和斑驳的弹孔墙都在无声诉说着胜利的来之不易。我们不应该忘记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这些和平。
2: 从正面阻击到敌后游击，从物资驰援到地下情报，蚌埠民众多线发力打击敌人，支援抗战。宝兴面粉厂、爱国商人全力保障根据地物资供应。1943年，地下党员在刘芳照相馆建立秘密联络点，潜伏开展革命工作，全方位协助敌后持久抗战。如今，市博物馆珍藏的战时文物真实还原了那段烽火岁月。市博物馆讲解员朱家旭：
12: 在像我们这个馆藏呢，还有很多这种这个日军的一个杂志，是很好的记录这种日本的一个残酷的一个罪行，他们这累累罪证，也警醒我们现在要铭记这段历史，然后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做出更加的努力和贡献。
2: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张颖报道。
0: 党代表风采，今天我们来认识龙子湖区曹山街道龙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孙婷婷。他凭着肯跑腿、肯琢磨、肯落实的实干劲头，啃下了一个又一个基层治理硬骨头，用16年的坚守与真心付出走进居民心里。
2: 在龙子湖区龙河新城小区， 孙婷婷正和居民交流，收集反馈问题。此前，不少老人反映小区内缺少休息座椅，出门没有落脚的地方。他随即走访摸排，解决居民的烦心事儿。居民蒋月凤：
13: 孙书记是特别接地气的，愿意倾听我们居民的需求。此前我们小区散步没有休息的地方，孙书记指导后十分上心，多次奔走沟通协调。没过多久，我们小区就装上了便民的座椅，实实在在的在为我们居民办实事。
2: 孙婷婷依托帮得到老党员工作室，创新推行遇四说事议事机制，每月逢四固定设摊街访开门议事。他把议事会场设在小区广场和楼栋门口，让居民有话随时说，有事就地议。在世纪楼小区改造提升工作中，针对楼梯连廊漏风、雨天溅水、外墙溢脏、化粪池异味等诸多问题，孙婷婷逐户走访，逐条梳理诉求，主动对接施工方优化改造方案，把居民的一个个期盼清单变成满意清单。孙婷婷
14: 创新推行了1357工作法，常态化坐下来协商议事，倾听居民心声，把便民服务落到细微之处。对群众日常反映的问题，我们通过居民议事、现场协调、多方对接，逐项推动问题解决。
2: 坚守基层16年，孙婷婷总结提炼1357基层治理工作法，形成民情收集、问题处置、闭环反馈的完整服务链条。同时，他持续擦亮社区七彩快递志愿服务品牌，打造民建心连心、银铃同行等特色服务。在他的带领下，龙河社区先后荣获省市级多项荣誉。龙子湖区曹山街道龙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孙婷婷：
14: 我将继续牢记初心使命，深耕基层治理，厚植为民情怀，持续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着实为民服务，把居民期盼的每一件事落到实处，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底蕴的幸福和谐社区。
2: 记者韩云飞报道。
0: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由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的鸡孔啃亚热疑似病例应急处置全流程实战演练举行。演练模拟一名有东南亚旅行史的高热患者到医院就诊。这次演练进一步磨合了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提升医院对输入性蚊媒传染病的防范和处置能力。近日，记者从安徽财经大学、蚌埠医科大学了解到，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高校部田径比赛中，安徽财经大学代表队获得1等奖6项，斩获了6金2铜，打破了一项省纪录，创造学校参赛历史最好成绩。蚌埠医科大学代表队在2个单项项目中打破省纪录，多个项目斩获佳绩，刷新了该校的多项纪录。
15: 提醒。
0: 来听一条公交集团的提醒。公交集团蚌埠二中临港校区周末定制公交接驳专线今天起正式开通运营，为住校学子提供专属、安全和高效的定制化出行服务。本次开通的周末定制接驳专线为该校住校学生专属的服务线路，中途不设置任何的公交停靠站点，全程直达，高效安全。具体运营安排为，离校时间是周六的11:50到12:20，由蚌埠二中临港校区西门发车至肉联厂首末站返校。周日返校时间是13点到13:40，由肉联厂首末站发车至蚌埠二中临港校区南门。这条线路为市场化定制的出行服务，执行市场调节价，单程票价为每人次2元，各类公交免费卡、优惠卡均不适用于本次的定制专线。在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阴天有小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在9月20号是多云天气。 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将。

0: 世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5: 古语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9: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8: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10: 阿边
11: 阿边阿边，
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流量之殇。左九是抖音上的一名网红博主，拥有超高的粉丝活跃度。令人没想到的是，左九将一名女孩杀死在他的工作室。经过警方调查，这名女孩竟是他的一名超级铁粉。这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流量之殇。

2024年5月6号傍晚，刚遛完狗回家的左九被蹲在门口的陌生女孩吓了一大跳。女孩看见左九，噌的一下站起来。大叔，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左九和狗一连退两步问道。我不认识你啊。女孩用手拍拍自己的胸口说，是我呀，手里有光啊。左九愣了3秒，终于反应过来，尴尬地打招呼，却心想，这也太疯狂了吧。时年43岁的左九，江苏人，原来一直从事化妆品销售，是韩国化妆品的华东区总代理，主要产品是玫瑰纯露和爽肤水。2023年，他的事业受到网络冲击，开始走下坡路。同年12月，他和妻子因为聚少离多，感情亮起了红灯，两人办理了协议离婚。孩子判给了前妻，他把家里的存款和房子都留给了前妻，自己带着一条金毛东东，开着一辆宝马车去外地发展。接触到新媒体短视频，思维灵活的左九干脆以一人一狗一世界的单身人设作为切入点，拍起了视频。但最初几条短视频都没什么流量。正在绝望之际，一条关于你人生最为崩溃的事情是什么的短视频突然爆了，抛出了300多万的流量，竟然涨粉2万。左九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他白天拍摄剪辑，晚上就在后台回复所有的留言，每天从早上睁开眼忙到凌晨2、3点，半个月不到，累瘦了10斤。他细心的回复赢得了粉丝们的尊重，粉丝们在评论区大赞左九宠粉，甚至有女粉直接在评论区示爱。半年时间，左九辛辛苦苦攒了5万粉丝，开启了直播带货。他把自己曾经积压在手里的化妆品挂在小黄车上售卖，但直播间人气不高，只有几个铁粉蹲在直播间维持热度。手里有光就是其中一位，他逢波必到，大叔前大叔后的跟左九热情互动，还拍下了不少化妆品。所以当眼前的女孩自报家门时，左九也很自然地就想起了她。女孩很大方地自我介绍，我叫张玉喜，今年22岁，刚刚大学毕业，请多关照。说完还鞠了一躬。左九诧异地看着如此青春的女孩，显然有些紧张，他问道，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女孩神采奕奕地说，我把你的全部视频都看了个遍，根据你发布的地址，我判断你在这个小区，可是我给物业小姐姐塞了一盒面膜，她才告诉我门牌号的。一脸的喜悦和天真，左九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玉喜继续介绍说，他大学学的专业是工商管理，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做了几天行政工作，觉得很无趣，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在直播间守护自己喜欢的大叔，于是干脆辞职来投奔左九。大叔，你和别的网红不一样，你让人信任。玉喜提出请求，希望能在左九的工作室帮忙做点事。我什么苦都能吃，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左九看眼前这个柔柔弱弱的小姑娘开朗又真诚，同意她留了下来，等她找到新工作再离开。当晚左九将工作室的一间仓库收拾了一下，就成了玉喜的休息室。左九跟玉喜强调，平时工作区都在1楼，2楼是他的休息室，让玉喜不要去2楼。玉喜的工作任务是做他的工作助理，管理好粉丝社群，玉喜答应的。玉喜虽然不懂自媒体运营，但工作积极主动，很快就把粉丝群建立了起来，并且还制定了工作手册，分门别类进行管理。左九每一条视频一上线，他就召集粉丝点赞转发，流量频频破圈。2024年6月1号，好久没开播的左九再次开播，由于近期活跃度有所提升，场观人数从原来的20多人一下飙升到了200人。当晚手心有光依旧在直播间铁粉担当，频频互动。2个小时的直播销售额达到了2万多，创下了开播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次直播还赚了1万多块钱。如果每月能播2、3场，积压的库存再有小半。

年就能清空，资金就能回笼。左九越想越高兴，他给玉玺发了2000块作为奖励，玉玺却一把将钱推开，摇头说：大叔，我不要钱，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助手。玉玺眼神中闪烁着崇拜，话里带着明显的试探。左九自然是听出来了，但他无论是从事业发展还是个人情感上都接受不了这份感情，于是左九谨慎地回答：我只接受工作关系，如果你不愿意拿工资，那我可就不方便你留在这儿了。玉玺听完立刻打圆场说：好好好，那我收下，大叔别赶走我就行。妥善处理好这层关系，左九也安下心来。此后玉玺不但认真运营社群，还时不时买菜下厨，做一桌丰盛的饭菜。左九感觉到玉玺的热情过于热烈，但毕竟玉玺的存在对他来说有益无害，因此也就没有过多的拒绝。玉玺也干劲儿十足，他开始自学自媒体运营，还交了4899元参加了一个线上培训班。他立志要帮左九成为真正的头部网红。随着粉丝越来越多，商家合作纷至沓来，工作室堆满了全国各地寄来的样品。玉玺自封产品经理，把每个样品都一一试用，然后把试用心得告诉左九。高歌猛进下，粉丝对左九的情感也更加狂热，每天都是海量的评论和后台留言。一天他写下一句文案：做过无数次关于你的梦，可不可以换一次和你相见。结果一个女粉丝觉得这句话就是专门说给她听的，竟然找到了她的小区。女粉丝还拿出身份证要和左九一起去民政局。一看有粉丝纠缠左九，玉玺立刻冲出来报了警。玉玺还每天将粉丝加到微信里，建微信群，组织活动。玉玺在粉丝的眼里俨然成了左九的代言人，粉丝暗暗猜测左九和玉玺的关系。紧接着玉玺以自学的运营为名，开始接手左九的商务对接。左九是抖音上的一名网红博主，拥有超高的粉丝活跃度。令人没想到的是，左九将一名女孩杀死在他的工作室。经过警方调查，这名女孩竟是他的一名超级铁粉。这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流量之伤。

一周后，一个在杭州做内衣的女富商找到左九，提出想推出一款联名款的内衣。这对左九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巧合的是，杭州女富商也是单身，比左九小四岁。到左九工作室来商谈业务时，女富商衣着得体，低调奢华，两人谈得很顺利，最终草签了一个协议。送走富商之后，玉玺当时就蹦出来表示反对，这样的项目不适合你。左九被玉玺说得一愣一愣的，这个项目轮不到你来反对吧，你们男人心里怎么想的我清楚。玉玺莫名干涉左九，让他越来越反感，但玉玺丝毫没有收敛。有一天，左九接到一个粉丝的电话，对方直接质问他，玉玺是您的铁粉，我们就不是铁粉吗？为什么他能随便把我们踢出群？左九心里一惊，调查才知道，原来有个广东英德的粉丝一直在群里称左九阿哥。玉玺直接私信这位粉丝，问他跟左九是什么关系，不应该随便叫阿哥。对方不服，说自己叫左九阿哥是自由，别人管不着。玉玺竟然直接就将这位广东的粉丝移出了群。其他粉丝得知这个情况，盛传玉玺打击情敌，排除异己。左九找到玉玺，但玉玺编了另外一个理由搪塞了过去。玉玺不断管控着所有粉丝的言行，还开始干涉左九的拍摄和生活，每天穿什么衣服和粉丝在直播间说什么话，他都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左九觉得玉玺太自以为是了，但是又不想刺激他，只能强忍不满，心里偷偷缠。

生了摆脱玉玺的想法。佐久想到的第一个方案就是让玉玺搬出工作室，但这个想法被玉玺立马否定了。你每天要拍摄视频还要直播，我怎么能够离得开工作室？为了避免在粉丝中引起风波，佐久只好另外租了一间房，搬离了工作室。可就在当晚，玉玺直接摸到他家，给他做饭，逼着他吃。佐久不厌其烦，此后但凡他上门，他就假装不在家，玉玺就蹲在他家门口一整夜，直到佐久没办法开门。后来佐久干脆带着狗以拍摄旅行视频为由，一路向西拍摄视频。可玉玺天天盯着他发的视频看，只要他的视频中流露出任何当地信息，他就立马捕捉。又是他刚到一个地方住下没几天，玉玺就像鬼影一般的很快赶到，真是阴魂不散。为此，佐久拍摄题材变得小心翼翼，任何蛛丝马迹都不敢露出来，这直接导致视频质量平淡无奇，没有任何地方特色，流量直线下滑，开始掉粉。最终，玉玺没有交出手里的社群，表示只要佐久不嫌弃，他会继续守着佐久。佐久只能暂时作罢，然后他偷偷在网上发布了招聘运营的启示，想做另外的准备。但那段时间玉玺收敛了很多，做任何事情都向佐久请教，总会一副讨好的样子，这让佐久心里更焦虑。2026年5月4号，因为内衣联名款的问题，杭州富商邀请佐久去杭州确定最后的合作模式。这一次佐久没有告诉玉玺，直接偷偷当晚赶到了杭州。女富商高规格接待了佐久，全程陪同佐久游玩西湖，在最豪华的酒店宴请佐久，最终很愉快地签下了联名款的合作协议。同时女富商还频频暗示佐久，希望两人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佐久也心动了。签约时玉玺打来微信视频电话，佐久直接挂掉了。他想立马联系一家专业运营公司进行外包运营，这样他就可以彻底地摆脱玉玺。晚上回到酒店，玉玺的视频电话又吹过来了。佐久一接通，只见玉玺拿着半瓶酒哭哭啼啼：我看到你在网上发布的招聘启事了，你是想赶我走对吗？我对你忠心耿耿，没想到你有了女富婆就跑到杭州去幽会，你怎么这么狠心呢？玉玺又闹着要自杀，勒令佐久立马回到南京。考虑到毕竟玉玺住在他的工作室，如果玉玺在工作室发生意外，多少有点麻烦，佐久只得借公司有急事连夜赶回。因为很少开夜车，加上情绪紧张，佐久有两次差点出意外。等有惊无险地赶回，开门的玉玺却和昨夜判若两人，完全看不出昨夜的疯狂，而是一下搂住了他的腰，趴在他的肩上说：其实我就是很想你，我知道你是大网红，我什么也不是，但我就想这么陪伴着你，什么身份也不要。玉玺抱着佐久越抱越紧，佐久推开他：我们俩是不可能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佐久没想到的是，此话一出，玉玺立刻变脸。他一言不发，坐到办公桌前打开电脑，竟然输入密码进入后台，开始疯狂拉黑粉丝，嘴里还念念有词：每天拉黑100个，直到清零为止。原来他早就偷偷背下了佐久的登录密码。佐久上前阻止，可越阻止他越疯狂：你过河拆桥，让你的事业一切都归零。佐久气得脑充血，一把将玉玺从椅子上拖到地上，让他立刻滚。玉玺却一脸轻蔑地说：你要我走可以，今晚你做我的人，否则想都别想。佐久愤怒地冲过去，一把猛掐玉玺的脖子，吼道：我不欠你的，你别威胁我。玉玺不但没有反抗，还表现出一副任你掐死的样子。这样的表情让佐久更加疯狂，他大喊：魔鬼，你是魔鬼。此时玉玺挣脱他，又坐到电脑前，
你既不做我的男人，又不掐死我。

那我们就只能一起清空粉丝了。玉玺的样子让左九发了狂，他再次追到玉玺面前，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力气越用越大。玉玺开始挣扎，可是为时已晚。左九已经失去了理智。等到左九反应过来，玉玺已经没有了呼吸。此时左九才瘫软在地，之后他拨打了110自首。警方赶到后，法医证实玉玺已经死亡，将左九带回派出所审问。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自媒体时代，到处都是网红，粉丝成了社会普遍群体。粉丝的追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粉丝成就了网红，网红需要粉丝的支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疯狂粉丝开始越界，超级粉丝入侵偶像生活的事件时有发生。无下限追星将喜爱变成了骚扰，实在是一种伤害。面对这种情况，网红一定要注意正面引导，坚决拒绝粉丝的越界行动，必要时可以诉诸法律，而不能以恶制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从偏远的岭南到蛮荒的海南，苏轼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初到海南的他又将面对怎样的生活呢？敬请关注苏轼的海南岁月第4集《余生愈老海南村》。

0: 公元1097年，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谪到了海南儋州，在当时，这几乎可以看作是最严重的处罚之一，而这也与北宋时期海南的状况有着莫大的关系。物质匮乏，民生凋敝，教育落后，风俗原始，我们很难想象当苏轼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内心是怎样的震惊与落寞，似乎这片土地很难与他心中北宋王朝的形象产生联系。然而生性豁达的苏轼却并未因艰难困苦的环境而一蹶不振，也未曾忘记自己的担当与责任。这个荒凉之地因苏轼的到来开始产生了变化。那么苏轼究竟给海南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初到海南岛的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海南师范大学隋丽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苏轼的海南岁月》第四集《余生愈老海南村》。
1: 苏轼贬于儋州，相比于惠州来说，这里的物质更为匮乏，环境艰苦。然而他的弟弟形容哥哥说，他在儋州却能弃毛竹而居之，日啖黍郁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辙形容他的哥哥在儋州的时候建造毛竹之屋而居住，每天吃的是黍郁，心中不存在住华屋享玉食的念头。连遭厄运的苏轼虽在九死南荒之地生活困顿到了极点，但他依然切怀忧国爱民之心。不论苏轼的政治处境如何，他总是将民生放在首位。他曾经提出过为官要崇道德而后风俗的治国方略，他主张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因此每到一处即便是贬谪，他都能够考其政查其俗。苏轼在儋州的时候写过六首劝农诗，在六首劝农诗的引言里，他介绍了海南的现状。他说海南多荒田，俗以茂乡伟业，所产精土不足于食，难以黍郁载。